0: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2: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晨曦。
3: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局部地方中雨。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成都今天是多云，气温21到31度。最新的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56，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不限行。
2: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的新闻。
3: 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城市发展理念和治理逻辑发生是怎样的变化？
2: 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哪些车次会有优惠？老年旅客如何购买优惠车票？
3: 大量摄入了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话题登上了热搜榜。为什么自律饮食人群的肠胃反而更加的脆弱？
2: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六集，新佑一直在路上。
3: 法国国民议会全票支持废除黑人法典，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动产的殖民时代法律，为何至今才被废除？
4: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5: 正在发生的历史，
4: 头条关注。
2: 好，今天节目开始，咱们首先来聚焦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为接下来5年的城市发展划定了非常清晰的路线图。上万字的系统的部署当中，能够看到城市发展怎样的未来，它会如何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样一个规模庞大的城市更新的投入当中，资金从哪儿来？能不能获得一个稳定的、可持续的保障？
3: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谈到6个重点任务、7项重点措施、14项重大工程。总体来看，整套部署的背后，关于城市发展的理念或者治理逻辑在发生怎样的变化？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郑德高的解读。
6: 可以从两个方面，一个确实是理念的变化。我们过去的发展是外延增长式的，那么要逐渐转向内涵式增长。所以内涵式核心是包含了6个方面，包含了创新、宜居、安全、韧性、文明等等。所以同时我们要把这些理念要转化成具体的行动和具体的工作以及具体的场景。比如说创新城市，我们就要把它转化成创新的场景。像芜湖三湖片区就把一个老旧的这种厂房转化成一个这个计算机转化成一个 AI 企业集聚的一个地方，成为一个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集聚区。同时可以看到一些生活场景，我们也围绕着老旧街区厂区里面，我们能够看到15分钟便民生活圈，给居民提供一个非常方便的服务。所以说要把这些理念转化成工作，转化成场景，才能够把这些工作落实到实处。
2: 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谈到地下管网线的工程，此外呢还有危旧房、应急避难场所、城市生命线工程等。为何如此强调城市的安全韧性？郑德高认为，
6: 能看到大城市经常是一个风险比较集中的地方，所以要牢牢守住安全这根底线。所以我们的城市更新首先可能确实是一项安全工程，所以我们要把这些老旧的这些基础设施啊、老旧的房屋啊、 如果碰到了安全的风险，我们就要进行城市的更新。所以它是一个有重点的，重点非常清晰的，这是十五规划的主要任务里面。同时这些怎么样去系统性的更新这些安全或者提升这个防范这些风险，我们也是有手段的。所以更多的是强调通过数字化的手段，通过传感器的一些安排，能够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疗，把安全风险降低到最低。
3: 规划强调，城市更新前有一个必要条件，体检，无体检不更新。这个体检指的是什么？包括了哪些措施和行为？哪些环节比较重要？我们来听一下郑德高的介绍。
6: 体检确实是我们城市更新里面非常重要的第一环节。我们通过对于房子、小区、社区里面这些问题的调研，找到这些需求，比如说哪些地方是这个停车场短缺，或者说房屋老化有风险，或者说是这个一老一小公共服务设施不足等等。所以通过城市体检能够找到问题，但是找到问题还不是关键，所以关键是通过找到问题要及时的进行整治，或者说是更新，或者说是提升品质。所以在这个无体检不更新，其实是形成了一个系统性的一个环节，是一个闭环。所以通过体检找问题，通过问题我们找到我们需要更新的工程。
2: 好，下面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六六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的眼健康。为此的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们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那不管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那么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好视力，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那么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了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3: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流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
2: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的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的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刚刚我们提到了日前国务院印发了城市更新的“15五”规划，为接下来5年的城市发展划定了非常清晰的路线图。那么规划也提到，接下来城市更新的资金可能有三大来源，包括了财政、金融、社会资本。那么三者承担的角色是什么？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同济大学建设管理和房地产系副主任唐代忠介绍。
5: 这三种钱呢，它其实是分别有不同的作用，在整个城市更新的这一个大局中。首先呢，财政的钱是起到一个托底和保障的作用，对一些这种公益性的项目，它财政的钱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同时呢，财政的钱它也可以作为一个资本金，然后呢才引入第二笔钱，就是金融的钱。金融的钱呢，在这个里面起到的是一个加杠杆放大的作用。比如说财政的钱在20%，那么金融钱呢可以在融进来另外的这个80%，所以这起到一个放大的作用。同时金融的钱它也起到一个展期的作用。城市更新难就难在它的这个收益的这个速度和投资的这个强度它有一个错位，也就是它的项目呢回收期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长线的资本，往往是一些金融资金，使得这些项目能够展期，能够使未来的现金流能够覆盖投资，光靠财政的钱是不够的。此外呢，有了财政和金融的钱，还有第三笔非常重要，就是社会资本的钱。社会资本的钱呢，在这个里面是起到了投资，更重要的是一种运营。

0: 项目的一个分层，风险的一个分级，不同类型的项目风险也不一样，以及收益的一个分账。所以这三种钱是一个有机的啊，配合共同来服务整个城市更新的大局的过程。
1: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稍后我们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

0: 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铁路部门面向老年群体推出的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正式落地了。这次优惠面向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限定周中时段部分动车组列车，优惠车次统一标注为净字的标识。那么具体到哪些车次可以享受福利，老年旅客怎么来买票，我们来听报道。
4: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的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推出了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也就是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国铁哈尔滨局大庆车务段大庆东站客运主任曹阳说，
5: 在每周一的中午到周五的中午这个周中时段出行，给予动车组列车只行票价9折的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呢，还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优待对象的折上折。
4: 那么铁路部门提到的周中具体指的是哪些时段呢？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6: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4: 老年旅客如何来购买折上折车票？铁路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首先登录铁路12306网站，找到标注绿色净字的列车车次，只要是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旅客，购买这些车次的车票订单和车票的印

0: 将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购票旅客可以在既有折扣的基础上再享受一轮优惠。眼下正是滨海城市大连的旅游旺季，从大连地区始发的20多趟动车组列车实施了老年旅客购票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值班员穆金凤说，
1: 以大连到沈阳的高8.57次列车为例，老年旅客购买6月2日大连至沈阳的2等座，在原票价181元的基础上实施折上折优惠后仅需163元。
0: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记者注意到，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泾河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各地游客奔赴新疆，也带动了新疆本地的铁路旅游热。今年新疆第15趟银发列车日前组团发车，开启了为期11天的新疆深度游。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国铁西安局旅服传媒公司西安铁旅副经理汪杰说，
2: 6月1日即将开行的东北专列承载828名旅客，60岁以上的旅客占比80%以上。后续国铁西安局还将持续关注银发旅客出行的需求，不断优化专列服务与线路的布局，助力银发旅客轻松畅游祖国的大好河山。
0: 为了全方位守护银发旅客出行，铁路部门对于列车进行了很多适老化改造。汪杰介绍道，
2: 比如加宽铺位，配置便捷式的置物架、载爬梯，加装夜光标识，还在卫生间配置了防滑扶手与防摔脚垫的设施，沿途各站开通了绿色通道，并安排专人接送引导，实现银发旅客的安检乘车便捷省心。
0: 为了助力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的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3: 即日起，凡购买10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除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法定节假日、春运、暑运期间除外。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0: 铁路12306客户端铁路旅游专区5月31号前持续发放5.19元、51.9元、519元3档满减券，专区上架的全部旅游专列产品都享受这一优惠。旅客在购买相应的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可以直接抵现。国铁济南局济南站售票值班员赵倩介绍说，
4: 济南、枣庄、青岛、烟台、日照等重点车站推出站车优惠加景区联动举措，如济南站推出站内餐饮8.5折、合作酒店9折，联动大明湖、趵突泉等景区；枣庄站联动台儿庄古城等景区实施门票折扣。
5: 那么高考马上就要到了，最近呢有一个叫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记者向多个 AI 平台核实了相关举措，其实呢并不是一刀切的全面禁用，而是在考试时段对答题、拍题这类涉考功能做了限时的上锁。那么这些举措能不能更好的守护高考公平？来听报道。
6: 记者以用户身份向豆包、文心一言、千问、元宝等多家主流 AI 平台客服咨询，均得到了明确答复。高考期间平台可以正常使用，但针对涉考场景的功能会进行专项管控。
7: 为了保证就是高考的公正公平，像什么拍照答题类似的，然后包括一些题目解答之类的，在高考考试期间将暂时关闭，等考试结束后豆包会重新开启此功能。
6: 除了 AI 平台，高考期间有中小学作业辅导工具也对答疑功能进行了限制。
8: 咱们在高考期间针对 AI 问答等相关答疑功能都是全部做了关闭，拍照搜题功能是无法搜索出高考中的题目的。
6: 记者了解到，各平台的这种管控实行分时段的精准限制，仅在考试时段对拍题视图、试题解析等功能进行临时管控，日常聊天、生活问答等非涉考功能不受影响。记者发现，此类管控并非今年首次，去年高考期间已经有多家 AI 平台对

0: 烧烤功能实施管控。知情人士透露，平台相关举措是在落实监管部门要求。根据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利用深度合成服务从事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等活动。今年四月份，教育部、网信办、公安部等单位召开2026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安全工作视频会议，明确提出以更高要求做好考试组织工作，防范打击高科技作弊。腾讯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旗下元宝平台就明确不答题，今年将按照监管部门要求继续做好相关工作。元宝 APP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高考考试时段将会识别拦截用户的涉考请求。
1: 在高考考试时段内，我不会提供任何当年高考试题的解答服务，也不会生成答案、解题步骤或相关内容。在高考考试时段，系统会自动拦截涉及疑似当年高考试题的请求。无论你是通过文字描述、上传图片，还是代码转述，我都不会对当年的试题内容进行解析。
0: 这项管控措施在网络上引发讨论，不少人认为智能设备隐蔽化使用、 AI 解题、秒级响应等都让传统监考手段面临新挑战。不怕一万就怕万一，高考期间禁用相关功能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高考的公平性。
2: 昨天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大量摄入高油盐食品之后，食物中毒的话题登上了热搜榜，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不少朋友也就好奇了，一个长期保持自律饮食的人，为什么一碰这些高油高盐的食物就会产生这么严重的反应？自律饮食真的会让肠胃变脆弱吗？相关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报道。
3: 南京市第二医院胃肠外科主任医师王世琛介绍，长期吃得过于清淡单一，肠道内菌群种类会锐减，肠道微生态变得脆弱，调节和防御能力明显下降，确实会让肠胃功能下降。
4: 当我们的胃肠道黏膜呢缺少优质的脂肪和蛋白质的滋养的时候呢，它首先表现的就会逐渐会变薄，韧性会变差，这个时候表现在什么，就会出现便秘，同时呢对外界食物的刺激啊，耐受性也会变弱啊，我们的消化功能呢同样也是这样的。如果是长期只吃精米白面啊，再加水煮菜啊这样的清淡饮食啊，它的肠道的蛋白酶、脂肪酶分泌会减少，活性也会降低。这个时候呢，一旦再碰上油腻的食物啊，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食物啊，就很容易出现腹胀腹泻，甚至会诱发急性肠胃炎。
3: 王世琛分析，自律带来的精神紧绷会抑制消化液分泌，打乱肠道蠕动节律，让肠胃更加敏感。如果再叠加极端节食，刻意少吃，肠道长期处于应激状态，稍有刺激就容易出问题。那么自律饮食的人群如何更好地保护肠健康呢？王世琛表示，
4: 自律饮食呢不等于单一的饮食，主食主要要粗细搭配，最好每天呢要吃三种以上的蔬菜，再加两种水果，保证我们的这个肠道的膳食纤维多样化。适当摄入优质的脂肪呢，同时呢也要拒绝长期低热量的饮食。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呢，就是要以情绪上面来减压。吃饭的时候呢，尽量慢一点，专心进食，也不要有太多的负担。其实呢，适当的偶尔的允许一点不自律呢也是合理的，同时呢要养成规律的排便、适当的运动、多喝水的习惯。如果长期吃单一餐食的人呢，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适当补充一些益生菌。
3: 王世琛提醒，如果持续出现腹胀、腹痛、排便习惯突然改变或者便秘、腹泻反复超过两周都不见好转，这就是肠胃警报，一定要及时就医。
4: 如果发现便秘、大便变细、不明原因的消瘦、体重降低啊，一定要尽快就医。45岁以上啊，或者有肠癌家族史，这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你即便没有明显的症状，我们也建议定期做肠镜的筛查啊，以便能早期发现潜在的问题。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9: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0: 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0: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友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2: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的厉害。
3: 嗯，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2: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4: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2: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4: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2: 守护先心病，心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岚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

0: 安，九月份汉中，十月份渭南，十一月榆林，十二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佑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1: 咸阴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0: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六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的奔跑踢球了。
2: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0: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3: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孩子。
0: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万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4: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5: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6: 我考100分了。
7: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8: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9: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心佑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德勒。
0: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10: 心佑一直在路上，现在心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0: 在心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元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1: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12: 今天2025-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3轮又将迎来4场焦点战。开踢之前，舞台先行，南充、宜宾、德阳自贡又有惊喜后场，继续营造新大众文艺氛围。各种亮点我们来听记者观察，文化 IP 高度契合，球迷深情共创，川超文艺秀场再燃期待。
13: 回顾本赛季，宜宾长江守城队一度在客场深陷逆境，但面对强敌，他们3度在中场哨响前奇迹般的将比分追平，这般客气。

0: 骨子里的血性将化作本次展演中的舞蹈节目《哪吒传奇》，尽显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倔强。看台上，长江守城球迷会的球迷们作为主队的最佳十二人，用心用情原创词曲《三江情·守城心》，把满腔热爱与才华融入歌声，共同汇聚成拼搏动力，为双方球员奏响助威战歌。当长江守城的豪情与天府之国的锐气交锋，最好的对手也是彼此成就的兄弟。什么是体育精神？南充主场会用匠心编排回应观众，让红色文化、农耕文化、客家文化等仪陇地域特色交相辉映。红缨枪、大刀舞、武术长拳将高燃登场，再现强身健体、为国为民的当代少年志。一根扁担也能串起历史风云，情景舞蹈《挑骨上奥》将讲述红军在井冈山时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故事，并娓娓道来客家人耕读传家的文化机理。德阳绵竹作为剑南千年酒乡、诗仙李白醉饮之地，富藏盛唐诗酒文脉，坐拥非遗年画底蕴，在本次穿超德阳主场将实现文化 IP 高度契合、文体联动，破圈出彩。古装扮演者李白会一人串联十五分钟表演，呈现诗仙与酒仙的双重经典，带来少年爱饮绵竹酒、解雕蜀酒刘家话、豪情落笔将进酒等核心篇章。依托盛唐风雅的氛围营造与整齐有序的群演方阵，贴合诗文节奏的国风舞蹈气势浩荡，据说还会派送竹编蹴鞠，互动沉浸感十足。自贡与乐山有山水相依、文脉相通的地理文化纽带，都坐拥千年石刻造像，沉淀着悠远雅致的东方禅韵。在此背景下，本轮自贡主场将带来节目《禅润双城年耀绿荫》，盐都少年化身匠心行者，用心雕琢石材岩层，搭建高耸天梯；盐都少女化身为莲，以灵动之姿绘山水之美，以从容之态显禅心之境。节目《辣舞盐帮燃豪情》则以自贡盐帮菜打底，直接展开两地美食对话，拉满烟火气。节目《入蓉州境》更将本土非遗与传统文化有机结合，完整呈现采茶、制茶、沏茶全流程，让茶香与陶韵悄然重逢。这些节目都由荣县本地学校团队出演，充分呈现一城一队办赛理念下地方教育资源的深度参与和青少年体育文化事业的蓬勃发展劲头。
1: 眼睛疲劳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您是不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出门迎风就流泪？如果是，那接下来这个号码你记好了，4008277911。
2: 六六全国爱眼日，好视力特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全程听众，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能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1: 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简单一贴，模糊干涩、疲劳流泪得到缓解，现在更有爱眼日超值补贴，只要赶在前66名购买好视力，每人还能兑换爱眼日超值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草本健康枕、超多惊喜好礼，限量66份，先抢先得。最后每人再来一份叶黄素三件套、叶黄素胶囊、叶黄素指引、叶黄素软糖，通通包邮到家，一年仅此一次。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9: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0: 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九十八点一，聆听天下。
10: 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的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为此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了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领取78元中老年的眼贴，让您亲自的感受。活动呢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1: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10: 那么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的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呢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继续我们的聆听天下，来聚焦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法国国民议会在表决当中一致通过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那么这些文本在1848年废除奴隶制之后，并没有被正式的废止。时隔近200年，将殖民地被奴役者定义为这个动产的殖民时代的法律，为什么才被废除呢？我们来听报道。
12: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13: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但截至这次投票之前，他依然静默地躺在法国的法律文本中。法国左翼政党不屈法国议员让·于格斯·拉特农表示，

0: 在那个年代，一部分人被视作异类，一人一党。如今我们需要做出更进一步的行动，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因为如今大家深有感触，这些先辈不只是法国海外领地民众的祖先，更是全体法国人的先辈。
1: 这份早已失效但长期以来并未被废除的黑人法典之所以重回公众视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有关。上周马克龙表示，以往的王室法令继续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冒犯，也是对法兰西共和国所代表理念的背叛。有来自法国海外领土的国民议会议员表示，在此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份法典仍然存在。如今随着黑人法典在法国国民议会被废除，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2: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1: 有观察人士认为，从法律层面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并不难做到，毕竟该法典在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时已失去法律效力。然而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法国海外部长奈马穆特乔提出了更棘手的问题，
3: 废除旧法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也消弭不了遗留至今的不公，单凭这一步更解决不了赔偿问题。当然赔偿议题本就该被认真对待，但这份法案绝非无用之举，它是根基，也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如今我们要从法律体系中剔除这份可耻的条文，同时我们也将针对历史遗留问题、世代传承的影响、历史教育工作以及法兰西共和国该如何正视自身过往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1: 在上周，马克龙反思殖民历史的讲话使用了赔偿这一词汇，打破了法国国家元首长期以来的禁忌。马克龙当时表示，赔偿这一重大问题不容回避，但这同样是一个我们不能做出虚假承诺的问题。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4: 我们社会党认为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需要各级执政者携手推进，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5: 好，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欧阳文婷、唐胜兰、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好，接下来让我们跟随早安天府的旋律，开启美好的一天。
6: 今天是5月30号，早安。川超激战，今日再起。丝绸南充对抗科技绵阳，守城疑兵迎战锦城成都，重装德阳对决五彩梁山，登城自贡力拼美味乐山。今日早安寄语：战士们雄起，川超奇迹有你书写。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

0: 方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

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4: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5: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放假啦！
7: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6: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7: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5月30号早上的9: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为大家送上的假日龙门阵。各位早上好，我是阿峰。今天呢是来到了5月30号周六啊，这一周的周末呢，我看了一下天气非常不错。刚才出门的时候呢，发现太阳已经是出来了啊。那么今天的最高温度29度。

最低温度15度，所以呢，这样一个天气呢，不知道朋友们今天周末是怎么安排的呢？ 再次呢，要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周末两天的天气啊。明天呢，温度也非常不错，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但是呢，从周一开始啊，温度呢，我看了一下，会再次升高，可以说是真正的夏天已经到来了。我看了一下下周的周三，最高温度呢，将会达到35度。 而最低温度呢为19度，所以呢这两天的天气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舒适了，朋友们一定要珍惜。

0: 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登空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 104.8，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9:35，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此刻的一个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上西片区的福兴路北向南当前有75米的拥堵，京伦南路的北向南福兴路附近当前呢有95米的拥堵，下西片区的滨江路北向南当前呢有121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金昆线北向南望江路附近为缓行路段，老城片区的小西街西向东从上河街到新华街当前呢为缓行路段，锦巷子的西向东南街附近为缓行，南街的南向北打铁街附近当前呢为缓行路段。其次呢，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片区，东坝。

片区目前呢可以看到17路的北向南新安路附近有174米的拥堵，玉桂街的南向北从利州东路二段到新安路当前的为缓行路段。 包括雪峰片区的滨河北路二段南向北当前的为缓行路段，目前可以看到南河片区和万源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2: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3: 一提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的。

0: 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北京时间10:28，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这时间段城区的路况。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福兴路的北向南当前的为缓行路段，老城片区的新华街东向西当前的为缓行，母家巷的东向西南街附近为缓行，南街的南向北从利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当前呢为缓行路段，还有就是财神街的南向北从古都路到利州西路一段当前呢有211米的拥堵，南河片区的郑州路东向西从广州路到武汉路当前呢有213米的拥堵，东坝片区的电子路南向北环城北路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还有滨河北路的北向南广博街南段附近当前的为缓行路段，雪峰片区的新安路二段西向东当前的有89米的拥堵。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以及万源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及时路况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霖，我在。

0: 好少年，吴佩史。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变怎样。
3: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Hakuna Matata 真是很有意思。
1: Hakuna Matata 简单又开心，每周六周日早上九点至中午12点，3个小时的时间与您相约，假日龙门阵。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单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有一点。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在过去五天的工作日中，从清晨睁眼的那一刻睡眼惺忪，经过混乱的嘈杂的公交地铁，到达忙碌紧张的办公地点，一切仿佛如战场般的嘈杂和激烈。但是现在来到周末，现在让我们如此的懒惰，允许自己喘一口气，慢下脚步吧，我只想听音乐。

北京时间11:35，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路况信息。间隔108国道1918处事故，宝轮至下寺正在清障施救，实施交通管制，所以呢各位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路况的信息。这里目前呢是正在进行一个清障的施救的，实行了一个交通管制，所以呢朋友们建议各位朋友一定要选择绕行。 与此同时，我们来跟大家刷新一下此时路况城区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可以看到上西片区的女皇路北段南向北当前呢有164米的拥堵，老城片区的烟波街东向西从北街到望江路当前为缓行路段，上河街的南向北从大西街到上城豪街当前呢为缓行，还有就是南街的南向北从立州西路一段到打铁街当前呢为缓行路段。 包括我们再来看到东坝片区的文化路西向东育才路附近为缓行，还有裁缝街的东向西立东街南段附近为缓行，去过路的西向东滨河北路一段附近当前的为缓行，万源片区的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有69米的拥堵，文达路北向西白龙路附近当前的有33米的拥堵。

目前来看的话呢，下西片区南河片区和雪峰片区暂无拥堵路段，有任何及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留言互动分享。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再索然无味的日子，也要料理好承诺自己的人生。中午十二点，认真对待自己的午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This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玲。

0: 代好少年，吾辈是。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

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一零四八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3: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被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有态度的广播。

0: 好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微笑的幸福就在身边，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两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电子班，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王艺霖，我在

0: 好少年，吴佩史。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2: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7: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3: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最困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3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做面膜，放松刚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1: 朴实的民谣风，
2: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1: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3: 回到拉伊萨，回到了布达拉，
1: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好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时间来到下午的3:03了，要让继续来陪伴各位朋友的假日下午茶。在今天下午的3点到6点3个小时呢，陪伴各位朋友的周末节目，我们的点歌平台也已经开通了。朋友们，如果想要点歌的，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然后关注咱们的公众号。今天呢，我们的抖音直播没有开哈，周末时

时段，然后呢我们大家呢可以把你们的歌名发过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节目当中为你们送上。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播放的第一首歌曲呢，来自于李健和孙俪共同演唱的《风吹麦浪》。

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15:10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小林说：“亚亚你好，周末愉快，朋友们周末愉快。”他说：“帮我点播一首李克勤的经典歌曲《一生不变》，送给他的好朋友。”

朋友们，我们周末的点歌平台已经开通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好听的歌曲，一首呢来自于刘若英的《原来你也在这里》送给大家，也祝各位朋友周末愉快。如果呢你们还有哪些想要点播的歌曲，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果园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

Hello， 朋友们，时间来到15:23呢。那今天呢，外面阳光还是比较大哟，大家要注意防暑防晒。那如果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大家不要忘记在周末时段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点歌，一首好听容祖儿的《挥着翅膀的女孩》送给大家。

好了，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15:29了，即将呢先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这样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再继续回来。

刚下午的15:38，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呢，也有朋友说亚亚想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这个Beyond 演唱的《海阔天空》，可以吗？可以。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周末呢，我们的点歌平台已经开通了，如果有想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一起来互动。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眠，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朴实的民谣风，
1: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0: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好了，时间很快，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来到我们四点了，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周末的假日下午茶。如果想点歌的朋友，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把歌名发过来，我们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有一位朋友点播到了遇见，送给大家。

这首歌曲呢，是我们朋友圈里面有朋友点播到的《爱要怎么说出口》。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周末时段，如果想要点播歌曲，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输入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就可以把歌名发过来。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看到我们的老朋友说亚亚可以点播几首歌吗？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把这几首歌曲来为你们送上。当然在周末时段我们的点歌平台已经开通了，朋友们如果呢想听到任何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然后把歌名发过来。

0: 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3: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点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取钱。
4: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5: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和你们假掉。
6: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7: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8: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9: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0: 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把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好了，朋友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到今天的周六下午的假日下午茶，陪伴你们3个小时。那周末呢，我们的点歌平台也开通了，如果大家呢想要听到任何歌曲，欢迎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把歌名发过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播放。

好的，时间来到17:06了，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下，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最近呢有很多朋友都在了解说这个龙凤厨房怎么突然就没有营业了。随着近期的天气的情况好转，经过呢全面安全排查，那龙凤厨房呢已经完全具备安全运营的条件，在5月30号就今天已经开始恢复营业。所以朋友们，大家呢以后每周六周天节假日下午的2点到晚上10点，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呢是晚上7点到10点，具体票价呢大家可以在网上去进行购买。周末时光朋友们是怎么安排的，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我刚刚看到有朋友说今天下午呢去看孩子表演了，没错，咱们小朋友的节假日6一儿童节又要来了。其实不用奔赴远方，咱们广元有很多一些好玩的，像家门口的一些奇趣乐园、游乐场，还有小朋友呢像我们可以带他们去看电影等等。大家呢也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你们的周末时光是如何度过的，如果呢还有哪些朋友想点歌，欢迎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把歌名发过来。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金贝儿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儿，总有一款适合你。
2: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3: 朴实的民谣风，
4: 铁道旁赤脚追晚霞，
3: 典雅的中国风，热情的摇滚风，
5: 回到拉萨，回到了布达拉，
3: 随性的爵士风，想吹什么风就吹什么风。1048点歌台，带您畅游音乐风。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5点半，去见你想。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女神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而蜀味入粽，手传非遗，巴蜀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蜀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这一切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好了，时间很快来到下午的5:33了，欢迎大家继续来调频锁定到我们假日陪伴各位朋友的假日龙门阵节目当中啊，正在直播，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然后呢把歌名发过来，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为你们一一的播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我们一首最爱分享给大家，也是我们平台当中这位叫小铃铛点播的。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爱好少年王艺林，我在科技馆里追问未来，少年强则国强。
1: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吴佩许，我在课堂上专注，在操场上奔跑，少年强则国强。
2: 我是2025年广元市新时代好少年董浩洋，我在社区里用善意温暖他人，少年强则国强。
3: 六一儿童节不只是气球与糖果，更是对未来的深情凝望。今天的新时代好少年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他们懂得感恩，敢于担当，乐于探索。你今天的每一份努力都在为国强添砖加瓦，你每一次善意的选择都在书写文明的注脚。同心跳动，未来可期，祝每一个小小少年节日快乐，茁壮成长。因为你们怎样，中国便怎样。
4: 而鼠味入粽，手传非遗，把鼠鲜麻香肠粽非遗制作技艺传承地道鼠味，麻辣鲜香一口入魂，五红、紫米、藜麦，轻享轻负担，还有真味牛肉、田园腊肉、巴蜀坦坦肉、烧焦鲜肉、三宝蛋黄，七种串粽让你七天不重样。端午来金贝尔，总有一款适合你。

好了，直播间的家人朋友们，时间来到17:56了。今天呢，我们的假日下午茶的节目就陪伴大家到这儿。刚刚呢，张师傅你说要听到一首《纤夫的爱》这首歌，在这个乐库里面，今天呢没有把这首歌搜到哈，我们下一次为你播放。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哦。明天早上9点，我们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假日节目来陪伴你们。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

0: 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1: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少，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66集。
5: 上回说到1955年4月，监狱里成立了学习委员会，对于这件事儿，可以说我是喜忧参半的。喜的是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对前途命运增加了信心，对改造政策是更加信赖了。而忧的是做了委员会委员的康庆和甄瑞，他们对我从不留情面，那么他们将怎样向所里反映我的情况呢？在刚成立学委会不久的一天，因为要进行院内的轻微劳动，由生活委员甄瑞在院中集合队伍。不记得是由于什么琐碎事儿，我照例迟到了一步。刚跑进队伍，还没站好，甄瑞便对我叫起来：“溥仪，到，又是你迟到！看你服装七扭八歪的，扣子也扣错了。”我顺从地重新扣好一扣，一边心里想：就看这件事儿，可知学委会里向所长反映我的情况就好不了。小组批评我的记录到他们手里，他们不但完全同意，说不定还要加上什么旁证材料呢。根据我对民主的理解，我认为共产党无论什么事儿是只相信多数的，既然多数人都说我一点进步没有，说我虚伪自私和皇帝思想原封未动，我还有什么资格改造？政府凭什么还能宽大我？ 我这段时期另一个苦恼也是在认罪之后引

0: 起我思想最严重波动的就是东北人民的血泪控诉。1955年6月，检察机关把根据伪满档案调查统计的材料拿来，叫我阅看和签字。最重要的有这些材料：1934至1940年7年间，伪满警察先后共逮捕东北和平居民264000余人。伪满监狱里对反满抗日爱国志士施以非人道的折磨，造成大批死亡。仅1936年监禁的19946人中，患病者达19942人，死亡达2005人。伪满洲国军队在各地讨伐抗日军，几个年份的射杀与俘虏数字的统计。伪满实行极佳并存政策，使1943年热河境内就有18万户居民被强迫集中于3000个集团部落内。据伪满36个惨案中的统计，逮捕了居民5098人，判死刑的421人，无期徒刑的123人，刑讯致死的184人，虐待致死的29人。这些庞大的数字都是无数血泪凝成的。日本军队和宪兵特务不经过满洲国而直接的屠杀还不在这个账上。我从陆陆续续送来的控诉书中看到了由我签署的法令和由我的汉奸臣工们造成的地狱景象。这些经过查实的事实使我无法相信伪满洲国皇帝还能在今天的社会上活下去。巴彦县镇冈屯56岁的农民李殿贵，在康德8年，也就是1941年的春节里，给抗联军队送去了一斗小米儿、2升黄豆、47根麻花、120个鸡蛋和2包烟卷。过了2年，被伪警察机关知道了，把他关押在伪警署里，成天上大挂、吊打、过电，并且把打得血淋淋的死难者放在他身边恐吓他，叫他供出抗联的线索。这个顽强不屈的农民没有吐露出任何关于抗联的口供，在监狱受尽折磨，一直坚持到光复得救。江树发是天增屯的秘密抗日救国会的副会长，给抗联送过饭、带过路，他被特务们抓去了，一连过了7趟，上大挂、打钉板、过电、灌凉水，全经过了，没有供出一点线索。特务拿他没法，判了2年徒刑，他被摧残得全身是病，还要做苦工。在这个所谓的八木东案里，共被抓去500多人，判死刑的有60多个。已经残废了的肖振芳是某屯的农民，帮助他叔叔肖坤一同给抗联送饭带路，做秘密的抗日工作。1943年4月21日的半夜里，6个伪警察突然闯进他的家，寻找他叔叔肖坤，查来查去没查到，就把他绑到警察署追问肖坤的下落。他说我不知道，警察们就一顿毒打，把他打死过去，然后浇凉水，醒过来又打，这样死而复活，活了又打死，折腾到第4次，凉水也浇不活了，就用卫生车拉到烂石岗子扔在那里。这个顽强的人在烂石岗又活了过来，被一个拉卫生车的工人救去了，已经是全身没一块好肉。他写这份检举书的时候还在吐血，他的叔父肖坤到后来也被抓了去，被弄死在哈尔滨的监狱中。那个监狱我想就是我住过的铁笼子。仁和乡一个烈士家属严淑琴控诉说，我丈夫叫侯玉国，康德9年，也就是1942年7月初，红军到了我家，在我家做了饭也没吃，背着走的，当时炒的辣椒，做的小米饭，我丈夫给拉道，引着于天放司令向徐家沟去了。 康德十年四月二十那天晚上，天一黑，来了两个警察，将我丈夫绑上，把眼蒙上，就往王道沟子去了，也不知送哪个监狱。过了一个多月，才知道压在哈尔滨，受到的刑我不知道，最后是用绳子勒死的。我去收尸，看见他的舌头耷拉到嘴外边。1943年，金山屯的李英华还不过是个孩子，他曾给过路的抗联军队送过鸡蛋，被特务告发，提到警察署里。特务们先给他点烟倒茶，请他吃饺子，说你是个孩子，不懂事儿，说了就放你。李英华吸了烟，喝了茶，也吃了饺子，然后说，我是庄稼人，真啥也不知道。特务们便把他头朝下挂起来打，又过电，又火烧，又脱光了身子撞钉板，可是从这个孩子身上什么也没得到，最后判了20年徒刑。赵源县八家子61岁的黄永红是给抗联做通讯联络工作的，1941年被伪警察特务提去刑讯3次未供出，连牙齿都打落了。他在监狱里经历了一次大屠杀，他控诉说，这年阴历2月26，伪警察提出我们被押的30多人，让拿着羊镐到赵源西门外挖坑，天黑又回到监狱。27日又提出我和王亚民、高寿三、李成发4个人，另一批又提20人到了西门外，把那20人枪毙了，又提来22个人，又把他们枪毙了。枪毙以后，警察在他们身上倒汽油，点着了烧。在烧的时候，有一个人未死，被火一烧就出来逃跑，又被警察用枪打死了。烧完之后，叫我们4个人将他们42人用土都埋了。现在赵源西门外还有那个大坑，我还能找到那个地方。赵源县城2街的农民刘有三控诉说，他的父亲刘金山因为给打进赵源的抗联军队带过路和做过饭，就是被伪警察枪杀后埋在这个大坑里的。鹤岗市翻身街的一个农民伪满时在鹤岗新开基满洲土木做工，1944年被以反满抗日名义抓到警察署，一起的有17个人，被毒打之后送到鹤岗矫正辅导院，强迫在东山煤矿挖煤，每天12小时，每顿饭只有一个小高粱饭团儿，没衣服穿，没被子盖，经常受毒打。他说，有一次我母亲听说我在辅导院压着，就到我做活的地方隔着刺网看我，被辅导警看见，当时把我母亲揪着头发脚踢拳打了一顿，打得我母亲躺在地下爬不起来，后来又用羊镐打我，打得我浑身是伤，昏迷不醒，7天人事不知。又有一次我们因为吃饭不给菜，同押的宋开通拿我的钱向过路人买些葱，被辅导科的杭科长看见，把我和宋开通叫去，在我身上搜出5元钱，他们就先打我，把嘴和鼻子打得都流出血，他们又把我装在麻袋里，我不蹲下他们就敲我脑袋，装在麻袋里举起来摔，摔了 3下我就昏过去了，每天都死人，每隔3-4天就抬出7-8个死人，我一同被抓的17个人就死了9个。我得了肺病，到现在不能做活，那时我母亲也得了疯魔，我3个弟弟那时最大的11岁，他每天讨饭过活，幸亏第2年祖国就光复了。
1: 从帝王变为公民，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1: 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 云生，监制

0: 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当时在鹤岗矫正辅导院用度科当用度员的尹颖在检举书上写道，伪满鹤岗矫正辅导院从1944年成立至1945年8月9号，从成立至光复，囚禁人数达1190人，被囚禁之人员大部是由佳木斯、牡丹江、富锦县等地区监狱押送来的。因我是富锦县人，其中有一人陈永福我认识，他们都是工人、农民和商人。他是在娱乐场所和街上行走而无故被警察逮捕，每天做劳工12小时，每人每天规定给6两粗粮，更生不衣，吃不饱，穿不暖，做工时间又长，坑内通风不良，室内空气非常恶劣。有了病不能干活之后，不但不给营养的东西吃，反而将粮食减到4两至3两半。有的人怕减粮就带病上班挖煤，就这样造成大批死亡。在病室里，有的死了很长时间才被发现，死后当时并不给抬走，经1、2日才抬出去，放在停尸场中，用小木牌写上号码，拴在手腕上，按井字样堆成垛。1945年3月20号，我亲眼看见是用黄毯子卷尸体34具，叫患病的人2人抬一个送到鹤岗东山万人坑埋掉，将毯子拿回再发给别人使用。为防止浮浪者，也就是被押的人逃走，实行恐怖镇压手段，经常由监房提出被押人扒去衣服，吊起毒打，打得人浑身发紫，还强迫劳动。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富锦县监狱押送来的所谓浮浪者刘永才被打在小腹上，提回监房即死。另外，在1945年6月末，将18岁以下的少年提出21名送交抚顺少年矫正辅导院，又在8月提出16个少年送交哈尔滨少年矫正辅导院。关于伪满抓劳工的控诉，许多控诉者是死难者的家属。沈阳南市区8纬路19号当杂货店经理的陈鹤廷控诉说，我岳父赵文奎在1943年由原籍迁往沈阳市沈阳区沙土坑居住，和我同在鸿生铁工厂后院制皮革为生。他在1944年3月被伪奉天市公署强争取当劳工，当他被争取以后来信说，他是在兴安岭王义沟修筑高射炮基地，那里有3000来个劳工，吃得不如牛马。以后他又来信说，他因劳累成病，想回家休养，未被准许，并说有的病人已上火车，还被日寇推了下来。以后不久，我岳父便死了。同年8月末，伪奉天市公署劳工科通知我去领骨灰。我去伪奉天市公署陆本庙里领骨灰时，看到那里有300来个骨灰匣。被抓去的九死一生，留下的命运也一样。吉林蛟河县靠山屯农民王胜才控诉说，我哥哥王胜友在伪满康德10年旧历1月间被拉法村公所抓去到东安省当劳工，在那里吃巷子面还不让吃饱，夜晚睡在潮地上，还挨打受骂，共去了7个月，折磨成病，回来后9个月死去。嫂子改嫁，我父亲终日忧愁，不久死去了。我全家4口只剩下我一个人，使我家破人亡。蛟河县旧站屯的段考生是一个幸免者，他被抓去装在火车里，运走途中趁押车警熟睡，脱掉棉衣从车顶小窗里钻出逃掉，可是回到村里被村公所以不服劳役罪名把他全家8口赶到叫干饭盆的一个无人烟的荒野地方。他说到那儿以后没房子住，用树皮树梢

搭了茅房住。头一年由附近的满铁煤矿带了租谷米度日，我们全家都开垦荒地，但开下的荒地又打不下多少粮食，秋后除还带粮外再剩下没有多少了，因此只得吃野菜，天天挨饿，冬天受冻，夏天雨淋，就这样连饿带冻又

死了我父亲、三弟、二弟媳和我妻子。在抓国兵的灾难里，辽阳县张岭镇的工人王庆有一段控诉：我在1943年4月1日被征入沈阳伪陆军自动车学校教导团第二连当兵，自入伍后每天早晨4点钟就得起床，用凉水擦身，吃饭时只给一碗，在教练中全得说日本话，不说就打，还用柔道打我们。我被打后嘴巴肿得像吹喇叭似的，就是大小便也得用日本话报告，稍一说不好就要挨打，每天还得背诵诏书和军人誓文，也得用日本话背，不会说就被按倒用木棒子毒打。家里面来人会见也不让见，有的青年实在忍受不了就自杀了，死得非常惨，是用刺刀刺进心口窝死的。勤劳奉仕队也同样充满了血腥和仇恨。蛟河县拉法屯当职员的陈成才有一段触目惊心的控诉，他写道：伪满康德10年的旧历5月1日，伪蛟河县公署把我和我乡国民检查不合格的其他青年共198名编成勤劳奉仕队，集中在县城。第三日由日本兵压着把我们拉到东安省博河县小王站屯等地，由县里走时都痛哭流涕，沿路受到严密监视，好像我们都是犯了滔天罪行的犯人似的。去后也让我们在野地里挖了1米宽40米长的沟渠，一栋挨一栋地搭起草席棚子，里边铺些野草，非常潮湿，让我们住在这里，吃的简直不能说了，每天就巷子面饭团也不给吃饱，饿得几乎要死，在吃饭前还得排成队双手举饭默祷3分钟后才能吃，晚上睡觉前同样默祷3分钟，每天重劳动超过12小时，不管天气炎热与寒冷，叫我们全脱光衣服进行劳动，冬天把我们冻得起疙瘩，夏天晒成脓泡直流水。就在这样劳累苦难的环境下，为伪满洲国修所谓国境道，我们都生了病。我乡富太河屯刘继生家一家只父子二人，刘继生就于同年7月17日死在工地上了。父亲在家得悉其子死后也上吊自杀了，这就把一家绝门了。当然挨打是经常的事儿了，我们实在忍受不了，但都不敢逃跑。在同年5月4日，本县奉仕青年中逃跑了5名，不幸被鬼子抓回1名，当场把抓回的青年用绳子拴在马脖子上，人骑着马在地里拖，一直把这个人的肚子磨破，肚肠子流出。此外还有农民们在吉家并屯政策、殖民开拓政策、两股的各种出河政策中，工人们在非人的奴隶劳动中，东北人民在鸦片捐税等等一切经我轻轻画上一个可字的政策法令之下发生的种种悲剧。罪恶统计表上每个数目所包含的血淋淋的内容，在我脑中造成一片地狱的景象。我从每份控诉书里仿佛看到那些死难者的后代和亲友们的愤怒而仇恨的眼睛，我仿佛看见所有的东北人民用手指着我怒吼着：不能轻饶溥仪，要为我们的亲人复仇。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0: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

0: 与稳定。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0: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2: 常常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1: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2: 传承报告，推返分离。
3: 推返分离。
1: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1: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4: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6: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7: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8: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9: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11: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10: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

0: 的。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1: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肾类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纤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2: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4: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3: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5: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3: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6: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8: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7: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8: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9: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十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三十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10: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1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2: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3: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伏了，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2: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集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3: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
14: 四十亩，
13: 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12: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3: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差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2: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3: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6: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6: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5: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郑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8: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5: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9: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2: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

0: 机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2: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1: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2: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尹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
8: 各位观众，晚上好。
9: 晚上好。
8: 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9: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9: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8: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

0: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神舟21号飞行乘组返回任务圆满成功，3位航天员平安抵京。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讲述武警某支队官兵日夜奋战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0: 俄罗斯总统称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方面称前线战事激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科技力则民族力，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和科技人才，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勇攀高峰。
2: 从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国家太空实验室，到地下700米的江门中微子实验大科学装置，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建设，到大山深处的中国天眼观测一线，新征程上处处活跃着广大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奋斗拼搏的身影。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关心关怀科技人才， 指出

0: 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关键是要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从既要重视成功，更要宽容失败，到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从不能让繁文缛节把科学家的手脚捆死了，到大力破除论资排辈圈子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为破除制约科技创新的藩篱指明了根本方向。直面科技工作者极难筹判，一系列改革举措陆续出台实施，接榜挂帅赛马制，让有真本事的团队脱颖而出，破四维与立新标并举，推动人才评价从看帽子、数论文、比项目转向看创新能力、质量、实效和贡献。在天津，二氧化碳合成淀粉正从实验室加速迈向产业化，这是生物制造领域的前沿研究，面临着科学问题新、技术路线难、验证周期长的问题。科研团队十年磨一剑的艰苦攻关背后，正是国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带来的制度保障。
1: 好几年没有出论文，该怎么考核呢？这之前啊，是非常困扰我们年轻人的。一系列深化科技人才评价改革的持续出台，不再用单一的标准卡人，包容长期攻关，允许探索试错，大家也不再为短期的指标分心，而是考核我们最终解决了什么问题。科研体制这种改革呢，我的感觉是盘活了整个科研氛围，整个科研队伍的创新劲头呢也越来越足。
0: 为了破除科研经费管理僵化、成果转化链条不畅、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不足等长期束缚科技创新活力的突出问题，我国出台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围绕十个方面部署143项改革任务，向制约科技创新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动真碰硬，一系列长期困扰科研人员和创新主体的堵点、痛点、难点逐步破除，秉持人才是第一资源的理念，营造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的良好氛围，改革活水正在不断滋养创新沃土。
2: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非常关心科技工作者，在上个月召开的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总书记还强调要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这不仅是对大家坚守冷板凳的莫大鼓舞，更是对探索未知、勇闯无人区的大力支持。我们啊，要把总书记的关心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定力和勇气，力争在源头创新上取得更多的关键突破。
0: 工以才成，业由才广，改革突破不断激发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力，我国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升至第10位，迈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今年以来，聚焦四个面向，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成果竞相涌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35.6特斯拉全超导用户磁体刷新世界纪录，9章4号再度领跑全球量子计算。面向经济主战场，国产万卡级 AI 算力集群商用落地，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产业创新动能强劲迸发。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亚洲首个100万方级盐学储氢示范工程投产，航空动力、油气勘探等领域实现多项新技术突破。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帕金森病治病环路研究取得原创性突破，高端医疗设备、国产靶向新药研制取得一批新进展。科技创新大潮澎湃，千帆竞发，勇进者胜。科研工作者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骨干，要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劲头，放开手脚创新创造，为建设科技强国奉献才智，写下精彩篇章。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激励着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只争朝夕的干劲、久久为功的韧劲，为实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3: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5月30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

0: 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1: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位航天员已于今天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后续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
2: 5月29号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
3: 返回制动开始，
2: 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线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身体健康。航天员张璐是我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
2: 航天员武飞、张鸿章的首飞之旅圆满完成。
5: 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
4: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2: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了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站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开展了多次货物进出舱任务，并在地面科研人员密切配合下，完成了涉及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技术等领域的大量空间科学实试验。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0: 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期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科普新知，弘扬科学。

0: 家精神。
1: 今天上午，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京举行。表彰在创新争先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活动现场还举行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共和国脊梁、中国科学家博物馆馆藏精品展展陈升级后，也于今天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同时，多地开展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欢乐科学周活动。在四川绵阳，众多学子来到邓稼先旧居，沉浸式参观学习科学家科研和生活史料。在上海，2000场科普活动同期举办，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科普大篷车以流动科普启新城、巡展送教暖山乡为主题，奔赴全国多地，点燃乡村孩子们的科学兴趣。
2: 连日来，持续强降雨使湖南多地出现洪涝险情和地质灾害，导致多个村镇道路中断。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迅速出动，辗转多地进行抢险救援。党员先锋队日夜奋战在抢险一线，全力抢通群众出行路。
1: 5月25号晚，在辗转500多公里后，官兵们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常德石门县。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余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摆在官兵们面前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率先驾驶挖掘机展开救援。夜间作业能见度极低，面对垂直高度近20米、一侧是河、一侧是随时有滑坡危险的山体，杨长青迎难而上，在狭小的空间里展开作业。
3: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就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这时候就要体现出自己的觉悟和自己过硬的技术，才能够应对这种极难险重的任务。
1: 在杨长青开拓出较宽的作业面后，官兵们陆续驾驶挖掘机和装载机对道路进行拓宽和抢修。经过20余小时的连续奋战，第一处阻断道路成功抢通，而像这样的断通点在此路段还有2处。
4: 无论是悬崖峭壁还是湍急的河流，我们党员先锋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我们支队全体官兵抢通后续道路。
1: 经过官兵们昼夜不间断奋战，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被彻底打通，山洪肆虐，滚石不断。救援抢险期间，党员先锋队的队员们始终冲锋在前，勇挑重担。35名党员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察的职责，带领官兵填埋土石1.1万余方，抢通了13个村庄、5处共计230余米的断通道路，解决了近8000人的物资补给和出行难题。
0: 近日，在江西赣州、江苏盐城2场危急时刻的合力救援，感动了许多人。大家挺身而出，用行动诠释了勇敢与担当。
5: 这几天，江西赣州全能县遭遇持续强降雨，河流水位不断上升。一位老人骑着电动车送孩子上学，因路面湿滑，不慎连人带车坠入河中，湍急的河水瞬间将两人冲远。路过的环卫工人陈平见状，立刻跳入水中，奋力游向落水者。
6: 水差不多2米多，他们在那里一层一层，就边趟水就边打。水本身又浑浊的，沉下去了你找都找不到，加上那个水又急，如果不跳的话，迟了个半分钟，可能就人都没有了。
5: 同一时间，中学教师曹柏林迅速跑来，把一根竹竿伸向水中。
7: 大概是冲到有40米左右的深度，那祖孙俩呢就抓住了竹竿。
5: 陈平在水中一直托举着祖孙俩，岸上的曹柏林则用竹竿使劲往回拉，两人默契配合，将老人和孩子安全救上了岸。事发时，陈平正因血糖高前往医院注射胰岛素，面对突发情况，他没有任何迟疑。
8: 可能上海都踩了油就走了，就没见人。我就给他这个老师讲几句话，我要感谢你，感谢你，要不是你，俺就完了。我就
5: 暖心一幕也出现在了江苏盐城街头。不久前，一辆汽车与电动车发生剐蹭，骑车的老人摔倒后被压在车轮下。危急时刻，热心群众从四面八方迅速集结。
9: 整个前轮都压在了身上，情况特别危急，老大爷就在下面不停地喊救命啊救命。我当时脑子里第一反应就是赶快下去救人，我过去的时候已经有许多群众帮忙一起救援了，然后就听到有热心群众在身后说我们喊一二三，一二三劲往一处使，
5: 大家默契配合，徒手合力抬车，不到一分钟便将老人从车底救出，全程小心翼翼，严防二次伤害。随后

0: 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今天，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甘肃会宁县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了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八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财政部日前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和五年期均为30亿元，发行利率分别为1.42%和1.56%。本次债券发行，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今天，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四类问题，从严从快清理处置涉企侵权信息账号，健全涉企信息内容管理机制。5月28号至31号，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了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大批日本民众29号晚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的民众举行了相关集会。
3: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4: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
3: 我们要守护宪法，高市主张修宪令人难以接受。日本在西南部岛屿建设军事基地等做法已经不是专守防卫了，这让我有强烈的危机感。
4: 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2: 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具体结束。

0: 助的实现。乌克兰方面29号称，前线战事激烈，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附近阻止了俄军突破防线的战略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呼吁美国和欧洲国家切实落实对乌支持计划，持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装备。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导致两人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当天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为不受欢迎的人，并关闭该总领馆。北约称，这架无人机来自俄罗斯。北约正在评估如何提高应对无人机威胁的防御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9号表示，西方炒作无人机事件是试图转移人们对乌克兰在卢甘斯克地区袭击学校的注意力。西方所有对俄指控均缺乏证据。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号表示，他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当天通话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并向阿曼表达了伊方主张共同应对任何威胁的立场。阿曼外交部表示，双方同意将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并维护地区利益。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任何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打击目标。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吉尔吉斯斯坦四国总统29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亚美尼亚尽快就加入欧盟或是留在欧亚经济联盟举行全民投票。声明说，亚美尼亚筹备加入欧盟将给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的经济安全带来重大风险。俄罗斯外交部今天称，俄方已召回驻亚美尼亚大使，就相关问题进行磋商。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成员国包括上述五国。亚美尼亚总统哈夏图良去年签署关于启动亚美尼亚加入欧盟进程的法案。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曾表示，该国不会同时做欧盟和欧亚经济联盟的成员国。日本财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28号至5月27号期间，日本投入 11.73 万亿日元，约合4983亿元人民币干预外汇市场。日本媒体报道称，这是该国外汇干预规模的历史最高纪录。但近日日元汇率仍在低位徘徊，截至29号收盘，日元汇率为1美元兑 159.28 日元。受中东局势及日本自身经济问题影响，日元近期持续贬值。4月30号，日元汇率一度触及1美元兑 160.7 日元的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副总。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石刚主持会议并讲话。石刚、袁华冰开展6.1国际儿童节慰问活动，坚持五育并举，促进身心健康，努力构建全方位育人新生态。全市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科普讲解大赛决赛举行。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意见，传达学习全国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有关会议精神，全省优化营商环境电视电话会议精神。市委书记石刚主持会议并讲话。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的重要论述，紧紧扭住工业经济这根绳，进一步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特色优势主导产业，持续做大增量，盘活存量，为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提供有力支撑。要统筹传统产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面增强能源资源转化效益和绿色低碳发展动能。要深化数智融合，积极培育新智生产力，深入推进制造业智改数转，滚动谋划一批重点技改项目，深化与高校院所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要下大力气抓招商、抓项目，紧盯链主企业，精准招商，争取更多有分量的项目和标杆型企业落户广元，持续研练、补练、强练，做大做强铝基新材料、食品饮料等优势产业。会强调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始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极端负责的态度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要重拳整治矿山领域安全风险隐患，相关部门要督促指导全市所有煤矿、非煤矿山企业全面开展矿山隐蔽致灾因素普查治理，严查严惩违法违规行为。要举一反三，加强各行业领域安全监管，聚焦消防、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危化品、工贸等重点领域，联合第三方机构开展暗查、暗访、突击检查、交叉检查等方式，常态化排查风险隐患，查出问题必须一盯到底、一改到底。要全力做好防灾减灾工作，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科学监测、迅速反应，宁听骂声不听哭声，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会强调要按照全国全省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有关会议部署安排，都应抓好反馈问题整改，全面做好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防止返贫致贫对象稳岗就业，帮扶产业提质增效，帮扶项目资产规范管理，东西部协作和各类帮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倾斜支持和异地搬迁后续扶持等重点领域工作，构建更加紧密的联农带农机制，确保长久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要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进一步压实各方责任，加强过程监督，强化作风建设，一件一件把工作抓实抓细，持续讲好广元乡村振兴的生动故事。会议强调要继续保持我市营商环境连续两年在全省评价中获评优秀等次的良好势头，进一步在建设提级上补短板，相关部门要找准症结优化机制，推动惠企政策直达快享，切实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在服务提能上出实招，推出更多特色一件事改革，健全企业诉求常态化响应和闭环处置机制，大力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转型，及时了解掌握企业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发扬钉钉子精神，
积极研究拿出解决方案，想方设法雪中送炭，在监督提效上动真格，持续开展背靠背满意度监测，深入开展涉企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在生态提质上求突破，更好支持企业大胆创新，聚焦优势主导产业建圈强链，促进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会议审定了广元市产业发展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来临之际，市委书记石刚、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分别前往部分学校看望慰问少年儿童，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少年儿童致以节日美好祝福，向广大教育工作者及所有关心支持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崇高敬意和衷心感谢。在利州中学，石刚详细了解学校办学、设施设备建设等情况，参观学校师生奋进十五五书画展和剪纸、刺绣、合唱、科创等社团展示活动，并与少年儿童亲切交流，为他们送上节日礼物，希望孩子们珍惜学习时光，勤奋读书求知，努力实现梦想，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新时代好少年。机关幼儿园内童趣浓浓，小朋友们在欢笑中开展各类游戏活动，石刚兴致勃勃地与小朋友们一道参与手工制作等活动，详细询问幼儿园运营、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相关部门和幼儿园负责人要坚守育人初心，用心用情呵护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幼有所育的美好期盼。慰问中，石刚强调，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始终把教育事业摆在优先发展位置，努力为孩子们成长创造更好条件，要坚持五育并举，聚焦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加强体育、艺术等专业教师队伍建设，构建全方位育人新生态，努力让孩子们在运动中磨练意志，在艺术中陶冶情操，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强健的体魄、更健康的心理，全面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重任的栋梁之才。来到市821中学利州区东城实验小学，袁华兵参观学生书画、非遗剪纸等作品展览，观摩科技教育、合唱表演等展示，详细了解学校智慧体育、儿童友好学校等的建设情况，并与小朋友们互动交流，为他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和礼物。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少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三明工程，持续推进教育扩优体制，全力以赴办好人民满意教育。要常态化深化校园周边社会环境综合治理，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和生命教育，用心用情呵护少年儿童健康茁壮成长，希望同学们从小树立远大志向，健康快乐成长，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市领导袁敏、龙兆学，利州区和市级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分别参加相关活动。

0: 29号，全市2026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暨科普讲解大赛决赛举行。本次比赛打破地域限制，共有来自广元本地、陕西汉中、甘肃陇南的26名选手参赛。参赛选手围绕人工智能、医疗卫生、生活科普等大众关注热门领域，带来了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讲解舞台。
1: 我是来自陕西省汉中市陕西理工大学的一名学生，今天讲的主题呢，它是讲和航空航天有关系。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也发现了科普讲解大赛是想让我们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把一个科学知识讲给其他人，
2: 就是在大家的心中埋下热爱和好奇的种子，为大家进行一个普及，让大家对这方面的知识呢以后更愿意的去倾听。
3: 作为一名基层农业工作者，我将继续深挖乡土特色，依托科技赋能，讲好农业故事，擦亮本土农业品牌。
0: 来自市级部门、科研院所、高校、科普场馆等单位的7名专家组成评委团，从内容科学性、语言感染力、逻辑完整度等方面现场评分。据悉，本次全国科技活动周活动时间持续至6月上旬，将在全市范围开展科普惠民系列活动，为广元科技创新发展注入活力。
4: 本次科技活动周从今天启动，我们将集中开展100场次科普惠民、成果展示、政策宣讲、人才服务活动。我们还要开展科普基地，开展研学体验，让科学知识、实用技术送到群众身边，让科技创新走进千家万户，赋能高质量发展。
0: 眼下正是果香四溢的好时节，在朝天区，杏子、桃子陆续成熟，迎来采摘期。小小的水果为当地村民们铺就了甜蜜的增收路。在朝天镇明月村爱之园家庭农场，纽扣蟠桃迎来全面成熟期，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采摘。
5: 专门来摘这个桃子的，又甜又脆，而且这个品种也很好。
6: 我们今年纽扣蟠桃丰产了，大概有1万多斤。今年子这个产量比较高，可能要搞一个直播活动，老客户比较多，一般的就是大部分都是被提前预定出去了。
0: 据悉，当下纽扣蟠桃正值最佳采摘期，后续还有羌脆大李、优质西梅等多款特色水果陆续上市。在沙河镇金牛农场，当地的杏子也迎来了采摘期。
7: 今年全国估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除接待游客入园采摘外，我们的果品还远销成都、汉中、陇南等地市场。
0: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
8: 我们在农场从果园求职、日常管活到选果采摘，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年下来能挣2万多块钱。
0: 近年来，朝天区聚力做强小水果特色主导产业，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品种，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形成樱桃、杏、桃等时令鲜果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格局。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口碑持续提升，小水果成为当地助农增收的大产业。最近，农家小院共享模式出圈，与传统农家乐、民宿不同，共享小院不翻台、不拼桌，参与农户开放自家小院和厨房供客人使用，一院只服务一波客人。这种全新的乡村游方式吸引了不少人前来体验。
9: 过去乡村无人问津的老旧农房，如今经过精细化修缮改造，一跃变身为干净雅致、一户一景的共享农家小院，让不少追求慢节奏生活的市民朋友慕名而来，沉浸式感受归园田居的惬意时光。
0: 上午10点左右，老木匠李叔叔小院的厨房里热闹不已，游客们自己动手围在土灶前，一边做饭一边聊天，其乐融融。
10: 我这儿在洗孙子，我们这里煮柴火鸡，是吧？自己在下面买的菜，然后我们几个，我们10个人嘛，自己煮饭，感觉巴适哦。在这会儿煮饭，大家一起，你也在帮，我也在帮，反正大家一起嘛，感觉不一样嘛。
0: 今年4月，利州区龙潭乡推出蜀道龙潭。

0: 办百家清系列活动，鼓励有闲置房屋的村民参与。今年70多岁的李春元老人第一个报了名。
1: 我们两个老孩在屋头放着，天天窝着人跟我们两个说话，因为这城里的朋友来嘛，我们都热闹，老了图个乐，图个人多热闹，儿女都走得远。
0: 令李春远没想到的是，共享小院一经推出就深受广大市民游客欢迎。
2: 我们呢平常在城头待久了，乡村呢空气很清新，还有这个本来都是耍一起耍的好的朋友，在一起坐在一起煮饭啦、去照相啊，大家在一起是朋友，这种非常开心。
3: 来这来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主人，
4: 对，
3: 是客人，既是客人又是主人。
0: 游客来到农家小院，会做饭的就自己动手掌勺，遇到不会做饭的游客，李春远和老伴儿就亲自下厨，露一手家常小菜的绝活。共享小院模式不仅带来了人气，还为老两口带来了不错的收入。
1: 自从4月份以来，我们接到10多波客人了，最少的有7、8个人，最多的30几个人，收益还可以，一天还是有100多块钱，比起之前那是要好点嘛。首先把自己的养的土鸡土鹅这也卖出去了，鸡蛋、鹅蛋在家门口都卖到。
0: 近年来，利州区创新乡村文旅发展思路，依托本地生态资源，积极推广农村新业态，通过整合闲置农房院落资源，创新乡村旅游模式，打破传统乡村游发展壁垒，让老旧农房变身特色文旅资源，有效拓宽村民增收路径，以文旅赋能乡村发展。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27至28号，以文艺赴美乡村、舞出幸福生活为主题的四川省首届和美乡村村舞交流展示活动在广安市岳池县举行，共吸引全省各市州的21支代表队、300余名乡村舞者参加。其中由朝天区原创的文旅歌舞《牵手曾家山》获1等奖，广元朝天国际助力和美乡村代表队获优秀创编奖。为有效应对突发水域险情，提升水上应急救援实战能力，近日望桑县组织开展汛期水上救援综合演练，以实战化训练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全面提升水上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与队伍协同作战能力。为切实保障农村群众住房安全，朝天区聚焦重点对象开展拉网式排查，坚持分类施策，对 C、D 级危房分别采取维修加固与拆除重建措施，去年已完成危房改造51户。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近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盘龙镇袁家坝街道，实地督导民生实事项目实施建设推行情况。来到盘龙镇临江社区王家梁产业道路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道路建设进展情况，详细了解项目对沿线产业带动及群众出行改善的实际成效。他要求，产业道路是乡村振兴的毛细血管，要严把质量关、安全关，确保项目早日建成投用，真正让群众走上放心路、致富路。各责任部门单位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强化要素保障，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难点、堵点问题，确保民生工程按期高质量完成。在临江社区孟家沟河道综合治理及空港体育公园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

民生实事项目推进情况，他要求各相关部门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坚持问题导向，狠抓工作落实，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坚决守住安全底线，为项目建设和民生改善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走进袁家坝街道嘉陵社区蜀塔电缆西侧至安置点道路项目现场，杜建实地查看道路连接线建设及周边环境整治情况。他强调，安置点道路是关系群众安居乐业的基础工程，要加快收尾进度，同步完善照明、排水等配套设施，切实提升安置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主动作为，协同发力，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以实实在在的建设成果回应群众期盼。近日，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主持召开2026年第10次委务会议，区管委会副主任、区级各部门各镇街道是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议书面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会要求：一要认真学法，厘清职责边界；二要建好台账，夯实监管基础；三要做好宣传，从严督查执法，确保全区危险化学品领域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全省防汛抗旱、地灾防治、安全生产工作及省安委会2026年第2次全体成员视频会议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意见。 会议要求：一要深刻领悟讲话精神，确保思想认识到位；二要深化源头治理，确保排查整改到位；三要提升应急能力，确保备战备勤到位。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近日，广元经开区劳德巴赫啤酒生产车间内一派繁忙景象，全自动啤酒生产线全速运转，糖化发酵、无菌灌装、质量检测、成品封装等各道生产工序精准衔接，高效运行，一批批品质优良的精酿啤酒有序下线，入库仓储。 劳德巴赫啤酒生产基地配备国内前沿的智能化酿酒成套设备，采用密闭式现代化生产工艺，严格恪守行业生产标准，从优质麦芽、精品啤酒花等原材料甄选，到低温恒温发酵、无菌自动化灌装，再到成品出厂检测，企业构建了全链条标准化、精细化的质量管控体系，全方位保障每一款产品的口感、品质和食品安全。 致力打造高品质精酿啤酒产品，在稳产投产的同时，企业锚定年度发展目标，精准布局市场拓展与品牌升级工作，全力突破发展瓶颈，释放产能潜力。同比2025年，我们是在一个持平的状态。 但是这个目标是远远没有达成我们的一个预期。今年预计是要在整个广元工厂达到2万吨产能，同时我们也会在我们的四大基地市场、八大核心城市来推行我们这些线上以及线下的一些与品牌相关联的活动。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会通过跟美团闪送，然后就会波及到的是5个核心基地市场。 然后联动一起线上线下来做起这样的一个品牌推广，同时在广元，我们也会再次在6月份去启动我们的第4届广元啤酒节，让广元的消费者能够真正感受到音乐、啤酒以及我们的氛围。 初夏时节，走进广元经开区盘龙镇临江社区王家梁现代农业产业园，一条宽阔平坦的硬化道路延伸至田间地头，宛如一条丝带串联起连片的产业基地。道路的全面改造不仅彻底改写了辖区产业片区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旧面貌，更成功打通了农产品外销、产业升级、群众致富的最后一公里，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农民持续增收注入强劲动能。

0: 据了解，王家梁现代农业产业园硬化道路全长径1公里，宽4.5米，是辖区中药材种植、特色农产品产销的主要通行要道。 路面平整坚实，通行能力大幅提升，彻底改善了产业园区道路交通条件，不仅极大便利了村民日常出行、农业生产、农机作业，更激活了乡村产业发展活力。
1: 道路建设不仅是解决群众出行难的问题，更关键的是破解了种植承包户和农家乐发展的困境，路通了，货车进来了，种植户的产品呢也能顺利的运出去了，卖能卖个好价钱，也能够提高大家的承包经济信用，带动产业，特色产业的发展。同时呢，路畅通了之后，也能够吸引游客来，为农家乐啊、采摘园啊等产业 发展创造条件，拓展居民的增收渠道，让基础设施建设真正转化成为乡村振兴的实效，让居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鱼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新闻点击周末版一周新闻榜，欢迎您的收看。当前正值主汛期，洪涝、山洪、溺水等安全风险陡增。为提升应急队伍抢险救援能力，26号下午，2026年全省应急救援骨干队伍水域救援专项能力提升实训在利州区桃花岛码头开训。来自全省多地的14支救援队伍、162名队员集结参训，苦练技能。
1: 实训现场随着指令下达，一场模拟落水救援演练随即展开。发现水中有人呼

0: 救后，队员们迅速将一款形似飞行器的水上飞翼救援设备投入水中。通过遥控操作，该救援设备仅用时18秒便抵达落水人员身旁，凭借强大浮力稳稳将落水者头部拖出水面，随后向岸边折返。
1: 水流态势、水下环境都充满变数，极大考验了参训人员的专业能力与心理素质。此次系统训练不仅帮助我查漏补缺，夯实了水域救援各项实操技能，更让我对肩负的职责有了更深的理解。
2: 这次实训机会非常宝贵，我们将认真学习激流救援、舟艇操作、现场急救等关键技能，把本领练过硬，确保遇到险情能够科学、安全、高效处置。
0: 据了解，本次实训分两期进行，第一期时间为5月25号至29号，第二期为6月1号至5号，每期5天，涵盖理论教学、装备实操、模拟演练、案例复盘等内容，同时针对水域脱困、冲锋舟驾驶、水上飞翼运用、水下声呐探测等重难点科目开展强化训练。
1: 在实训的过程中，我们也投入了近些年采购的新装备，包含有水上飞翼、水下机器人、水下声呐，还有水陆两栖气垫船等新的装备，提升应对复杂水域的救援能力。
3: 每一次刻苦实训都是为了危难之时快速出击，向坚守一线的救援人员致敬，也提醒大家提高警惕，远离危险水域。来看下一条。26号下午，由市禁毒委主办的2026年广元市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在四川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开赛，全市7支青少年代表队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精彩的禁毒知识大比拼。
0: 本次竞赛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活动在广元天立学校小学生带来的禁毒少年说中拉开帷幕，稚嫩坚定的声音传递出新时代少年远离毒品、守护净土的初心。
4: 正确答案。
0: 据了解，本次竞赛题型内容严格参照全国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标准设置，内容涵盖毒品知识、法律法规、防范技巧、典型案例及广元禁毒成果等内容，全方位考察选手的综合素质与临场应变能力。比赛中，参赛选手配合默契、沉着应答，现场比分交替攀升，充分展现新时代广元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与坚定的拒毒决心。
5: 在备赛和比赛的过程中，一个个真实的涉毒案件让我感触很深。毒品不仅可以毁掉整个人的身体健康，还会毁掉个人的前途。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更应该树立正确的价值观，自觉远离复杂场所，学习好禁毒知识，用青春力量守护无毒净土。
0: 经过多轮激烈比拼，剑阁县代表队凭借过硬实力与稳定发挥，斩获本次比赛第一名。
6: 通过这一次的禁毒活动，更让我认识到毒品的危害，让我回去之后会向家人宣传这些，并让我身边人也提高禁毒意识。
7: 本次通过知识竞赛啊，这种青少年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能够让学生主动学、深入学，真正把禁毒知识如脑如心，提升他们的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同时也是进一步营造全民参与禁毒、共同守护无毒广元的浓厚氛围。
3: 青春不容毒品侵害，希望广大青少年牢记所学知识，坚守防毒底线，也愿全社会携手并肩，共同筑牢禁毒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再来看下一条。独居留守老人的生活冷暖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望沧县聚焦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推出爱心送餐、配备智能设备等举措，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8: 啊，你姐在家里面吗？
0: 在望沧县东河镇映月潭社区，每到饭点，社区工作人员就会带着热气腾腾的爱心午餐奔波在辖区的街巷里，为有需要的独居留守老人们送去温暖与关怀。
9: 社区给我们准备的两份午餐呢，软烂合适啊，我吃起很舒坦，所以我适合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
0: 一份份温热可口的饭菜不仅

0: 解决了老人们吃饭难的问题，更暖了大家的心。为保障助餐服务品质，社区还积极联动辖区爱心商户，搭建起便捷高效的助餐服务渠道。
1: 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的微薄力量，把老年人助餐，为老年人服务，我们能够用最好的食材，最地道的味道，让老年人吃得放心。
0: 除了暖心的助餐服务，社区还为重点老年群体配备了智能健康手环。该手环可实时监测老人的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还支持一键紧急呼救功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老人可快速发出求助信号。
2: 还有效果好，我们都不用去考血压了，他血压保护在正常范围之内，我们就不用担心。在正常范围之外的话，他要响，他要报警，晓得不？
3: 嗯。
2: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好。
0: 截至目前，望沧县东河镇映月潭社区已为辖区20名独居失能重点老人配发了智能健康手环。
4: 一份份关怀温暖了老年朋友的日常生活，而这样的暖心举措也同样覆盖到了城市里的新就业群体。近日，由团市委打造的团团暖心驿站在利州区上斜街道和盛司机服务中心启用。
0: 作为新就业青年群体，网约车司机日常工作强度大，奔波时间长，为对接行业需求，团市委联合市网约车行业团工委，聚焦网约车司机工作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打造了团团暖心驿站专属服务阵地。这一服务平台的落地，有效延伸了共青团服务触角，也拉近了团组织与新就业青年群体的距离。
5: 我们以后司机师傅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休息，有地方喝水，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了家一般的感觉。
0: 现场同时还开展了行业知识科普讲座，围绕网约车行业规范、运营准则、纠纷处理、仲裁维权等实用内容展开讲解，助力大家规范从业、合法维权。
6: 我觉得这个讲座开展得很好啊，通过今天的一个讲座呢，让我们了解了很多这个行业的一个知识规则，让我们在遇到仲裁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晓得咋个去处理去应付。我们感谢这个暖心驿站给带给我们的这些福利。
0: 接下来，驿站将聚焦网约车司机的需求，常态化开展便民保障、夏季送清凉、身心健康关爱、子女暖心托管、法律咨询援助等服务，把暖心驿站打造成新就业青年群体的暖心家园。
4: 小小驿站，满满温情，希望后续驿站能够持续深耕服务，让更多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从业者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城市的温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一周新闻榜的全部内容，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昭化区，下面把时间交给昭化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昭化融媒主持人陈思琳。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暨奋进攻坚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静出席会议并讲话。昭化区持续优化城乡供水体系，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全力从源头守护辖区群众饮水安全。
1: 日前，区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领导小组2026年第二次会议暨奋进攻坚

0: 推进会召开，区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王静出席会议并讲话。
1: 王静强调，要压实五方责任，构建齐抓共管攻坚格局，各分管区领导要强化一专题一调度，点对点剖析，面对面督促，各行业专班要夯实工作措施，细化具体抓手，各镇要以实际行动暖民心解民忧，区纪委监委要加大典型案件查办力度，强化动态分析研判，加强源头治理，要强化责任落实，从严从实推进整改，强化整改监督问效，常态化开展回头看，防止问题反弹回潮，聚焦重点，深度发力整治高标准农田、农村集体三资、医保基金、养老服务等领域突出问题，紧盯十一届民生实事，精准施治，一抓到底，坚持分类施策，持续深化源头治理，聚焦民政救助、社保医保、教育医疗等十九个重点，深入开展拉网式排查，建好台账，分级处置，闭环管理，用情化解群众急难愁盼。
0: 日前，区委副书记、区长辛俊前往城区专题调研城市规划建设治理工作。
1: 辛俊强调，要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公共服务短板，完善城市基础配套设施，强化项目全周期管理，确保项目质量过硬、运行安全。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快推进民生工程，通过科学调度、压查推进，切实将民生工程打造成民心工程，夯实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硬件基础。属地镇与相关部门要密切协同，迅速行动，以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作风，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为建设川陕甘结合部高质量发展新区提供坚实保障。
0: 近年来，昭化区持续优化城乡供水体系，完善水利基础设施，全力从源头守护辖区群众饮水安全，提升全域供水保障水平。
1: 在元坝镇大坝村紫云水厂扩建工程现场，工人们正加紧开展管网铺设、防水施工、场地绿化等作业，确保项目按期保质完工。
2: 我们这个紫云水厂扩建项目，主要涉及了三大板块，也就输水、进水及配水。
1: 项目以提升全域供水保障能力为核心，同步配套完善净水工艺及各类附属设施，投用后将实现供水覆盖范围的进一步拓展，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水务支撑。
3: 设计供水规模10,000吨每天，供水主要覆盖魏子镇、元坝镇共13个村的农村生活用水，同时解决昭化经济开发区工业园区的部分生产生活用水。
1: 项目建设过程中，监理单位严格压实安全生产和工程质量管控责任，全程从严把关，全力筑牢工程安全质量防线。
4: 我们每天坚持的是每日巡检，进行一个着重的勘查，在我们的这个工序质量上面，保证我们的三检是合格的。
1: 接下来，昭化区将加快项目后续收尾与设备调试，尽快实现水厂正式投运，让群众用上安全水、放心水。
0: 日前，广元市首本帮扶资产产权证书在清水镇树峰村颁发，从这一天起，该村的帮扶项目正式有了身份证。
1: 在清水镇树峰村党群服务中心，全市首本帮扶资产产权证书在这里颁发，它不仅明确了资产规模、原址、类别和属性，还明确了管护责任、使用方式等。
5: 以前总担心这些帮扶的资产设备用不用着就归没得了，现在有了这个证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
1: 为了解决权属不清、效益低下等问题，当地创新采用了双向溯源摸排法，为每一个资产建立电子户口，并将权属确认到村集体或户，同时还将所确权信息录入全国系统，动态更新，一屏掌握，确保每一笔资产都活起来，能增收。目前，该镇已登记帮扶资产875个，金额约21,874.96万元。
6: 下一步，我们将把树峰村试点经验推广到全镇所有村社区，实现村村有证。同时，联合金融、农业部门，探索资产抵押、租赁等盘活路径，引入专业主题运营，提高收益，让改革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0: 接下来，请收看一组简讯。
1: 近日， 广元昭化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普新篇为主题，通过集中设点互动

0: 通过活动体验、健康义诊等形式，将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据了解，活动当天共有16个单位及周边2000余名群众参加， 发放资料6000余份，宣传物品500余个。日前，科创市周型广元站科技交流活动走进昭化区原坝镇，在猕猴桃种植基地、科技工作者围绕基地规模化种植、科学化管理、品牌化培育等内容展开详细介绍。西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与农林学院教授张宇结合村内猕猴桃田间长势情况，向广大种植户开展针对性专业技术实操培训，全力推动辖区猕猴桃产业稳产提质、增效增收。 昭化区嘉华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1170亩涪陵基地顺利通过省级中药材 GAP延伸检查， 实现昭化区中药材 GAP基地建设零突破。此次突破填补了区域空白，将推动涪陵品牌提质升级，为中药材全产业链发展注入动能，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昭化区深入推进政务信息系统整合优化工作， 全面摸排64个行业部门政务系统建设情况， 梳理形成保留沿用、整合归并、淘汰停用3张清单， 有效推动政务资源规范化、集约化管理。 同时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 创新搭建昭小爱24小时在线政务助手。 截至目前，平台已累计服务群众超过1000人次。 昭化区立足乡村振兴的人才实际需求，按需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家级教师、医生等企事业单位专技人才及土专家、乡村工匠等纳入天雄村银龄人才库，并组建7类2+3+N志愿服务团队，开展技术帮扶，建强乡村人才队伍，带动周边农户增收致富。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昭化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罗曼。
1: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30日，农历4月14，星期六。中医认为洋葱、姜、蒜、芹菜这些菜类食物可疏风散寒，帮助人体杀菌防病，特别是大蒜。现代科学证明，大蒜里含有挥发性蜡素，可消除积存在血管中的脂质，洋葱里含有前列腺素，有舒张血管及降低血压的功能，芹菜里含有挥发油、甘露醇等，具有降压、镇静、利尿等作用。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晴，微风2至3级。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见晴，微风2至3级。温馨提醒，预计未来3天我市以晴好天气为主，午后气温较高，注意防暑降温。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州多云见晴，18到30度。

望舱，多云见晴，17到29度。舱西，多云见晴，19到31度。晴川，多云见晴，15到28度。间隔，多云见晴，17到31度。

0: 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见晴，18到30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见晴，18到30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见晴，18到30度。嘉川镇，多云见晴，17到29度。白潮乡，多云见晴，15到28度。蒿溪回族乡，多云见晴，15到28度。苍溪漓江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苍溪白邑镇，多云见晴，19到31度。虎跳镇，多云见晴，17到30度。苍溪亭子镇，多云见晴，18到31度。沙河镇，多云见晴，16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0: 觉得应该马上把秦真隔离审查。
1: 秦真他承认了吗？
0: 他没有承认，他死不认账呢，嘴硬着呢。
1: 有人不是承认了吗？
0: 谁啊？
1: 董博洋啊，他说的吗？
0: 不，李主任，董博洋绝对不会做这种事儿，他是替秦真扛事儿的。
1: 是，但是我们只要把董博洋给关起来，秦真他自然会跳。

0: 其实，阶级斗争还是你的经验丰富啊，
1: 董博洋，你为什么要担着？
2: 叔叔，我见你，我怎么说别人都会信。
0: 不行，你不能那么做。
1: 你以为古燕燕会站出来承认吗？她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我跟你讲，啊，我们现在也只是怀疑，拿不到人什么证据。
0: 那也不该由你来担着。
1: 什么意思？你觉得一个人担着你不舒服，非要俩人一起担着？
0: 我是不舒服。
1: 我心里有愧。你傻呀你！
0: 董博洋，你什么都别说了，反正我不会让你那么做的。
1: 现在别说了，再说就更说不清楚了。
0: 我知道你想保护我，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要是替我顶了罪，我这心里面要背着多沉重的包袱？
1: 我们有罪吗？我们谁也没有罪。一本书，一个书皮能说明什么问题呀？啊？ 我跟你讲，中国有一句古话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古燕燕要整我们，她总是会找到借口的。哼，一个时代的疯狂，总需要有人为之殉葬。锦臻，你要觉得我还是个男人，你就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做一回殉葬者。我想为这个谎言画上一个美丽的句号。
2: 秦姨，董老师真的被关禁闭室了。哎呀，他们都是为了我呀。不是，我知道你肯定不会。大家都被关了3天了，我还听到董老师在里头唱歌呢。
0: 麦苗，你说，要是有人替你顶了罪，你会怎么办？
3: 我不能害别人，我会去自首。
0: 可是秦姨，你没有罪呀，那说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0: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0: 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2: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3: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2: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3: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4: 推返分离。
2: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3: 返回舱着陆。
2: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5: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也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0: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3: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4: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5: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做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6: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7: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41.14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05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8: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7: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8: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9: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2号协警段、2到4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11: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10: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

0: 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1: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0: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2: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3: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4: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5: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十五五”时期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6: 十四五时期，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十五五期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京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7: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3: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3: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5: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6: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7: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5: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0: 方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的，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0: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4: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

0: 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1: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0: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1: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几骸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计划即将在议会获得批准，并有望以永久性法律的形式获得通过。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航运指导与联络组织30号发布航运警告称，目前针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措施仍在执行，相关限制覆盖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阿曼湾及北阿拉伯海部分区域。当天，联合海事信息中心也发布最新航运安全通告称，上述海域海事安全威胁等级维持在严重级别，并提醒船东、运营商和船员密切关注地区安全形势变化。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当地时间5月30号，阿曼海事安全中心发布通告称，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阿曼领海范围内的沿岸通航带以西海域发现一件疑似水雷的漂浮物，该中心呼吁所有船舶、海员及渔民在相关海域活动时提高警惕，与可疑物体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有关部门报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今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总会计师王义华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当地时间30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哈奇姆·卡西姆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声称将控制加沙地带70%范围的言论，呼吁相关国际机构采取行动，强制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条款。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30号，在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会男子10000米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跑出27分47秒53，夺得第3名，并再度刷新由他自己保持的中国男子10000米全国纪录。这是王文杰连续第2年在该项赛事中改写全国纪录。2025年的同一赛场上，他就曾以27分48秒68的成绩，当时的全国纪录大幅提升近20秒，成为首位突破28分大关的中国选手。时隔一年，他将自己保持的纪录又提高了1秒15。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近年来网约房作为一种新业态越来越常见。在浙江宁波，一位房主将自己的闲置住宅放在互联网平台上短租，没想到却被邻居起诉到了法院。专家提醒，即便没有人投诉，房主也不能擅自将住宅改为网约房。如果想要合法经营，除了取得本栋楼其他业主的一致书面同意，还必须向公安等部门申请特种经营审批，配齐消防、身份识别等设备，满足消防及治安要求。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明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吸烟会给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医院的戒烟门诊又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此外，我们还将关注果汁标签乱象被曝光，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 NFC FC HPP 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不同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明天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重点向青少年传播无烟理念。随着多地对全面无烟立法的持续完善，以及公众对烟草危害认知的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吸烟危害健康的常态意识转化为参与控烟实践的自觉行动。那对于已经吸烟的人群来说，戒烟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过也实践过，但是难度确实是很大的事儿啊。不少人认为戒烟靠的是意志力，戒不掉呢就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事实上，烟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部疾病，仅靠硬扛成功率很低。医院的戒烟门诊如何用科学手段帮助吸烟人士戒烟？吸烟为什么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能力？所谓的低焦油烟、养生烟为什么也不靠谱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源。江会长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说到今年的这个活动宣传主题呢，是聚焦于青少年哈。那青少年时期呢，正是一个人身心成长的关键期。吸烟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2: 吸烟不仅是对青少年，所有人呢，它是对我们身体的几乎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器官都有损害。因为它首先损伤的是血管，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被血管滋养着。但是呢，就是说。

0: 比较起来呢，吸烟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因为青少年呢本身是在生长发育期，他的这个 DNA 呀、啊，包括这些都是在生长过程之中，如果这个青少年开始吸烟早的话，它的危害呢一定比发育成熟了的成年人更加大。我这里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说肺癌，肺癌这个如果二十岁以后吸烟呢，那这个生肺癌的这个风险呢是正常人的10到20倍，18岁以前呢就是20到30倍，它的风险更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系统是非常娇嫩的啊，非常稚嫩的，这个 DNA 也不成熟，所以呢DNA 修复能力也弱，所以他越早吸烟呢得病的风险就更大。我们经常说哈，因为是包括这种大人群追踪的，就是可以看到吸烟平均可以使吸烟的人跟不吸烟相比寿命是缩短了平均是10年，但是呢如果是你18岁以前吸烟呢，那就是10到15年啊，25岁以后吸烟呢就是5到8年。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概我记得是150多个国家都有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包括中国，包括像深圳啊什么，这都进行过大额的这种处罚。而且呢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像美国大部分州呢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1岁，你买烟的时候呢再出示你的身份证，跟买酒一样。我记得是斯里兰卡好像是，他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4岁。其实这个呢就是本身它是因为是成瘾的，一些早吸烟可能这种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就是说让你身体智力心智都成熟以后你才去决定是不是买烟。而且现在也是有像马尔代夫，像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就是某年以后出生的人终身不能再买烟了。当然这个就不是针对青少年了，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这叫 end game 就烟草终局了。
1: 相当于他们成年之后也没有办法买哈。
0: 对，就是200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叫未成年人吧。就是他们18岁、28岁、38岁终生不能买烟了。
1: 对，刚才您提到了哈，更早的吸烟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概率哈，以及预期寿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是我们身心需要发育，它也是我们学习知识的一个关键阶段。那吸烟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是不是会构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它主要伤害的是我们的大脑吗？
0: 是，不光光是大脑。因为这个吸烟呢，它就是其实对青少年学习能力和注意力影响更大的是这个二手烟。比如说这孩子一生下来胎儿婴儿这个小孩子，或者是4、5岁这个7、8岁，如果家里头有大人吸烟爷爷姥爷或者爸爸吸烟，这个孩子得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哮喘，包括中耳炎，这个得病的风险就大。所以他这个就包括他缺课的比例就高，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这不光光是这个吸烟了，就包括二手烟。而且呢也看到了，比如像北京是2005年的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完了呢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呢就统计了两个北京大的医院，就北京儿童医院，就看孩子病的北京儿童医院和北京的首都儿科研究所就发现就是全面禁烟以后儿童哮喘的比例就增加，儿童哮喘住院的这个比例就下降了。他们这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还没有写成这个科学的这个论文对，他们去年的北京的这个立法通过10周年的时候，在这个1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这个数据。
1: 是，您说到这个二手烟对孩子的影响哈，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那真的是烟雾缭绕哈，呛得我睁不开眼睛流眼泪，然后感觉好像大人们已经习惯了哈，我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

0: 就这种家庭二手烟的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它很明显会比成年人更严重一些，对吧？
1: 对，包括是昨天啊，这个昨天是29号哈，这个拆弹飞机飞威克里，就是我过去工作的这个单位中国疾控中心啊，疾病流行监测周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啊，昨天发表了北京飞机飞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北京这个有多少个学龄前的儿童暴露在三手烟中。因为北京的这个立法10周年了，不断的在宣传二手烟的危害，特别是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所以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比如在家或当着孩子的面就不吸烟了，孩子不在家他们就在家里吸烟，所以家里头的这些家具啊、窗帘啊，这个包括这个衣服上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烟草烟雾的啊附着在这儿，又开始跟这个氧气进行反应，又重新释放出来，重新悬浮啊，所以不仅仅是二手烟，还有一个三手烟的概念。
0: 对，您提到这个三手烟哈，可能很多人都忽略掉了哈。那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不是我当着孩子的面不抽这个事儿就完了，它的这个影响和持续时间应该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到底会有多长时间的这种持续影响呢？
1: 这个时间呢，说来它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我看过一个报道的时候，这个文章哈，说这个如果这个房子有这个三手烟的话，有可能20年之后还能够测出来。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不当着孩子吸烟，我不在家里吸烟，我在外面，在外面就是见不着孩子，就是看不见孩子的地方吸烟。这个有一篇研究论文呢，就是说这个完全不吸烟的家长和吸烟的家长，就是他们的孩子相比，他们体内的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就可丁宁相差7倍。也就是这些家长其实实际上他的头发里头，他的衣服上还是会沾染这些烟的烟草烟雾的成分啊，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三手烟。因为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在，好像是我记得是美国加州，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呢，他只要一坐到这车里，他哮喘就发作，完了呢，他就去退车，退车的时候，那来讲，他这个卖车的这个经销商他已经赚到钱了，他就不给他退，他说你这没根据啊，这人说这个不行，我这里一进到这里哮喘就发作，所以呢，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概有20年的这个概念，但是。三手烟它毕竟没有像二手烟这么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它的浓度啊，导致疾病的风险，只知道它导致这些疾病，它的危害跟二手烟不同，因为它也有这个烟草烟雾重新反应再释放出来的，但是具体说1.5、1.8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0: 对，那我们现在呢，青少年的控烟工作哈，仍然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式。比如说烟卡，它其实呢就是把香烟盒盖子给剪下来折成的卡片，然后大概是从2024年开始吧，在各地的小学里边火了起来，就是大家去很喜欢收集哈。那像这样一个收集的活动，它也没有抽，也没有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为什么也会对控烟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1: 对，我们说这个控烟哈，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环境。这个孩子呢，就是玩这个烟卡哈，他首先是啊，甭说他这是不是沾染烟，对身体是不是有危害，但是呢，他这种形象，这个孩子呢，从接受到喜欢，到将来有可能呢，就是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所以我们就应该给青少年一个没有这种。烟或者是烟草制品这种环境，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个烟草广告啊，其实烟草广告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影响青少年，包括我们要禁止这个，不能说完全禁止啊，我们要控制烟这个电影中的影视剧镜头，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这种烟草镜头呢，看这些的这些孩子呢，更容易成为烟民，所以烟卡也是在同学之间，它是现在是一种社啊，这个孩子他去玩啊，去攒啊，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烟草文化。在孩子心中呢，会有这个扎下根儿。
0: 对，另外一个。

0: 较容易让大家忽视或者说需要重视的问题啊，就是果味电子烟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受到追捧这样一个现象，它甚至有可能会成为诱导涉毒的载体。那么法规层面，我们2022年5月1号起实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实际上呢，像所谓奶茶杯呀、可乐杯、暴力熊这种，它仍然是屡禁不止的。那这种非法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 是的，因为2022年的这个出台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和之后很快又出台的一个就是电子烟的，包括它的内容物，现在规定的就是电子烟里头只能有101种白名单的物质，所以呢不能含有这个果味的，也不能含有其他包括薄荷味的。就是其实这些中国在全世界是，对，你看像美国什么，它控制，但是它不控制薄荷味的，所以它是为了把这个对青少年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呢，确实是有，那这个就不是合法销售的了，像奶茶杯啊、可乐杯，我们看到孩子哈，他喜欢，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不知道它里头加了什么东西啊。我们电子烟我们知道它只能在101种物质里头，你不知道它加的量是多少。你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吧，当时呢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在新冠流行之前，美国有人吸这个电子烟，就是叫爆米花肺，就是白肺了嘛。完了呢就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后来发现呢就是在这种可加物质里头加了这个大麻四氢酸酯，完了通过这个东西呢，它进而呢就能加入一些毒品，完了呢就是它就等于是用这个电子烟来吸毒了，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这种非法的东西，应该打击啊，应该禁止严禁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加了多少什么东西，
0: 对
1: 多少。
0: 那还有一些非法商家在电子烟油当中添加依托米脂、美托米脂、替莱他明等这种麻醉类的精神类的物质，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哈，来向青少年兜售。多地法院呢还查办了此类的案件。像这些物质，它的危害会有多大？
1: 这些，因为就刚才我想说的这个大麻四氢酸酯这些东西，它都是实际上不是这个，你不能说是电子烟了。电子烟油中加入了这些非法物质，那就这些成瘾物质啊，或者是具有一些肯定是具有一些迷幻功能的，具有一些麻醉类的，所以呢那这就是这些物质就是实际上对这个青少年的，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一个流行的案例，也是用这些东西去麻醉这些哈受害者，其实这种危害就不单单是电子烟的危害了，这其实违禁药品的这种毒害了。
0: 本身这类物质它就是应该是被管控的哈，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样的产品当中，都是应该被严加管理的。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明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刚刚我们聊了聊青少年控烟，接下来呢我们新闻唠嗑团把目光转向成年人，戒烟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意志力，医院的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源。江会长您好。
1: 主持人好。
0: 说到戒烟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哈，有些人呢会选择一些所谓的替代品哈，就比如说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那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哈，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劲儿不够，然后就会抽得多，这种所谓的补偿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吗？
1: 是，因为这个人啊是很精巧的，所以呢他这个卷烟降低，你看我们老说一句话哈，叫降焦减害，降焦不能减害。为什么呢？因为它降低这个焦油的这个同时呢，这个卷烟里头的尼古丁也降低了，尼古丁是卷烟里头唯一成瘾的物质，所以就跟这个实际上你说这个你先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可能你刚开始吸5支每天，后来变成10支，变成1盒，变成1盒半，变成2盒，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成瘾性

0: 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给他吸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的时候呢，嗯，他呢就像你，我比如说你每天吃一斤饭，吃一斤这个饭，今天我给你吃了半斤，
1: 嗯，
0: 那你会有

0: 你会吸的支数更多。所以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在上海，那这个论文也发了，就是我们就是测这个当时用这个体检的司机，就是他们吸不同焦油含量的啊，比如20毫克、10毫克，我们分了三组，就高中低，完了之后测他们尿里头的叫 NNAP， 叫是这个致癌物，就是对致癌物的水平，我们发现这三组人群是完全一样的，并不说他吸了这个低焦油的他这致癌物水平就降低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已经吸低焦油了，我戒不了烟，我是不是一种健康的选择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呀，我就这样得了。其实这些人呢吸低焦油以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用了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更不容易戒烟，他们戒烟的成功率更低。所以低焦油不是低危害的。
1: 是不能被这个表面字面意识给迷惑掉啊。
0: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严禁在检验的盒上包装上标出焦油含量，因为认为这样可以误导吸烟者。
1: 是。那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添加所谓中药成分的养生烟啊，比如说艾草烟、人参烟，那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它到底会产生什么呢？
0: 对，烟草里头这个我们知道有7000种物质哈，它产生出了有200种有毒有害的。人参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很中医的重要的瑰宝哈，但是你说人参你听说过烧着喝的吗？烧着吃的吗？
1: 对，
0: 人参一定是这个煮，对吧？啊，把人参里头的这个有这个物质给萃取出来。所以人参这个，因为烟在燃烧的时候呢，它这个一红，它这个烟头大概是900度，它不烧的时候呢，因为它手里拿着这个的时候呢，大概是400度。这个物质不完全燃烧，不论是烟叶还是艾草还是人参，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和一氧化碳。它不是说它人参它不完全燃烧它就能够完全烧掉，它是还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所以呢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呢一样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而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
1: 是，我记得我如果路过艾灸馆的话，那个味道还是挺浓的哈。我记得我还查过说那个艾草燃烧的时候 PM2.5 这个浓度还是不容忽视的。
0: 包括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天天烧香，后来就得了肺癌了。
1: 哦，真的，这生活中
0: 一样的这些东西不完全燃烧，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
1: 对，那还有人呢，就是说我不抽烟了，我改抽雪茄，认为抽雪茄我不过肺啊，这个问题不大吧？但是雪茄本质上它也是烟草啊，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雪茄的危害，如果是就是这种规律抽雪茄的，因为它在这个又大又粗又长，这个抽的这个过程之中，它比检验的危害更大啊。所以我们有一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叫“半种危害其害相同”，不单单是雪茄。包括这个嚼烟，包括手卷烟，包括水烟，危害都是你像比如印度这个将近也3亿吸烟者，他这里有1/3是使用嚼烟，嚼烟就是在嘴里头嚼，就跟咱们吃口香糖似的，所以印度的人的这个口腔癌非常高啊，嚼烟对。
1: 是，有些成功戒烟的人，他分享经验就提到哈，说戒烟的时候这个嘴闲不下来，总想着这事儿哈。有人呢就不停的去嗑瓜子儿啊，吃花生，还有嚼口香糖的，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会不会戒烟期我特别容易胖？
0: 对，戒烟的这个呼吸的一个理由哈，就是这个发胖。这个戒烟指南上写的是3到6公斤。我看到好多人一下长了这个15-16斤、20斤。你看我认识一个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个女孩就是也是认识到吸烟危害，吸烟一下就长了10多斤。这个电视台呀，这个脸稍微一圆呀，上电视就不好看。所以后来没办法就复吸了。这个戒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戒断反应，因为你这个尼古丁撤退了以后，多巴胺分泌不出来了。所以呢它会产生一系列的比如说烦呢这个心神不定。

0: 了，写文章也写不出来的，甚至流泪，甚至失眠。所以呢，有些人就用这个瓜子儿、花生、这个嚼口香糖，这些东西呢都是高热量的。对，它就实际上它用这些东西去对付这个戒断症状。所以实际上有经验的这个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呢，他都会说，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东西，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比如黄瓜呀、西红柿。另外呢，你不是缺的是多巴胺吗？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分泌多巴胺。什么事情能分泌多巴胺？就运动
1: 啊，
0: 有些人运动也上瘾，快走出去，快走40分钟，或者是就给他补充一些这个哈、啊，包括。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一类戒烟药就是尼古丁贴片呀、啊，或者是口嚼胶啊这些的。所以呢，就是戒烟的时候，要不然你真的一发胖，就是戒烟本身尼古丁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你没有尼古丁了，食欲就上来了。而且呢，就是因为吸烟的时候呢，它会损伤口腔的这个味觉的味蕾，所以戒烟以后呢，他吃饭就觉得香。另外再加上这个戒断反应，就是百爪挠心啊，这个，所以呢，就综合因素，就是很多人就是
1: 会变
0: 胖，后就腹泻了
1: 啊。对，
0: 因为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比如说这些人本身这个胰岛功能受损血糖已经不好了所以那或者是已经是糖尿病了，他实际上体重增加对他这个。维持血糖啊，这个控制血糖，那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都得清楚。
1: 是，听您介绍，我们能够发现戒烟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需要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指导。
0: 是，
1: 那现在不少医院都开设了专业的戒烟门诊，很想知道到戒烟门诊之后，医院医生他会给出哪些专业的手段来帮助戒烟，常用的药物有什么呢？
0: 是，首先会评估。评估，因为吸烟的人中国3亿吸烟，有一半成瘾，一半不成瘾。完了之后呢，他会给我们说这个，吸烟是3种瘾，叫生理成瘾、心理成瘾和社会成瘾。他生理成瘾呢，其实就像你刚才提的，常用戒烟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我看最新的指南推荐了4类，中国现在有3类，法尼克兰、这个盐酚氨基他酮，还有这个尼古丁替代疗法。这个呢，现在国内的市场都有，一类是 OTC， 就是非处方药，2类是处方药，你必须到医院去看见，所以呢，完了呢，这个心理成瘾，实际上呢，很多的医生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戒烟门诊，包括我们简短戒烟服务，都是给他提供这种心理支持的，有的医院是给他建成一个群，其实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很难的时候。有人帮你一下，就7天复吸率最高，所以实际上呢，包括教给病人一些改变社会环境，比如戒烟前要做什么准备啊，戒烟的时候，比如说过去这个酒肉朋友都说，哎，哥们儿，你戒烟了，你来参加我们聚会吧，就是一些具体的办法。生理成瘾、心理成瘾、社会成瘾，
1: 对，您说这个心理成瘾啊，确实是俗话说心瘾难治，很多人。

0: 机会吧，就是一些具体的办法。
1: 嗯，
0: 生理成瘾、心理成瘾、社会成瘾，
1: 对，您说这个心理成瘾啊，确实是俗话说心瘾难治，很多人经历过很多次戒烟失败哈，就可能因为环境它也没有变，到了这个聚会场合，别人递一根那就吸上了啊。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科技手段来帮助哈，比如说一些戒烟的小程序，它引入了用户打卡签到啊、无烟听众排行啊等等，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哈、督促自身的一个戒烟行为。那在心理层面上怎么更好的去建立一个防线呢？
0: 首先你要有准备呀、心理上最好是就比如说你戒烟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支持你啊，你家人支持你啊，你先公布出来，就跟你结婚似的，让大家知道，你说我今天我戒烟了，大家支持我。而且呢，就是我们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啊，比如说这个你就知道这今天晚上必须得吃饭，完了你这个也对你是一个考验，当然你能不去最好，你要实在去的话，你能不能写个小纸条搁兜里头，就最难的时候你就拿手摸摸这个纸条。我听过一个戒烟的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成瘾，说他每天早上上班这个路过一个大楼，路过大楼的时候必须抽一支烟才能过去嘛，开车。后来这个戒烟的这个counselor 就是咨询师出个主意说，你能不能改改路，其实就是心理成瘾，你别说过那个大楼了啊，比如说你早晨这个啊，说这个饭后一支烟啊，这个你早上吃完早餐你就想抽一支烟，直接站起来啊，不那个，就改变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你可烦的时候，心里可烦了，你可以出去走路，你也可以用一些心理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抽屉收拾收拾，让心静下来。
1: 对，它整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彻底改变啊，而且在一些关键的需要考验你的场合，你能够预见到这个场景会发生之前的话，不妨做一个心理建设，跟自己说一下，今天晚上千万别抽，提醒一下自己。
0: 对，而且你或者是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哈，你最艰难的时候，你打个电话让他支持你一下。或者是对，反正就是你自己。对，确实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或者是这你看像朝阳医院他们建立了很多这个戒烟的人的群，你在群里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要吃饭去了，这个怎么大家鼓励鼓励我。
1: 是，千万别一个人去战斗一个人去扛哈，我们的战友越多越好。
0: 对，而且就是你吸一支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脑子里头是这个就是尼古丁的这个受体，它不是说消失了，就是抽烟的人跟不抽烟的人不一样，所以你吸一支烟以后呢，有可能这些受体，我形容就是蛰伏，一支烟就把他们全唤醒了。其实第二天早晨是最难的，你就觉得抽烟怎么这么好啊，这感觉真好啊，我是不是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你比如头一天破戒呢，吸一根烟，你也跟自己说。不是失败的，继续戒。
1: 对，是，我们看到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重度吸烟患者哈，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经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健康隐患啊，那可能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有些朋友就会想，我这都抽了几十年了，看身体该坏的可能已经坏了哈，这个时候戒烟还有没有用？戒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就会出现的吗？
0: 是。这个我们控烟里头有一句话哈、就是吸烟的危害不是历史可见的，吸烟在10年15年以后才能得病的，你今天吸烟你年轻人啊、虽然我们说危害大，但是你明天得不了心脏病，后天也得不了肺癌，你得10年15年，但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25分钟这个因为这个代谢一氧化碳排出去啊，这个血氧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浓度降低，一天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血压的这个改变，这个3个月1年，所以它是逐渐的，到了15年以后呢，它这个得冠心病的风险就跟没吸烟的人是一样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而且呢这个有文献哈，比如香港的这个他们做过前瞻性的，就是60岁，你吸烟吸到60，你戒烟还能够延长你3年的寿命。而且呢就是你看很多很多地方呢，就比如说你下心脏支架了，那就是很严重的冠心病，心脏的这个 血管，这三支血管。

0: 都堵了，你下支架之后呢，其实如果是吸烟的人，那绝对只要戒烟了，因为你吸烟还是对血管内壁造成损伤，它继续容易形成血栓，栓子脱落，还有这种风险。所以包括在很多一些国家的医院里头，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器官移植，你前提就是戒烟，我这么这个珍贵的器官都给你找到了，你不戒烟，那你就失去这种戒烟的资格。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得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心脏病啊，这个肺也坏了，肾也坏了，你还是要戒烟的。
1: 对，是，可能有的朋友想哈，是戒烟有点难，但是好像锻炼身体我还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哈。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增加心肺功能，但是又没有戒烟，会有什么后果吗？
0: 嗯，那你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哈，你如果是在戒烟的过程之中，你体重增加了，你增加了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其实实际上5年以后呢，它都能够下降。你锻炼身体啊，这个是控制体重，主要是这个控制，现在包括控制这个一些心理的问题，焦虑症、抑郁都锻炼身体。它跟吸烟它是两个路子，所以慢病最重要的两个危险因素，一个是这个体重，一个是吸烟。这个体重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了解哈，就是从去年我们的卫健委呢就开始了一个。健康体重3年啊，开始针对这个危险因素了，其实就是吃动，少吃多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戒烟呢，其实差不多，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吸烟的人3亿呢，所以你这些风险控制不住的话，那这个慢性病就不能够，真正的遏制住它的这个流行。
1: 是，其实大部分人也都知道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急需戒烟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疾病，它其实也是要通过戒烟来配合治疗的。
0: 比如说，你看我们调查的哈，就发现这知识是小的，比如脉管炎。脉管炎呢，就是你看我们都见过这个病人在宣武医院，他就每年去丢点手指头、脚指头，手指头、脚指头，就一直是往截肢。最后这个就跌到了膝盖，如果他不戒烟的话，他这个脉管炎是控制不住的。
1: 对，
0: 包括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什么生育友好环境，对吧？鼓励年轻人生孩子，但是呢我看过一个数据，中国有很大的，不是很大，有一部分那个年轻的男性吸烟导致阳痿就生育友好不了了。
1: 对，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这个也是跟戒烟有直接关系，是吧？
0: 没错牙周疾病严重一点到口腔癌，
1: 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室内禁烟条例，戒烟门诊呢也逐渐铺开。2024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就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为22.6%，与2022年相比呢，上升了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数字不太大哈，但至少趋势还不错。您怎么评价当前的控烟形势？控烟工作的未来工作重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现在呢，确实是因为框架公约今年在中国生效20年，就是世界卫生。
1: 江会长，调整一下您的手机方面。
0: 我们还看到很多
1: 存在。江会长。
0: 能听见吗？
1: 这会儿还好，您稍微调整一下手机方位，我们继续。
0: 对，包括吸烟率下降，戒烟率上升，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是，我们控烟还是面临的很大挑战。比如说公共场所禁烟没有全国性的法律，现在只有22个城市有全面的公共场所禁烟，只覆盖了16%的人口。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覆盖到80%。我们的这个吸烟率呢是希望到2030年下降到20%，现在是23.1%。所以昨天呢，在前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在深圳开了一个会，给香港发了一个发了两个奖，一个是给深圳政府的，一个是给香港的叫医管局的局长吧。这个实际上为什么奖励香港呢？它这个吸烟率呢是从9.0%下降到了8.5%，其实就下降0.5个百分点，但是全世界人都认为这是很伟大的，能够采取中

0: 合措施。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控烟的这些重点工作呢，就是应该围绕着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比如包括这个公共场所啊全面禁烟，包括这个帮助想戒烟的人啊戒烟，包括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包括呢这个其实控烟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是这个提高烟价，利用经济手段啊。今天我还在看一个数哈，就是全世界这个烟价，你看包括澳大利亚大概是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第二是新西兰，他们都平均是合人民币大概200多块钱一包烟，香港是16美元，是在全世界排名第11。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烟大概是20块钱左右，实际上是3美元吧。所以你看跟这个澳大利亚跟这个新西兰、加拿大，包括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控烟的重点工作呢，其实实际上是三项，就是第一个呢是防止青少年进入吸烟队列，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叫无烟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嘛，你无烟的青春，不吸第一支烟，才能够有一个很无限美好的这个未来。
1: 好的，感谢江源副会长的分享，谢谢您。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谈到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话题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随之登上热搜。夏季到来，果汁也迎来了消费旺季， NFC、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同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们一起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3: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4: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3: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4: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那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

0: 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他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0: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
2: 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0: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3: 刚才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但是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那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
1: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0: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 就大家说的100%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西瓜汁、葡萄汁，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1: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0: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这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

0: 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1: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0: 可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但是它的价格有点不值。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近日，我国多地都经历了一轮降水过程，大家出门难免碰上道路积水。这个时候，有朋友换上了凉鞋、拖鞋、洞洞鞋，甚至溯溪鞋这类不怕沾水的鞋。但是呢，这也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此前，广东深圳一男子在暴雨淌水之后，因没能够及时更换湿了的鞋袜，结果出现了高烧、小腿肿痛的症状，最终确诊为单独住院治疗。淌水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健康风险？在不得不淌水的情况下，及时进行了清洗就够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倩雅的介绍。
4: 汤水通行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
5: 如果在这种下雨天被迫汤水的话，这个地面的水由于它会有一些下水道的溢出物啊、雨水啊，还有一些动植物的排泄物啊，它其实是比较脏的，它里面就可能会滋生多种病原体，我们平时经常会讲到的像一些细菌的感染，还有真菌的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病毒啊，还有少见病原体的感染，各种各样的都会有。我们讲的最常见的还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链球菌的感染引起的单独，以及真菌，尤其是皮肤癣菌引起的脚气，这两类是最常见的，其他其实都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
4: 作为汤水后最容易发生的一类细菌感染，单独为何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5: 单独它是一个从中医来的名词，单是指红如朱砂，毒呢是指热邪毒气，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在我们现代医学里面，这个病其实叫急性淋巴管炎，它其实就是真皮浅层的淋巴管的一个急性感染啊，所以它讲白了，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皮肤真皮层的细菌感染，这个细菌通过皮肤的细小伤口进入了真皮层，它就引起了皮肤真皮层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描述为单独。但是它只是真皮层的感染，如果它控制的不好，它就有可能继续再往深了走，而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更深层次的累积到皮下组织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也是一种皮肤的感染，它就可能会比单独累积的范围更大更深，同时呢它可能还会伴有一些除了链球菌之外其他的一些厌氧菌或者化脓性的细菌的感染，会产生局部的脓肿啊，这个时候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了。它除了会往深部走，如果没有及时控制的话，这个细菌就通过局部的血管、皮肤的血管进入到了全身，就会引起全身的脓毒血症。这个脓毒血症，它细菌进入到全身的血管系统之后，它又有可能再通过血管系统输送到其他的位置，引起更多的器官的感染。这一类型的并发症肯定是比较严重的，有甚至有可能会引起脓毒性休克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急性的并发症的。
4: 哪些人群更要注意汤水通行对身体的影响？
5: 如果你皮肤本身有伤口，你是很难保护的好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必须要出门，那你出门前就要做好伤口的保护。你可能需要在这个局部的伤口上先处理、先消毒，然后涂一层抗菌的抗生素软膏，然后再穿好相对来说比较防水的靴子，然后再出门。身体抵抗力本身就比较差的人群啊，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糖尿病的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因为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并发症叫糖尿病足，它其实是糖尿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会引起血管功能的异常，导致下肢循环变差，下肢没有血供，这个下肢比如说有一些轻微的感染或者破损，它就很难长得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他局部免疫力差，血供又差，他又感觉不到疼，他的感染就很容易拖得很重，再加上他后期恢复，糖尿病我们都知道恢复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就会容易产生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导致这种千言不愈的感染，甚至最后要落得要截肢的地步。一些

0: 长期在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人啊，这种病人跟糖尿病病人有一些类似，就是他们一旦发生了感染之后，很容易这个感染会加重，他局部的反应也可能会重，他也有可能通过局部的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引起全身的感染。
1: 汤水后只要及时清洗就行了吗？
0: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就是能不汤水尽量不汤水。如果我们被迫已经淌了水，而且呢已经把这个脚啊都已经弄脏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要彻底的去检查我们足部的一个皮肤，就看一下有没有伤口，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用流水来清洗我们的双足，清洗完了之后一定要彻底的擦干。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皮肤的伤口，我们就要给予伤口一个清洁消毒，可以用碘伏外擦或者酒精外擦，擦过之后呢，再给它擦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如果刚刚经过的这个环境确实水比较脏的话，除了用清水清洗、流水清洗，我们还可以用肥皂清洗。回来之后呢，也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监测啊，每天还要再观察一下脚部有没有什么异样，比如说有没有红肿啊，或者疼痛啊、起水泡啊、脱皮啊什么的。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发烧、体温升高啊，或者是头痛啊、头晕这些症状。
2: 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为适应新形势下打击整治传销工作需要，保护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秩序与社会稳定，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禁止传销条例，形成禁止传销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公开征求意见时间为2026年5月29号到6月28号。征求意见稿重点从以下方面进行了修改。一是增设打击网络传销的专门内容。网络传销涉及地域广，参与人员多，涉案资金量大，潜在社会风险高，是当前防范和打击传销工作的重点和难点。根据工作实际，对网络传销进行定义。二是强化防范和打击传销的工作机制措施，增加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防范和惩治传销工作负总责内容，将网信通信、住房和城乡建设、人民银行、金融监管等有关部门和单位增列为打击传销相关部门。三是加重传销法律责任，将对组织策划传销、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行为的罚款由定额罚为主修改为以违法所得的倍数处罚为主，对一年内因参加传销受过两次以上行政处罚的加大罚款力度，提高法律威慑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联合发布有关通知，要求邀请中小学校学生走进法庭、走进法院，体验法治文化，感悟法治精神，引导未成年人在认知发展的黄金窗口期提升法治意识和法治素养，树立法治观念、法治信仰，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当地时间5月3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乌克兰方面已召开专项工作会议。本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包含四大核心方向，分别是保障防空装备供应，推进无人机生产与跨境供应合作，落实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工作，以及争取国际社会对乌克兰能源领域的新增支持。当地时间5月30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真主旅安全官员发言人阿布·穆贾希德·阿萨夫发表声明称，真主旅将不会解除武装，并将接收其他计划解除武装并纳入伊拉克国防体系的民兵组织武器装备，如无人机、巡航导弹及火箭弹等。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30号获悉，当天8点42分，位于印尼西苏门答腊省的马拉皮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约2000米。目前该火山的警戒级别为2级，当局建议公众和游客不要在火山口周围3公里范围内活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东地区大部、华中地区大部、华南地区西部、西南地区中东部、西北地区东部以及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西藏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进球，没进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赶紧拿下！
3: 王嘉尔，世界泳坛之巅，
4: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5: China, you

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这体大长距离记录会男子10000米的比赛，中国选手王文杰是刷新了全国纪录。中超联赛今天晚间进行第15轮的多场比赛，成都荣城、上海申花、北京国安等队出赛。此外呢，今天的决胜客栏目将会带来中国台球名将丁俊晖的专访。关注体育新闻，在2个多小时前结束的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当中，中国选手盛礼豪和王子飞以505.5环的成绩获得冠军。另一对中国选手马思涵和韩佳瑜是获得第3名。此外呢，在今天凌晨进行的男子25米手枪速射决赛中，中国选手苏联博凡是以35中的成绩刷新世界纪录，并夺得金牌。在今天进行的日体大长距离

0: 记录会男子1万米的比赛中，中国选手王文杰以27分47秒53的成绩获得第三名啊，刷新了全国纪录。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田径专家陈晨。陈晨晚上好。
1: 好，丁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给我们介绍一下哈，王文杰今天创造的这个新全国纪录的意义啊。
1: 男子万米的话呢，其实在去年的同一个场地，也就是去年的5月31号，当时在横滨的日本体育大学长距离竞技大会的万米决赛当中，他就是跑出了27分48秒68，今年呢是27分47秒53，打开了1.15秒。去年的那个成绩呢，就已经是继2007年当时武汉六城会青海的任龙云28分08秒67，中国人史上第一次打开28分的这个万米记录。今年呢又再次的在同一场地当中呢被刷新，这是王文杰继去年今年两刷男子万米全国纪录，以及在今年4月份的北京半程马拉松当中呢是再次以1小时01分15秒又刷新了中国半程马拉松的男子历史最好成绩。这样的话呢，他就已经是一人3次分别是在2个项目当中刷新过这个全国最好成绩。因为半马它不是奥运项目，所以我们的总局竞体司呢不把它叫做记录啊，但是就跟记录相同吧，叫全国历史最好成绩。但是男子万米的话呢，由于是奥运项目，这确实是货真价实的这个男子万米的全国纪录了。所以王文杰现在也是备受期待。这样一位选手呢，其实他啊，山东济宁人，然后以前呢是凭高水平竞技选手是在被这个马约翰班，也就是清华附中给录取，后来呢在进入到清华大学是经管专业的学生。当时是师从于曹振水指导，这些年呢曹振水指导一直说他是一个相当自律的一个选手，然后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自己经过长期的积淀，到现在呢进入到了一个收获期当中。当然我们在这场比赛当中也看到了一些问题啊，就是王杰其实就是连续2次在同一场地当中自己的伏地刷新这个记录呢，其实更像比如说像女子5000米的中国选手何乌嘎，今年的这个14分56秒62的这样一个在5月24号美国创的这个成绩，就是一到美国呢，在这种相对来说跟自己的 level 比较接近的选手的这种比较匀速的每圈按照计划目标带配速的情况之下，往往都能跑出好成绩。何乌嘎当时这个成绩排名中国历史第12位，超过了薛飞和曲云霞，跑进了15分之内。王文杰其实这2次破男子万米纪录也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有一点就是说，具备了这样一个匀速较快的速度能力之后，接下来我们其实还希望文杰能够具备什么能力呢？就更高一层的 level， 就是当没有人很舒服的带配速，要几轮让你不舒服的变速的情况之下，你还能扛住，并且还能够最后反杀到第一位，能够取得第一名的成绩，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比赛统治力。这个截止到目前为止是文杰在下一个阶段需要去攻克的。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的达标北京世锦赛的这个直通记录26分48秒整，比现在新全国纪录还要快59秒，所以这个呢本身也就预示着我们在未来有比较大的这样一个空间继续去填补。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希望在今年名古屋的亚运会当中，文杰能够在男子万米看看能不能登上领奖台，继多布杰在2018年雅加达之后拿到过男子万米铜牌之后，能不能再次问鼎亚运会的男子前三。我觉得这个是比赛能力的一个体现，只有在比赛当中，当大家不是按照一个目标配速去带这个成绩的时候，你自己能跑出一个好的快的成绩，而是在比赛当中当大家反复拉锯就是为了甩开你，而且在最后的时候还拥有绝对的600米的冲刺能力，最终无论对手把速度带得多快，身位多靠前，都能够在终点线前反杀对手。我觉得这个能力是王文杰为代表的新生代的，就是00后的这些男子万米的选手需要去具备的。文杰是04年5月份出生的，然后今年呢也是刚刚在这个月过了生日，所以也期待着中国男子万米的这些选手在王文杰的这样一个箭头人物的带领之下，更具备除了绝对速度能力之外的这种控制比赛的统治比赛的能力。
0: 好的，晨晨，继续来关注其他的体育新闻。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呢，今天进行各单项的半决赛。女单方面呢，陈雨菲1比2不敌韩国名将安喜盈，王芷怡是1比2输给日本选手山口茜。男双方面呢，梁王组合0比2不敌印度尼西亚组合阿尔菲安和费克利。那女双贾一凡和张淑娴2比0战胜日本组合五十。

0: 南有沙以及织田千阳，刘胜书、谭宁2-0战胜了韩国的组合啊，李白组合白赫纳和李少熙。混双方面呢，是高嘉炫和魏雅欣0-2不敌丹麦的马蒂亚斯和博尔。法国网球公开赛昨天晚间，今天凌晨进行单打第三轮的比赛，男单赛场当中，巴西小将丰塞卡在大比分0-2落后的情况下，连扳三局，总比分3-2逆转三届赛会的冠军德约科维奇，闯进了大满贯的16强啊！这个随着辛纳、德约科维奇的先后出局，这届法网将诞生一位新科的大满贯的男单冠军。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我看在网前，我们说德约科维奇也是拥抱了19岁小将丰塞卡。其实某种程度说呢，这也是一种传承啊。虽然是老将逐渐的远离这个比赛，在法网的精彩还在延续当中。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啊，阿拉贡站 SSP 组的比赛今天进行正赛第一回合，张雪机车的车手德比斯最终是排名第8位。在今天进行一场 WNBA 的常规赛当中呢，菲尼克斯水星是68-75不敌纽约自由人，中国球员呢韩旭出战16分39秒，获得9分6个篮板和1次封盖。
1: 之声决胜。

0: 正时刻，欢迎各位回到节目中，继续关注足球项目。今天呢是中超有多场的比赛进行，在一些关键比赛中呢，是青岛西韩2-2战平了山东泰山，成都龙城1-0战胜了青岛西韩2-2战平了上海申花，成都龙城1-0战胜了山东泰山。那重庆铜梁龙是比赛很精彩啊，但最终呢在主场2-3输给了北京国安。其他的一些场次当中呢，河南是0-2输给了浙江啊，还有是深圳新鹏城3-2战胜了青岛海牛。就中超话题，我们连线一下足球解说员李嘉诚。嘉诚晚上好。
1: 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咱们先说一说，就是离我们最近那场比赛吧。国安和重庆铜梁龙这场比赛是刚刚结束，这场比赛很有意思，相当于是法比奥先进一球啊，迪马塔是扳回一球，然后卢康再进一球，重庆铜梁龙在主场是2-1逆转。但是呢，82分钟开始呢，是到85分钟，赛鸟和法比奥连进两球，最终呢是北京国安客场拿下了本赛季状态非常好，特别是主场感觉非常好的重庆铜梁龙哈。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1: 这场比赛确实整个过程来讲的话，是今天晚上最精彩的一场了啊。首先是进球最多的，其次过程也很有意思，而且这几场比赛我同期大概都看了一下，从比赛的精彩画面包括竞打时间来看的话，这场比赛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时间竞打时长比较长的一场。首先呢，这两个队也都很有特点。重庆铜梁龙呢，这个赛季初大家都觉得它是一支很可能会降级的球队啊，大家都觉得这个刘建业第一次带中超的球队不太可能完成保级任务这个阵容，但是没想到带这么好，自己有非常鲜明的这种风格和打法，四后卫五后卫这种来回的切换。而北京国安呢，今年确实在受到罚分的情况下，大家对他们本身也不是特别看好，但是从整个阵容实力来讲的话，尤其是本土球员层面以及替补中来看的话，他依然是属于中超联赛一线的这个强队。但是今年的蒙哥马利来了之后，体系的改变包括伤病的影响，北京国安的状态起伏也比较大。这场球呢，实际上从比赛开始那个阶段，就是阵容刚出来之后，大家一看的话觉得两队基本上是五五开，毕竟重庆是坐镇主场，而且重庆那主场呢实际上草皮它也不是特别理想，对于北京国安这种呢类型也不太容易发挥，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场面。但是上半场比赛北京国安呢就迅速占据了比赛的主动权啊，从上半场的开局到进球那个阶段，北京国安一直在主导进攻，而重庆铜梁龙呢则在上半场比赛采取一个稳守反击的策略。中场呢这45分钟打完之后，可能大家都觉得北京国安在客场没问题，但是下半场比赛刘建业的一些妙手吧，他的一些战术细节的变化和调整，尤其是中场这几个换人，阮奇隆、杜月忠、吴永强啊，这三个本土的年轻球员上来之后，完全改变了局面，打了北京国安一个措手不及啊，直接把这个比分给逆转了。但是北京国安呢，最近确实，我觉得。

0: 这些外援，尤其是塞尔吉尼奥状态也在提升，包括法比奥的状态也在提升，最后还是依靠着强大的个人能力去拿下了比赛。这场比赛总而言之呢，我觉得属于今天最精彩的一场，无论是球员的个人发挥、比赛的竞打时间，还是教练员之间的斗法，都属于上乘啊。
1: 嗯，就国安之前打河南是1-2失利，从这场比赛整体看呢，状态在进行回升，特别是锋线上发表，大家知道发表今年已经33岁了，在这个前锋位置上呢，这个33岁啊，按道理是一个职业生涯的一个分水岭，如果好的话会继续延续1-2年，不好的话呢会有一个急剧的下滑，所以大家特别担心国安的前锋线是有急剧下滑的。但这场比赛呢，发比奥用自己的进球也证明自己的状态回归哈。我们再来说说申花，因为现在中超积分榜上15轮正好是赛程过半嘛，申花目前才13分啊，当然海港也不多，海港12分，这什么概念呢？在有些比赛还没有完全打完之前，因为英博、玉坤还有这个是武汉、天津，明天还要去打15轮的最后的2场比赛，打完之后呢，就是中超真正的是赛程过半了。那就是现在这个10分的是青岛海牛倒数第3，武汉三镇是7分，但武汉三镇还有场比赛要打，然后金门虎明天也会出战，但金门虎现在是2分啊，所以海港呢和这个申花在今年的罚分啊起步的情况下，目前的成绩都不是很好，并且今天青岛西海岸在主场2-2拿一场平局，对申花来说还是挺大的一个伤害哈。说这场比赛，
0: 其实大家传统意义上觉得申花因为过去连续2年拿到中超联赛的这个亚军啊，觉得今天在客场打平西安是对申花来说算是一个小冷门，但是实际上看了申花最近的比赛，包括这场比赛的阵容来讲的话，我反倒是觉得西海岸在主场没有拿到3分，对于西海岸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因为申花呢，这个赛季，从球队的比赛表现来看的话，我依然认为上海申花是中超联赛就是踢的场面、战术内容最好的球队之一。他为什么现在处于这样的一个积分形势？一是和赛季初的罚10分有关系，另外就是阵中太多的伤病，影响了球队前场得分的一个效率。本场比赛申花呢依然是创造出了非常多的得分机会，但是毕竟啊，他今天是一个单外援对上一个5外援的西海岸啊，这场比赛长时间的申花也处于这个比较被动的一个局面。但是呢，斯卢斯基，我觉得现在很多球迷也在质疑斯卢斯基，就是说申花为什么打成这样的成绩？其实我觉得并不怪教练啊，申花呢大家也看到了，以现有的阵容，从他最近的比赛来看的话，这些队员基本上把自己的实力都发挥了出来，包括本场比赛的吴曦啊、朱晨杰啊、包括陈俊毅啊，这些队员都把自己能发挥的最大能量都贡献在了场上。至于这比赛赢不下来，确实是实力不够。如果说今天哪怕申花不是单外援，你就多一个外援，多个这个盖伊也好，或者说多个特谢拉也好，这个比赛他完全有机会拿下来的。也就是说，现在的申花如果说他有2到3名外援一直可以用的话，我觉得申花依然是中超联赛的顶级强队。但是现在确实是没人，中超联赛如果说你没有足够的外援做支撑的话，确实踢不了。西海岸呢最近成绩还是不错的啊，这个排名也在稳步的上升，目前可以排到中超联赛第6了。大家也觉得今年他是一个降级的热门。最近呢反倒在郑智啊被禁赛之后呢，黄博文在一直在带队啊，临时场边指挥。谢安最近的表现确实比较不错，但是这个也得益于他们外援的齐整，他们今年比赛基本上5个外援都可以首发，再加上本土球员的一些表现，包括张修维啊、彭新烈这些队员，包括这个王鹏、冬雨，他们的发挥也稳定。所以说呢，这场球我倒是认为谢安在主场没能赢下来，这样申花没拿到3分，其实对他们来说反倒是比较可惜的。今天他们理应啊获得更好的这个结果。
1: 嗯，申花今天就只有拉唐一个外援，就拉唐是上个赛季对这联赛的这个射手榜上排名靠前的前锋，但是替补席今天就凑8个人，所以说现在申花真的是没人，就是有很多的伤病，像蒋胜龙应该是得病了，都不是伤病，对吧？然后呢，其他的一些外援都不在，所以斯洛斯基就算有天大的本领，你想这个一个外援对4个外援对5个外援，
0: 对，在中、就是、再好的阵容、再好的打法，其实你没有外援你也打不了，
1: 难度太大了。
0: 这些5外援的球队确实没法踢啊。
1: 嗯，再来就是现在青岛西海岸是11场不败，然后申花应该是之前输成都以后7轮不胜啊，这是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这个状态呢还得延续。荣成今天又赢球了，1-0拿下了山东泰山啊，现在目前呢是13分，我看看现在是。

0: 13分领跑啊，因为是重庆铜梁龙今天没赢球，所以说呢是37分，排名中超第一啊，重庆是排在24，排第二。说这场比赛啊，
1: 这场球呢，成都中城呢之前是遭遇了这个联赛的两连败啊，也是因为菲利佩的受伤以及韦朝的停赛，遭遇了一个两连败，包括上一场比赛输给这个客场输给大连，然后主场输给海港，这两场比赛其实都算爆出了不小的冷门。因为海港呢最近也没什么人，对吧？外援也基本上都伤了，就两个外援可以用啊。主场输给海港那场比赛算是一场惊天大冷。另外就是客场打大连博，我觉得输的还可以理解，毕竟大连的这个主场的这个作战能力确实比较强，加上上一场比赛菲利佩打不了，韦世豪打不了，他一个两连败啊，大家都认为成都东城现在处于一个状态比较低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主场虽然拿下了比赛，但是从整个九十分钟的过程来讲的话，尤其是下半场比赛，成都东城基本上被残阵的山东泰山摁在半场打，体现出了这个球队就是中后期啊这个比较乏力的这样的一个短板。上个赛季成都东城没有拿到中超联赛的冠军，也和阵容的厚度包括后期表现不给力是有很大的关系。这场比赛用兵方面呢，我觉得葛练约翰阿罗伊西没有什么太多的亮点，基本上是按部就班。今年成都中城能够以这么大的积分优势排在中超联赛的积分榜的榜首，主要得益于他们的整个的首发阵容，就是外援的配置确实太好了，加上他们没有扣分啊，球队的心理包袱也没那么大。但是今天这场球呢，成都中城虽然赢下了三分，但是表现并不算特别理想，包括胡和涛的表现，他这一期白队应该是也没进去啊。所以说今天这场球呢，成都中城虽然结果不错，但是我觉得过程并不是特别理想。而说说山东泰山吧，泰山呢最近争议也比较大，尤其是韩鹏和苏。

0: 确实是有点像过山车一样，对吧？连续三轮不胜了，尤其是上一场比赛3-3战平武汉三镇，而且大家反映的比较多的就是山东泰山能够赢下来的比赛也基本上都有丢分，之前的3连胜4-1、3-1、2-1，而且三场比赛里边都是靠着克雷桑的爆发，卡莱伊什维利的爆发，也就是这个球队现在打的没有太多的章法。今天呢，虽然场面上控球率上、射门数上看着有优势，但实际上转化非常差，进攻的效率很低。韩鹏呢，作为前锋，对吧？球队的进攻效率、进攻阵容的配置这么好，但是你的进攻效率这么低，今天14脚射门0射正，这是球迷非常不满意的。所以说，现在山东泰山呢，今天又折损了3员大将，克雷桑也伤了，泽卡也伤了，然后下半场比赛里原因也伤了，然后最后马德鲁加还伤了，相当于4个人受伤。
1: 嗯，
0: 所以说现在这支山东泰山，我觉得真的到了一个。
1: 需要换主教练的阶段了，山东泰就你不好说。那我知道山东球迷已经觉得，就是韩鹏指导现在有点这个困难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今天我看伊木兰上了，这是一个小亮点。
0: 对，他最近用伊木兰用得非常好，但今天伊木兰呢，因为成都的中场本身也比较强嘛，今天伊木兰的处理球呢，没有前几场比赛那么的这个顺利。
1: 这是我们为数不多年轻运动员里面会一脚出球的运动员啊。
0: 嗯。
1: 哎，胡国涛没伤啊？就今天的比赛我才发现，因为之前
0: 胡国涛没伤，但是他最近的状态起伏有点大。
1: 就是邵佳一没有征召他，当时所有人的想法是他有伤，对吧？但现在看着联赛打了没伤，对吧？就是因为状态不好。
0: 对，他这个赛季一场没缺，15场全打满了。
1: 嗯。所以说这个佳一选人应该还是针对现在联赛的整体状态哈。
0: 嗯，
1: 另外两场比赛呢我们就不太细说了啊，这深圳新鹏城啊得益于维斯利啊，这前曼城著名名宿，这能力比较强，3-2拿下了青岛海牛。海牛这边又不亚呢，是59分钟被红牌罚下。
0: 对，这红牌影响太大了。
1: 对，但最后呢还挺顽强的，81分钟、98分钟啊，埃舒马和洋葱还打回2球了。就海牛今年打的整体的状态也还不错。另外呢，浙江是在客场拿下了河南啊，这个河南队这场比赛运气比较差啊，整体来说这个就是这河南队这个运气的问题。浙江队今天踢的这个也还行。留点时间想说什么呢？就是再过啊2个半小时，对吧？差不多，一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
1: 欧冠的比赛就要开始了啊。
0: 嗯，
1: 所以呢，今天这个借这个加成赛，给我们所有的球迷前瞻一下这比赛吧。因为这比赛呢，应该是本年度欧洲足球的收官之战，接下来就进入世界杯的大量的国家队的热身比赛日了。这是今年大家能看到在世界杯决赛之前看到的最精彩的一场比赛哈。给我们简单前瞻一下哪些看点啊？
0: 对，
1: 包括你对你知道的一些球队的消息、伤病问题，也跟我们说说啊。
0: 嗯，连线之后我就要去解说了啊。这场球呢，其实看点也非常多啊，就是。首先就是矛与盾的对决嘛，大家都知道巴黎今年有可能破这个欧冠的单赛季的进球记录，他打进40多个球了。今年巴黎在整个欧冠赛场的进攻火力拉满，尤其是科瓦拉斯赫利亚连续多场比赛直接参与进球和助攻，已经是创下了新的记录。阿森纳这边呢是整个欧冠联赛防守最好的球队，联赛打到现在为止只丢6个球，而且淘汰赛阶段打3支球队没有一个运动员丢球，所以说这场矛与盾之间的对决啊，这是今天最大的看点。究竟是巴黎的这个矛更锋利，还是阿森纳的这个盾更顽强啊？今天需要看一看。另外呢，就是伤病层面，大家比较关心的几个伤病，阿森纳这边没有什么太多的人员伤病，除了本怀特已经确定打不了之外，其他的队员应该是全员可以打。而巴黎这边有一些好消息，因为之前的报道是包括登贝莱啊，包括这个努诺门德斯啊，他们的身体状态都有一定的问题，但是。已经啊确认了，就是在最后一次队内的这个热身训练里边，这些队员都参加了比赛。今天巴黎圣日耳曼几乎是一个全员健康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可以参加这场欧冠联赛的决赛。那么包括阿什拉夫啊，今天应该也能打。那么本场比赛呢，我觉得大家重点关注的就是几个关键球员。其实两队实力是都差不多的，而且阿尔特塔和恩里克之间也相对来说比较了解，去年半决赛毕竟已经打了一回的。今天。很有可能，我个人认为，大家所关注的什么登贝莱呀、杜埃呀、哲凯赖什啊、厄德高啊、萨卡呀这些球员不会左右本场比赛的格局。有可能最终决定冠军归属的，可能会是两队的中后卫威廉·巴乔、马尔基尼奥斯、阿森纳这边的加布里尔·萨里巴。这场比赛很有可能，即便巴黎拥有这么多的好的攻击手，很有可能双方决胜还是要通过定位球，因为两队都互相太了解了。这样的对决，对。

0: 话，两队我相信巴黎也不可能倾尽全力去进攻，大家还是会踢得相对来说比较保守。所以说今天我觉得大家重点看一看两队的教练围绕这个定位球啊、任意球也好、角球也好，这种战术设计，大家比赛的时候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可能会左右今天的这个最终的冠军归属啊。
1: 两个队的中后卫都是巴西加法国组合，就是两边如果
0: 都是带刀中卫，
1: 对，如果凑一凑的话呢，就是巴西和法国中卫的较量啊，就是挺有意思的。加布里埃尔是巴西的，然后呢这个马尔基亮沃斯是巴西的，这边呢是帕乔是吧，是法国的，加这个
0: 萨里巴。
1: 帕乔现在在法国能打主力吗？
0: 帕乔是厄瓜多尔啊。
1: 厄瓜多尔啊，都不对，
0: 他是厄瓜多尔，就今年夏天世界杯很有可能是最大的黑马。
1: 这我记错了。那今天这个比赛从战术上，就是你觉得今天阿森纳会有什么一些变招的可能性吗？
0: 我个人认为打到这个阶段啊，两队的战术都比较透明，不会有任何的变化。就是即便阿尔特塔他有一些奇思妙想，他也不太，以他的性格，他也不太敢在决赛里边像他的师傅瓜迪奥拉那样是吧去整活，他不可能的。所以说阿森纳今天肯定还是按部就班的打。巴黎圣日耳曼呢，作为欧洲最强的球队啊，纸面实力看上去最强球队，他肯定还是以我为主。所以说今天呢，大家不要期待有什么特别新意的一些想法出现在比赛里边。这个决赛无名局这句话肯定会在今天应验。所以说呢，大家还是以正常的一个思路，就是平常联赛怎么打，或者说欧冠怎么打。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嗨，大家好，欢迎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5: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这期节目的主题也非常有意思啊，叫做那一刻我决定和他在一起，
5: 说的是爱情里的某一个瞬间。
4: 对啊，就是我决定和他在一起的那个瞬间
5: 啊。
4: 对，
5: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时刻
4: 啊。对啊，今天看留言，很多人都写得特别动情啊，我一边看的时候一边被感动。
5: 今天第一首歌来自 Twins 的星光游乐园。
4: 嗯，很欢快的一首歌，很梦幻哦。
5: 讲的就是在游乐园里啊，男生女生在一起，哎呀，那个
4: 甜蜜的
5: 娇羞的小情愫。
4: 嗯，

0: 有一个叫做洛洛是学霸霸的朋友呢，他说刚刚开始啊，是我一直追着他，但他是男神，很多人追自然不会知道有我在默默的喜欢着他了。在中考的最后一个收卷铃声打响以后呢，他走到我的身边，拉起我的手就往外冲。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了，但就是相信他，我就跟着他，没有甩开他的手。他把我领到了电影院，对我说：谢谢你刚才没有甩开我的手，我以后也不会甩开你的手。
1: 偶像剧的情节啊，
0: 好浪漫的男神呀。
1: 我觉得编剧大人可以参考一下这么多很羡慕，让很羡慕的心动的瞬间啊。
0: 对，多么好的桥段。
1: 对啊，有一个叫做子轩683，他说呢，以前在学校我就属于那种书呆子，我媳妇儿呢，她就是学校里女生里面的老大。
0: 我的女友是大佬是吗？
1: 女汉子。嗯，说也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竟然喜欢我。我们俩恋爱呢，是发生在我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媳妇儿当时领了一群女生就跑到欺负我的那个男生那里了，然后说了一句：这是俺老公。然后等事后呢，我就从了他了。现在我们结婚了，孩子都有了。想起那个时候，我们俩都特别乐。
0: 哦，真的好神奇的一个画面啊！
1: 有女汉子罩着也是幸福的，有安全感。
0: 就有一段

0: 时间不是有那个我的野蛮女友还有我的老婆是大佬吗、这些电影播出了之后就很多人都特别羡慕找一个特别彪悍特别厉害的那个女朋友
1: 啊，
0: 在学校罩着我
1: 男生有这样的女朋友是什么感觉呢
0: 不知道
1: 啊，看来穆大人没有这样的女朋友
0: 对，书呆子的绝配就是女大佬啊，十三妹。
1: 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为了男生肯拼命也挺感人的
0: 对啊，有个叫做陈小乐要做小太阳呢，他说在操场上啊，看见跑步的他，夕阳在他身上晃着，就像他一身发光一样，就觉得他像一道光晃过了我那一段青春。
1: 文艺了文艺了
0: 对，有一个类似的留言啊，是来自一个手机用户的，他说璀璨的阳光照在了他的身上，光芒万丈，有一种佛祖的感觉
1: 喜欢的那个人会发光在你的眼里。
0: 是啊，
1: 有一个叫做是一串英文啊哈，叫做 Morning Sun， 说大三在返校的火车上，我们坐在一起，因为旅程时间比较长呀，他朦胧的双眼看着我说我困了，我说那就靠着我睡会儿吧，没想到他就缓缓地躺在我的怀里，当时有一阵是不知所措呀，可是就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勇气，牵着他的手就把他搂在了怀里，自从那一刻起心就有了归宿说以前是朋友的那一刻就成了恋人了，
0: 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像情侣一样，那就让这种情况一直发生下去吧，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啊，就是一冲动没准就成了。
0: 对，有一个朋友他总结特别好嘛，他叫做情生如意，他说一个肯定的眼神，一句简单的问候，就这样平平凡凡简简单单有的时候爱上一个人真的就在那一瞬间的，比如他的一个微笑或者你们两个人的四目相对啊，就在那一刻觉得我已经爱上那个人了。
1: 觉得曾轶可有一首歌里唱的就是只因为那一刻阳光很好你经过我身旁
0: 荒唐的羊是吧，
1: 对，
0: 之前放过那首歌。今天第二首歌呢来自吴克群的牵牵牵手，这是大舌头的时候写的名字吗？
1: 大舌头
0: 牵手肯定是男孩喜欢一个女孩然后特别害羞嘛，特别忐忑，
1: 手给你牵一下啦应该就是这样

0: 觉得男孩子在第一次和喜欢的女孩表白的时候那种颤颤巍巍然后吞吞吐吐的样子其实还挺可爱的。
1: 是啊，因为平时看起来打球很帅啊，各种长得很高啊，帅气的大男生，没想到也有那样害羞紧张的一面嘛。
0: 嗯，对。
1: 我还记得之前上学的时候有见过那样的情书，就是被攥的全是汗，都就拿到手已经湿的透透的了。
0: 还真的
1: 还有很多错别字啊，划了重新写。
0: 对，
1: 挺有意思的。
0: 那句话应该怎么说，应该叫在一万人面前演讲都敌不过在你面前说一句我爱你。
1: 嗯，还有一句话哈，就这么说，就是就像突然间有了软肋，但是我没有盔甲。
0: 对，说得太好了。
1: 就因为以前可能刀枪不入的我，突然间也有了软弱的一部分，但是可怕的是我没有能保护自己的那块盔甲。
0: 有一个叫做子欣要仰望幸福呢，他说那个时候啊，冬天特别冷，他一把就抢走了我的手套，我让他还给我的时候呢，他居然戴在了自己的手上。我瞬间就气得不打一处来。过了一会儿呢，他把手套递给我说，手套被我暖热了，快戴上吧。当时仿佛整个寒冬都变暖和了，认定了这个一直爱我的人现在在一起了，小温暖一直有，冬天也不怕。

0: S 没有范儿，他说呢有一次吵架我吵得很凶，他摔门就出去了，我哭得稀里哗啦。过了会儿呢反应过来，打电话给他问说你在哪儿啊，快回来。他说你别管我。我说那你就别回来了，我就很赌气。结果过了半个小时，他买了好吃的就砰砰敲门，我一开门他就笑着说，宝啊，我就下去给你买点好吃的，你看你。我看他像孩子一样的笑，我就认准了这辈子非他不嫁了。
1: 这要搞一个小浪漫是吧，
0: 嗯，来秀恩爱的。
1: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就是完

0: 完全一个秀恩爱的节目，就很多单身的朋友在那个留言下边就说，你们让我们这些单身的怎么办？
1: 所有什么不以分手为目的的吵架都是秀恩爱。第三首歌来自王菲的《矜持》。
0: 就今天看这些留言的时候，我耳机里正好放的是王菲的《矜持》嗯、然后就觉得好对味儿啊，就选了这首歌。
1: 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矜持，那遇到一个对的人的时候会卸下所有的防备，
0: 嗯，然后义无反顾的和他在一起了、嗯、是吗？这个特别有意思啊，叫做好吧我是小千七。他说，大家一起玩闹的时候，我被追打时，他默默地挡在了我的身前
1: 啊，
0: 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嘛，是一个能够给你安全的男人，能够为你挡风遮雨的男人。
1: 不过这个男人有了这个女朋友，经常被打的女孩得挨了多少拳头啊。扫帚头的小情愫，他说，决定在一起的那一刻是从他怀孕的那一刻。
0: 多么痛的领悟呀。
1: 信息量略大呀，
0: 这是不得不在一起了。
1: 对，这位仁兄，你经历了什么？
0: 还有一个叫做婷小婷的朋友呢，他说喜欢他身上永远去不掉的肥皂味儿。我觉得很多人，特别是男生啊，因为不会用香水什么的嘛，就自己的衣服什么的都是用肥皂洗的，就那种肥皂的味道让人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干净的男孩。
1: 对啊，我会喜欢，因为喜欢一个人身上的味道，就是有可能他喷的香水啊、嗯、或者他用的某个牌子的洗衣粉或洗衣液，就觉得好对我的胃口啊。
0: 啊，
1: 有的时候在外面的时候擦肩而过的某一个陌生人，闻着他身上的味道我就特别喜欢、
0: 啊、
1: 我就会回头看几眼。

0: 有个叫做 Love 桃之夭夭的朋友呢，他说他知道我爱喝绿茶，车上后备箱里呢总会有，拿着谢谢惠顾的瓶盖呢和我说，随时可以拿去和他兑换那一辈子的承诺。我没有拿去兑换，却依旧得到了我想要的幸福。我们现在宝宝都快2岁了，我们很幸福。绿茶瓶盖的约定呢，我们谁也没有忘。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情侣之间那种别人不知道的小约定、小秘密，只有两个人心照不宣而已。
1: 嗯，对呀，就两个人知道的就好了。
0: 对，有一个叫做走走停停的朋友呢，他说有一次呀，他进了西藏的无人区，手机没有信号，还差点被沙尘暴给卷走了。他出来后呢，手机恢复正常的第一件事儿不是干什么，是打电话给我报平安。他说他在那里想的人是我，他对着西藏的圣湖拉姆拉措想的人还是我。那一刻我决定奋不顾身地和他在一起。我觉得人在面对生死的时候想到的那个人就一定是他真爱的那个人，然后一辈子想要珍惜的那个人。
1: 那就带他去坐过山车吧，或者那种天地双雄在往下落的那一刻让他大喊一个人的名字然后你要坐在他身边嘛，你说赶紧喊一个人的名字，赶紧喊，看他喊的是谁
0: 麦当劳
1: 神

0: 饿了，喊的是妈妈。今天第四首歌呢，来自周杰伦的《心情》，很经典的一首歌，
1: 特别喜欢啊，就是
0: 这是周董第一张专辑里的歌啊，
1: 对，早期的作品，我觉得真的这样的作品一出来，在那个年代哈，惊为天人。
0: 嗯，对，当时就觉得好好听啊，而且他的编曲配器的都特别好，你看刚开场的时候不是什么乐器，而是一个汽车引擎的声音，在当时来说就已经很特别了，觉得。
1: 而且就因为这首歌描写的就是什么看着天呀，什么背对背许心愿呀，我到现在都觉得青春的画面应该就是男生女生牵着手走在好多小黄花的那种草地上花丛里，
0: 然后背对背的坐着，是吧？
1: 对，然后或者看天，这样
0: 有一个叫做幸福的橙子呢，他说此去经年应是良辰美景虚设，便纵有千种风情更与何人说，一首刘勇的《雨霖铃》让我再也无法假装与这个送我这首诗的男人成为路人，他的才气，他的灵性和天生的幽默感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伴侣形象。我相信人生的机遇是有限的，所以哪怕我与他只有一面之缘，我也要尽一切努力和他在一起。现在我们在一起了，我感激上苍，我会无比珍惜这段感情。我想告诉大家，只要你赋予爱勇气，那么爱必定返还与奇迹。说得很好，我觉得
1: 讲了一段很长的话，好深刻呀。
0: 我觉得刘勇的《雨霖铃》也是我最爱的一首宋词之一了。有的时候自己走在路上就会自己说这首诗。
1: 哎呀，莫大人是诗人啊，经常大半夜的发一些一句两句的诗句来。
0: 其实你看在宋词里啊，我最喜欢的两个词人，一个是苏轼，一个就是刘勇了。你知道吗，其实是说到刘勇，刘勇其实在宋朝的时候就相当于现在的周杰伦一样了，他是那种流行词的词人。那会儿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叫做有水井处必有那个刘勇的词被人唱
1: 啊，
0: 就这么个意思，
1: 就很流行，也是天王级别的了。
0: 对，而且是产量很高的一个词人。那会儿就是什么青楼里的歌妓啊，或者是路人，如果不会唱刘勇的词，那你就 out 了。
1: 好想穿越回去啊，然后见识一下那个年代的天王。
0: 梦回大宋。

0: 有一个叫做费先生的朋友呢，他说莫大人呐、能不能问问萱草姐姐，因为我也是处女座，至今为止还没有经历过那一刻，好想听听她的故事呀。
1: 哪一刻？恋爱的那一刻吗？
0: 对啊，就决定和一个人在一起的那一刻。
1: 决定和一个人在一起。
0: 嗯，
1: 哎呀，我觉得真的，我觉得确定关系这种事情真的需要冲动的，至少我觉得是这样。不是说说好了，然后在什么时候同不同意，然后我想一下啊，想一星期好了同意，
0: 就这种这种时刻都是那种可遇不可求的。
1: 对
0: 是吧？
1: 哎，我那一刻是什么时候呢？我想一下
0: 啊。萱草现在好紧张，开始挠头了。
1: 问的是哪个男生的哪一刻？
0: 有多少个？萱草有多少个？
1: 没有啊，真的就上学的时候吧，就说一下上学的时候的恋爱吧。那上学的时候我是暗恋一个男生了，然后那个男生他应该不知道，然后他跟很多人心里面那种帅气的男生一样，就是会打篮球啊，喜欢运动啊，然后经常跟不学习的一帮小孩出去玩啊，也不怎么学习那样。然后我就觉得哎，这样男人挺帅的，然后我就开始注意到了，
0: 喜欢那种叛逆的男孩是吗？
1: 对。然后我记得是有一件事情啊，就是我非得拐弯抹角的去找他帮忙。

0: 就是本来可能这件事情我自己就做得到，那我就跟别人说，哎，我做不到啊，怎么办啊？别人就说，哎，那你就找他吧。
1: 啊，
0: 就我就给自己一个理由，就一定要找他去办这件事情。
1: 耍了一个小心机是吧？
0: 对，然后当然他就很热情的就帮我办了嘛。但是之后呢，就开始联系，就问他，啊，谢谢你啊，你帮我办了这件事情，那你的 QQ 多少呀？就自然的就问了。
1: 其实你心里想就是，快问我电话，快问我电话。
0: 然后再然后，估计他也感觉到了吧。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上自习，那个时候是冬天，特别冷，有一个同学开窗户，冷风吹进来，特别冷。然后我就收到后座的信号，他就戳我嘛，让我回，我说什么事情啊？他说，给那个男生给你的外套，让我披上。
1: 哦，好浪漫。
0: 然后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了吧。我觉得就是经常是这样的一些冲动的小瞬间，就是让人感觉到，哦，那就是是了吧。
1: 觉得那件事儿，那件小事儿，温暖了当时的你，是吧？
0: 两个人心照不宣，但是都能感觉到一样的情愫。
1: 今天第五首歌呢，来自杨宗纬的《幸福的风》。

叫做庆颖的朋友呢，他说在听莫大人最爱的 My Prayer 很感动，歌词写得真好，虽然现在的我呢没有 God 在保护我，但是我会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只为等未来的那个他走进我的世界里。未来的你，希望我心中的 God 能好好保护你。如果某一天我们相遇，希望我们会好好的在一起一辈子，吵架生气都不会分离。

0: 小小要幸福。他说我和他在一起一个月的时候，他带我去见他的兄弟，他们晚上在通宵玩桌游，我躺在沙发上睡觉，他就坐在沙发上用膝盖给我当枕头，我一晚上都没敢动，早上起来他的腿都麻到没有知觉了。那一刻起呢，我就决定认定他了。现在我们在一起快两年了，一直像刚恋爱那会儿很甜蜜，希望我和他可以一直走下去。
1: 嗯，其实这个小细节就很多情侣都会遇到吧，特别是那种初恋的时候。嗯，我就记得以前我们有那种那个学校里有那种通宵电影嘛，
0: 啊，
1: 然后到某一周的某一天，
0: 啊，
1: 然后
0: 你们还有这样比较前卫的时尚的电影，
1: 啊，对啊，然后就男生还有女生嘛，就晚上去看通宵电影，
0: 啊，
1: 那女孩子都比较嗜睡嘛，那晚上看着一半就睡了，然后躺在一个男孩的胳膊上，然后那个男孩呢为了就不吵醒他睡觉嘛，所以就
0: 追他，
1: 对，所以一直都没有动手臂。然后到第二天早晨，女孩醒了之后，发现那个男孩的手都已经被自己枕麻了。
0: 男孩可以瞄一下，有喜欢的女孩就走过去，假装他在靠着自己肩上。等他醒的那一刻，你就说：“哎呦，好麻。
1: ”那女孩说：“哎，我明明睡在的是你另外一边啊。”
0: 男孩说：“你一定记错了，你睡觉的时候都不记得了。
1: ”有个叫做一颗傻傻的鱼丸呢，他说第一次约会时啊，他的耳朵很红，走得很快，当时啊就觉得这个害羞的小男生好可爱，然后就决定和他在一起了。
0: 嗯，小男孩真的很可爱的。今天的第六首来自光良的右手边。
1: 刚刚说了被压麻的手，就来了一只右手边，这也是一直坐在他右边的一个人是吧？
0: 哇，我现在每次录音都在坐在莫大人的右手边。
1: 哦，原来是这样。萱草这是在暗示我什么吗？
0: 萱草，莫大人激动的语无伦次了。
1: 萱草，你这是在暗示我什么吗？不要酱子好不好？
0: 看有没有左手边的歌。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颠也颠过，蠢也蠢过，今天智慧总算比较多，寥寥数语满是过往的痕迹，曾为爱情飞蛾扑火。

不计后果，也曾在物欲里迷失，盲目追寻。但那些曾经以为跨不过去的坎，都化作如今嘴角的一抹浅笑。我们开始明白，爱自己，忠于自己，才是终身浪漫的开始。就像歌里唱的，懂得生活的精要，追求所爱，不强求他人的认可，这便是成长给予的珍贵馈赠。让我们在岁月里活成自己的光。

0: 我是一个发育健全的女人。Hello?
1: Hi.
0: 哦，新翻了几件有士多啤梨和 cream 的大褛啊。
1: 嗯，
0: 不用了，麻烦。我现在有浴袍、honey 和老抽。OK。

白是最初的颜色，也是最后的烟火。这句歌词道尽了多少人对本真的执念。我们曾带着纯白的憧憬闯入世界，却在奔波中被染上杂色，在欲望里弄丢初心。白色是未拆的包裹，也是解开的枷锁。原来最干净的底色藏着最坚韧的力量，能包容所有的伤痕，也能挣脱世俗的捆绑。歌声里的白是洗净铅华后的通透，是历经世事后依然选择的纯粹。它提醒我们，无论走多远，别忘了最初那个不染尘埃的自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曾看着同星空，闲聊吹风，看日出多心动，简单几句就勾勒出爱情最初的美好，那是两个人最纯粹的时光。可怎么你俘虏这个心，却抽身退隐，不再亲近，转折来得猝不及防，甜蜜戛然而止，只剩被抛弃的一方在回忆里独自徘徊。 Tell me where did you go 这句反复的追问，是爱而不得的呐喊，是在茫茫人海中寻找曾经熟悉身影的无助。那些翻看短信听着录音的夜晚，全是思念在疯长。爱情里最无奈的大概就是深情被辜负，真心错付，徒留自己在回忆里挣扎。

可我想我和你之间的差距就像是那场结束电影的结局，不管我再怎么努力也只能是悲剧。现实就这么残酷，努力靠近却始终走不进对方心里，即便如此，就这样远远地看着你，是我最亲密的距离，还是甘之如饴地默默陪伴。那是一段只属于自己的心事，是明知无果仍非要扑火的倔强。如今想来，遗憾又珍贵。

0: 结束。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爱到深处不是占有，而是成全。明知道松开手会难过，可更希望你在广阔天空追逐自己的梦。天上的风筝哪儿去了？一眨眼不见了，谁把它的线剪断了？曾经紧密相连的两人，不知何时走向不同方向。曾经的温暖与依赖，像断了线的风筝消失不见。可即便满心不舍，他还是唱着我不要爱情的低潮，我会微笑，眼泪不准掉。这份在爱里的坚强，太让人心疼。我不

雪成了心事的注脚，每一片飘落的雪花都藏着爱而不得的疼。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可还是听见了你说不可能。最痛的不是不爱，是用尽全力的认真撞上对方轻飘飘的不可能。那场雪下了一整夜，就像没说出口的话堵了一整夜。天亮后雪会化，可心里的印记却像结了冰，碰一下都泛着凉。原来有些认真注定只能成为一个人的独角戏。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只想 break down，不想聊天，不想见任何人，那些撑不住的时刻连说话都觉得费力，只想蜷缩在自己的角落，任由情绪决堤。别问我为什么，就是突然失了魂，崩溃有时从无征兆，像积攒了太久的尘埃，在某个瞬间突然呛得人喘不过气。别安慰我，就让我这样，不是拒绝关心，只是此刻所有道理都显得苍白，唯有放任自己坠落，才能在碎片里慢慢拼凑回自己。这歌声里的脆弱，多像每个人都有过的，不想被打扰的狼狈

人生就像一场不知终点的征途，一路有无助，有悲欢，可我祈祷还剩勇气面对世间灾难，痛苦丑哀，所有伤害。面对生活的狂风骤雨，不是不害怕，只是选择勇敢。就让风雨来，跟世界摇摆，我感激你给的爱。在困境中

那些来自他人的爱成为支撑我们的力量，流下的热泪不再只是脆弱，而是历经沧桑后的觉悟。这首歌让我明白，无论世界多糟糕，只要心怀勇气与感恩，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再生之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安徽寿县，静静躺着一座历经2600余年风雨依然润泽四方的古老水塘阙碑，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安丰塘。它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蓄水灌溉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塘。自春秋楚相孙叔敖因势利导筑塘蓄水以来，阙碑屡兴屡废，屡废屡兴，既见证了王朝兴衰更迭，烽烟兵戈交错，也承载着历代先贤治水安民、利民富国的智慧与担当。那么一座水塘为何能穿越2600多年而不衰？孙叔敖如何仅凭自然地势造就领先时代的水利工程？东汉王景、三国邓艾、北宋王安石又为阙碑留下了哪些影响千年的治水智慧？历代围绕阙碑发生过怎样惊心动魄的争夺与守护？千年古塘又是如何在当代重获新生，最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阙碑千秋，中国古代的水利丰碑。阙碑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距离寿县县城以南约30公里处。它因引辟水流经白雀亭而得名，隋代之后改称为安丰塘。碑是古代对人工修建的蓄水湖池、水塘的专门称呼，在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尤为常见。阙碑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郑国渠的始建年代还要早，堪称中国古代水利的开山之塘。关于阙碑的创建者，2000年来虽有零星一说，但主流史料早已形成定论。最早明确记载阙碑创始人的是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书中明确写道：“楚相孙叔敖所起阙碑稻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不仅沿用这一说法，还亲自实地考察阙碑，记载当时碑塘北岸已经修建了孙叔敖祠。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最负盛名的贤相，司马迁在《史记·荀立列传》中将他列为第一位，是中国古代勤政爱民、清廉有为官员的典范。孙叔敖出身不高，但是自

又聪慧，心怀百姓，在出任令尹之前就已经在家乡引山水，灌溉农田，大大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计。楚庄王正是看中他突出的治水才能，才将国相之位托付于他。公元前605年前后，孙叔敖正式担任楚国令尹。当时楚国立志争霸中原，但是境内水旱灾害十分频繁，尤其是江淮之间的寿春一带，正处在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地势岗峦起伏，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倾斜，降水年纪变化极大，雨季山洪爆发冲毁田舍，旱季河道干涸，庄稼枯死，百姓常年在水旱灾害当中挣扎。孙叔敖经过长期实地勘察，仔细观察地形、水源与流向，做出了一个影响千古的决策，在此地修建一座大型蓄水灌溉碑塘，因势蓄水，储海兴利。他充分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的天然地形条件，将积石山、龙池山、龙穴山的溪水汇于一处，沿洼地西侧修筑弧形长堤，拦水成湖，形成一座巨型人工水库。碑塘建成之后，既可以拦蓄洪水，避免山洪肆虐，又可以引水灌溉，保证农田收成，真正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据《水经注》记载，阙碑建成之初设有五个水门，西南一门为进水口，其余四门分布在东北、西北与北面，作为放水灌溉与泄洪之用。水门可以灵活调节水量，杯水通过专门水道与肥水相通，形成一套集蓄水、引水、灌溉、泄洪、水运于一体的完整水利系统。阙碑建成之后，迅速使周边地区成为楚国最大的粮食产区，田野肥沃，稻浪连片，国库充实，百姓富足，为楚庄王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公元前241年，楚国受秦国威逼，迁都寿春，改名为郢。阙碑所在的江淮地区更成为楚国后期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与粮仓，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千年水利丰碑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正式矗立，从此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绵延不息。阙碑自春秋建成之后，历经战国、秦、西汉前后600余年，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缺乏统一管护，再加上自然泥沙淤积、堤岸损毁，到东汉时期，这座千年古堂已经日渐荒废，碑塘淤浅，闸门失修，渠道堵塞，大片良田失去灌溉保障，百姓生活再度陷入困苦。就在此时，一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名臣来到庐江郡，他一手挽救了濒临废弃的阙碑，让千年古堂重获新生。他就是王景。王景是东汉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之一，早年因主持治理黄河汴渠，成功驯服水患，威名远扬，被朝廷升迁为庐江太守。公元83年，王景抵达庐江，上任之初便深入民间巡查。当他看到阙碑废弃、田地荒芜、百姓流离的景象时，痛心不已，当即下定决心全面修复阙碑，恢复水利，安定民生。王景带领百姓全面整治阙碑，疏浚碑塘淤积，加固外围堤埂，修复损毁水门，疏通灌溉渠系，修整配套设施。在他的主持下，荒废数百年的阙碑重新恢复蓄水与灌溉功能。史书记载，修复后的阙碑径百里，灌田万顷，庐江境内因此丰衣足食，百姓安居乐业。1959年，安徽考古工作者在安丰塘越水坝一带正式发掘出一处汉代闸坝遗址，
考古。

古专家一致认定，这座闸坝正是当年王景修治阙碑时所建的水利设施。这座闸坝采用槽土混合、分层垒筑、木桩固定的工艺，结构精巧，功能完备。一座闸坝同时实现控灌、溢流、防洪三大功能，代表了当时世界领先的水利工程技术水平。王景治碑不仅是工程上的修复，更是制度上的开创。它刻石立誓，明确阙碑管护禁令与用水规则，让百姓共同守护、长期维护。在此基础上，他还推广牛耕，鼓励垦荒，传授蚕桑纺织技术，推动阙碑地区农业全面复兴。可以说，王景是阙碑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化修复、制度化管理的官员。他的治理让阙碑实现了从自然运行到人为善治的关键转折，为其后近2000年的延续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军阀割据，淮南地区成为曹魏与东吴激烈争夺的战略要地。而阙碑作为淮南最重要的水利工程与粮食基地，自然成为双方必争的核心目标。一座水塘就此卷入金戈铁马的三国风云。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镇守淮南，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率先修复阙碑，引水灌溉稻田，使淮南一带迅速恢复生机，史称官民有序。9年之后，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亲临合肥，正式下令开阙碑屯田，大规模军屯就此展开。阙碑充足的水源让屯田顺利推进，粮食连年丰收，为曹魏对抗东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粮。曹魏后期，司马懿为进一步巩固淮南防线，派遣名将邓艾全面规划两淮水利与屯田。邓艾亲自跋山涉水，从陈象一直考察到寿春，写下著名的《济河论》，明确提出田粮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移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于公元241年大举扩建阙碑，修复大堤，增建湘水门，开挖渠道，连通寿春护城河，在阙碑周边修建50多座小型塘坝，形成碑塘相连、长藤接瓜的水利网络，灌溉面积成倍扩大，水运条件也大为改善。阙碑的巨大战略价值让东吴极为不安。同年，孙权趁曹魏政局变动，派出四路大军北伐，大将权从亲率主力猛攻阙碑，掘堤毁塘，破坏屯田，试图切断曹魏军粮命脉。魏军拼死抵抗，在阙碑大堤与吴军展开连日血战，终于击退吴军，保住了阙碑。战后，邓艾吸取教训，派重兵驻守阙碑，全面修复被毁工程，并强化管护，扩大灌溉。此后，阙碑周边良田万顷，阡陌相连，军屯民屯兴旺一片，成为曹魏在东南战线最稳固的粮仓。三国归晋后，西晋淮南相刘宋采取计公授分的公平治水办法，按公计分，按劳复仇，极大调动百姓治水的积极性，阙碑再度兴盛。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士族大量南迁，阙碑灌区因水利稳定、土地肥沃，成为重要移民安置区，人口增多，生产恢复。隋唐时期，国家统一，社会安定，阙碑迎来又一次黄金发展期。隋朝寿州总管长史赵轨对阙碑进行大修，将原有5座水门扩建到36座，大幅增强蓄水与泄洪能力，一次性开辟良田5000余顷，灌区面积达到空前规模。唐代延续隋代格局，安丰塘灌溉面积进一步扩大，成为天下

文明的富庶粮仓。北宋时期，阙碑依然是朝廷重点治理的水利工程。明道年间，安丰知县张芷主持疏浚辟河30里，引辟河水入阙碑，增修斗门，加固堤防，使古塘蓄水与防洪能力大幅提升。1053年，王安石途经阙碑，亲眼目睹碑塘之力，写下《安丰张令修阙碑》一诗，盛赞治水功绩。阙碑之行让王安石更加坚定理财以农事为重，灌溉之立农事大本的理念，为他日后主持变法、大力推行农田水利法埋下了重要的思想种子。随着阙碑灌溉面积不断扩大，受益人口日益增多，用水分配、塘渠保护、渠系管护逐渐成为突出的问题。尤其是唐宋以后，地方豪强侵占塘面、围湖造田、私截水源、争抢灌溉的现象屡禁不止，普通百姓常常无水可用。如何公平用水、依法护塘，成为历代治理阙碑的重中之重。在数百年的实践中，一套严谨、公平、可操作的阙碑用水规约逐渐形成，并且不断完善，成为古塘延续千年的制度密码。北宋末年，金兵南下，战乱再起，阙碑水源被破坏，泥沙严重淤积，灌溉面积大幅萎缩。元代统一天下之后，极为重视阙碑屯田，专门设立阙碑屯田万户府，屯户近15000户，岁收粮食数十万斛，江淮屯田盛极一时。但元末农民战争爆发，阙碑与安丰古城再次遭受战火重创，豪强趁机侵占塘区，水利近乎废弃。明朝建立之后，虽然对阙碑进行过修复，但自明中期起，豪强占塘围垦之风愈演愈烈，大批塘区被改成私田，蓄水面积锐减，灌溉功能严重衰退。1582年，寿州知州黄克纂到任，他仰慕孙叔敖为民兴利的遗风，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整治豪强。他果断采取措施，一次性驱逐违法占垦的豪强30余家，收回近100顷土地，恢复为塘区，重新划定塘界，立石为证，使濒临崩溃的阙碑得以保全。此后200余年，豪强不敢肆意侵占，百姓长期安定受益。清代是阙碑用水制度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时期。1691年，寿州司马严伯循耗时7年大修阙碑，将36座水门精简为28座，灌溉面积恢复到5000余顷。他在总结历代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先远后近，日车夜放”用水规约。规约明确规定，灌溉时必须先灌溉远处田地，再灌溉近处田地，保证远近均匀受益。白天使用水车提灌，夜间开放闸门自流，让水流充分送达田间。同时设立塘长、门头专门管理闸门，派专人沿渠巡查，严禁撕开闸门打坝截水、抢水偷水。这套制度设计科学，执行严格，真正实现了强弱无间、远近齐瞻。无论贫富远近，都能公平用水，被后世奉为经典。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千年沧桑、百年战乱的阙碑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冬，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全面修复整治安丰塘，先后动员6000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塘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塘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行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行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塘被正式纳入总体规划，成为整个灌。

区内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反调节水库。冀东干渠将佛子岭、响红殿、墨子潭三大水库的水源稳定引入安丰塘，一举解决了2000多年来碑塘水源不稳、枯水缺水、泥沙淤积的根本难题。1962年，冀东干渠正式通水，安丰塘从此告别靠天蓄水、时常干涸的历史，水源稳定，水量充沛。1976年，寿县再次掀起大规模治塘高潮，全县组织11万民众奋战两冬一春，对安丰塘堤岸进行全面快石护坡加固，建成周长25000米的坚固塘堤。工程完工后，安丰塘蓄水量从5000万立方米提高到8400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扩大到67.3万亩。千年古塘真正实现了质的飞跃。进入新世纪，国家高度重视安丰塘的保护与利用。今天的安丰塘蓄水量最高可达1亿立方米，常年稳定灌溉67万余亩良田，依然是寿县成为全国重要商品粮基地的核心保障。2015年10月12号，在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会第66届国际执行理事会全体会议上，雀碑安丰塘正式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成为全世界公认的水利文明瑰宝。从春秋孙叔敖因势治水，到东汉王景定规立制，从三国邓艾屯田兴碑，到唐宋明清接力守护，再到新中国融入辟史航工程走向世界遗产，雀碑以2600年的坚守向世界讲述着中国智慧。雀碑不仅是中国古代水利的奇迹，更是人类顺应自然、和谐共生、以水兴邦的文明典范。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3年，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利川县汪营镇成立了文化站。作为第一批进驻工作的县干部，20岁的周旭清下乡采风时，无意中听到农民哼唱的民间小调《种瓜调》后，如获至宝。他记录下完整的曲调歌词，经过反复修改，家喻户晓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就此诞生。
1: 民间歌舞方面的看，我们这边号称是歌舞的海洋，田歌啊、山歌啊、小调啊、号子啊，这都有。龙船调的来源是从那个我们的利川灯歌当中那个种瓜调来的。我们这个地方它所保留的这些东西，不仅是种类齐全，关于土家族的歌舞方面种类齐全，而且它的特点、土家族的个性特别的明显，所以说是非常珍贵的一些东西。
0: 种瓜调原本是人们逢年过节划采莲船时唱的一首民歌，总共10段歌词。歌词描述了从种子播种发芽到开花结果的整个过程。经过周旭清的改编，龙船调在此基础上保留了曲调和副歌，主体歌词精炼成：正月是新年，妹娃儿去拜年。

0: 三月是清明，妹娃儿去探亲两段更富有舞台表现力。
1: 当时没有曲谱，就是我们周老师把这个曲谱呢写下来，写下来了以后就无视了我们本地的歌手到王颖镇上来演唱。当时来演呢，就是以划龙船的形式来唱出来的。当时也第一句是

0: 1954年，中央实验歌剧院将革命历史剧《刘胡兰》第一幕进行重新改编，创作出歌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歌曲极具山西特色，音乐素材源于山西民歌和地方戏曲，这让从小就生长在山西的歌手郭兰英演绎起来驾轻就熟。
1: 一个是山西民歌我熟悉，再一个呢还有山西的那个京剧味道，哎，两种结合在一起，那这个很优美，听起来你唱得非常非常的如鱼得水的。
0: 歌剧《刘胡兰》的故事发生在山西，歌曲是刘胡兰送别红军队伍时所唱，内容是刘胡兰的心上人王本固和子弟兵们要上前线去打仗，临行前刘胡兰将自己亲手打的毛衣交给王本固，叮嘱他放心地去打仗，不用牵挂自己，并表明了自己对革命的坚定决心。

0: 在1956年的春节大联欢上，年仅26岁的郭兰英在掌声中再次唱起《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当时电视在全国还未普及，很多人都是通过收音机听到郭兰英的演唱。
1: 现在有几个小朋友建议要请郭兰英同志唱刘胡兰的插曲《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郭兰英同志在哪儿呢？哎呀哎呀，

乌兰英原本是一位山西梆子演员，由于和人物极其贴近，他的演绎也为歌曲增添了独特的味道。歌曲的第一句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音域宽广，情绪跌宕起伏。同时郭兰英在演唱时还做了一些个性化的处理，增加了许多装饰音，从而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音乐风格更加鲜明。一道道水来一道道山，旋律优美，亲切感人。郭兰英的深情演绎更是将英雄刘胡兰对家乡、对人民、对祖国的深深热爱唱进了每一个

0: 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广播剧《中国草》，总策划陆京、吴静，出品人田宝贵、陈航，总监制陈鑫、张仁汉，总统筹孔征、郑继业，作曲于祥国，编剧马音、高贺、方黎、钟兆云、郑继业，导演刘新兵、薛伟强。第三集，
1: 不久之后我离开新加坡，随父亲前往巴西，不知不觉做了和他相同的人生选择。菌草技术作为中国援助巴西的重点项目，成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优先合作项目。
2: 林教授，林教授，
3: 哎呀，莱伊省长啊，你好啊，
2: 我的朋友，欢迎你再次回到巴西，我是专门来接您的，
3: 谢谢啊，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冬梅，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东高地省省长莱伊，这是我的新助理。林冬梅，
2: 林老师你好，
4: 你好，
2: 我去过你们中国福建，上过林教授的菌草培训班。
3: 对，
4: 刚才在飞机上，林教授还跟我谈起您呢。
2: 哦，真的吗？
4: 是，
2: 林教授，见到您我太开心了。
3: 我也是，
2: 我最近天天给大使馆打电话，
3: 哦，
2: 问您什么时候回来？我非常担心。
3: 啊，担心什么？
2: 担心您嫌我们这里条件艰苦，治安不好，不愿意回来了。
3: 怎么会呀？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呢。不过这次回去的确时间有点长，巴西和中国气候条件完全不同。菌草现在还要完成它的另一个使命，防止土壤沙漠化和水土流失啊，改变生态环境，这就必须进行菌草品种的改良。
2: 哦，那顺利吗？
4: 我们这次带来了改良的新品种。
2: 嗯，哦，真的太棒了。用你们中国人的话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双喜临门。
3: 哦，双喜。
2: 是的，我的大女儿贝卡今天结婚，为了等你回来，我专门让她推迟了婚期。快来祝福我吧，我的朋友。
3: 祝贺你啊，来一省长。
2: 那我们走吧，去参加我们巴西的传统婚礼。
3: 好，
2: 好吗？
3: 好。
4: 大呀。
2: 是啊，林教授，前两天台风登陆，这几天一直在下暴雨。
3: 这降雨量这么大，不知道孤棚情况怎么样啊？
2: 你放心吧，教授，我们提前已经做了安排。
3: 哦，
2: 好了，我们下车吧，新娘已到，婚礼就可以开始了。嘿，拉姆，我亲爱的女儿，快给我们的恩人戴上花环吧。
5: 林教授，欢迎你们来参加姐姐的婚礼。
2: 戴上吧，这是我们巴西人民

0: 对尊贵客人的最高礼节。
1: 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林教授，应该说感谢的是我们，谢谢你们叫我们巴西人民中军鼓。嗯，您真是我们的极乐鸟。
1: 极乐鸟。啊，
3: 极乐鸟是我们的国鸟，象征着幸福和吉祥。
1: 哎呦，这个荣誉太高了，我可不敢当啊。
0: 借着今天这个机会，我给大家讲讲林教授的故事好吗？
4: 好。
0: 我们这里太穷了，只吃过地瓜、木薯和香蕉，根本没有见过菌菇。林教授刚来的时候，一提到中国，大家都怕学不会。教授就办了一场菌菇宴，请大家免费品尝美味的菌菇。他还告诉我们，在中国宁夏有一个地方叫西海谷，是被联合国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那里的村民以前和我们一样贫穷，在掌握了菌草种菇技术以后，过上了好日子。现在我们这里的农民也会种菌菇了，也挣到钱了。
1: 不瞒你说呀，蓝衣省长，这次回国我又去了闽宁镇了。要不是你陪着，我都不认识这里是闽宁镇喽。
5: 谁说不是呢？要不是我天天在这里啊，我也不认得了。
1: 超出想象啊，名副其实的美丽乡村呐、啊。
6: 林教授，林教授啊，
5: 林教授，您看看。这是谁？
1: 是马二嘎。
7: 呦喂，你都有白头发了，我可真认不出来了。
6: 林教授，这哎呦，20多年了，还是真没变化。
1: 你开我玩笑啊！对了，你和香草这几年在忙什么呀？
8: 咱闽宁镇发展养牛产业，我们加入了养牛合作社。女儿在咱福建老板开的葡萄酒庄当会计，这就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7: 好，好啊！
8: 现在来咱闽宁镇旅游的人啊多了，我和香草开了农家乐，闽宁生态农庄生意火得很。走走走，饭都准备好了。
1: 小刘，我都跟你讲过了，我来看看就走。
6: 教授，哎，教授，
8: 住啊！不要冤枉刘老师啊。我在你们黄河边的菌草基地内安插内线了。哦，
1: 马双宝，
8: 你认得不？
1: 马双宝，哎，小刘，那不是你的助理吗？
8: 我后来才知道，那是我儿子。
7: 我一生下来，我就跟小草商量了，没有林教授教咱种双胞菇，我马二哥哪能有婆姨有儿子呢？名字就叫双宝。上大学的时候我说，人家福建专家来帮咱，咱也得搭把手，一定要学农，学好了回来让大家过上更好的日子。双宝大学一毕业就找刘老师去了。
1: 二嘎呀，你还真是个有心人呐。马书记和马姨妈在忙什么呢？
7: 人家现在也火得成网红了。
1: 网红
7: 啊，直播带货，把咱闽宁镇的农产品啊，土特产卖到全国去了，把外国人都招来了。这几天和香草一起，让中央电视台请到北京直播带货去了。现在人家是火车拉汽笛，名声大得很。哎，
1: 那很了不起啊！
6: 不是不是，教授还是你了不起，
7: 干的都是大事，菌草啊都种到国外去了。双宝回来说，你们在黄河边种的巨菌草长得高得很，能防风固沙。
1: 对对，
2: 这种草啊，不仅萌芽率高，还长得快。那草的名字我都起好了，就叫绿洲一号。以后他们会像一道道屏障，挡住风沙，让沙漠戈壁成为绿洲，让黄河不再断流，变成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4: 幸福河，
0: 林教授，你太棒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们这里就要变成巴信的明宁镇了。
2: 好，我希望这一天呢早日到来。
9: 太好了，
10: 赖医生长，不好了，出事了！啊，
0: 出什么事了？
10: 接贝卡的车遇到泥石流了。
11: 劫持住贝卡，我想办法打开车门。
12: 这已经看到我的脖子了，救命！救命！
11: 贝卡，贝卡，

0: 的贝卡。
1: 白衣，贝卡找到了吗？
0: 教授，找到了，可他和卡拉尼已经离开了我们。
1: 不保重啊，
0: 我可怜的贝卡。
1: 白衣，我很难过，军曹已经让巴新农民脱贫致富，下一步我们要让他改变生态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造福巴新人民。
0: 林教授，拜托了，失去亲人太痛苦了，不能。

0: 现在我们就是要想办法让这一品种的菌草根系更加发达，才能更好地起到稳固土壤、防止沙化的作用啊。
1: 好，爸，您脸色有点苍白，是心脏不舒服吗？
0: 没事。
1: 要不先回酒店休息吧，我留在这里。
0: 这两天啊，是实验的关键阶段，我不能离开。
2: 林教授，林老师。哎，
0: 拉姆啊，你怎么来了？
2: 拉姆毕业了，刚刚加入了我们的菌草团队。哦，
0: 好，欢迎欢迎啊。
2: 我希望能为巴新的生态改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我想这也是爵爵的心愿。
0: 你很棒啊，拉姆。
2: 教授，以后您不能再叫我拉姆了，我跟爸爸商量好了，从今天开始我改名叫菌草，因为菌草是我们巴新的幸福草。
1: 菌草，你一定会幸福的。
2: 我也想给你们改个名字啊。哦，从今天开始叫你们中国爷爷、中国妈妈。
1: 好啊。哎，爸，菌草叫你呢。啊，
2: 中国爷爷。哦哦，
1: 嘿。哎呦，哎呀，起风了。
0: 哎呀，不好。哎呀，快给菌草苗盖篷布。
1: 爸，您刚出院不久。
2: 爷爷，我们俩来。
0: 来不及了，再像上次一样苗子被风连根拔起，我们

0: 又要从头开始啊，实验进度会严重受到影响的，快，哎，快！
1: 哎哎哎！爷爷晕倒了，爷爷，爸，爷爷。
2: 那一次，爸爸心脏病突发，还伴有心血管疾病并发症，生命危在旦夕。我几乎以为那是与爸爸的永别。庆幸的是，他很坚强，挺过来了。可我知道，他心里有放不下的牵挂。
3: 爸，为什么不坐车回基地？
0: 冬梅，我想看看这个街道，变化是真大呀。
3: 您刚出院，恢复好呢。
0: 嗨，你别忘了，医生说我还是需要活动活动的。
4: 林教授，快蹲下，快！
0: 冬梅，蹲下，小心。
4: 林教授，没事吧？我是警察，快给我到这边来。
0: 这是怎么回事啊？啊，
4: 这几天部落冲突，刚刚发生了枪击案。
5: 太可怕了，这
4: 抱歉啊，让你们受惊了。赖医生长安排我们暗中保护您和专家组的安全。哦，
0: 感谢你，我的朋友，我代表中国专家组感谢你。
4: 应该的，不能让你们有任何的危险，你们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巴西最好的朋友。
2: 此时我好像突然明白了父亲这一路走来的坚持，正是因为这里的贫穷和落后才迫切需要我们的帮助。在我心里，年迈的父亲就是一个战士，雄心壮志，勇往直前，永远冲在第一。

0: 您的生日礼物。嗯，
1: 啊，今天是我生日啊。
0: 嗯，
1: 我自己都忘了。
0: 您眼里呀、啊、只有俊草，我和妈妈可都记着呢。来，许个生日愿望吧。
1: 一晃都八十了，爸爸这一辈子就想做一株小小的俊草，党和国家需要我去哪里，我就扎根到哪里。
0: 爸，您世界各地到处跑，就不想家吗？
1: 怎么能不想呢？你妈这一辈子跟着我受苦了。
0: 其实妈很支持您，虽然苦，但她心里知道您是为了国家呀。
1: 我知道。还有你占华叔叔，当年的意外让我一直无法释怀，所以啊，当初让你来帮我，你妈妈是反对的，我也犹豫过，放弃过，最后你选择了来帮我，一起加入俊草的团队，我心里真高兴啊。只是做俊草几乎都是在条件恶劣的地方，你一个女孩子，爸爸心疼啊。
0: 爸，这是我自己做的选择，现在我也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并不觉得苦，相反我心里很甜。
1: 可是爸还是觉得对不起你啊。如果不是为了来帮我。

个人的人生都会有遗憾的，虽然我错过了生育年龄，不能有自己的孩子了，我也痛苦过，甚至崩溃过。可是当我看到那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因为菌草而过上了好日子，看着他们那么单纯美好的笑容，我觉得我找到了内心的圆满。你看，现在我不是也有了叫菌草的孩子吗？这也是人生的另一种完整啊。

年来，越来越多巴新农民脱贫致富，菌草也被亲切地称为中国草、幸福草。一株小小菌草撒播着友谊的种子，传递了合作发展的火种。我和父亲就像战友，在中国草原外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道路上并肩作战。

0: 这里举行中国福建省与巴西东高地省结成友好省20周年庆祝大会。中国巴西双方是在极端的条件下实施这一项目的，其中最具挑战性和最使人惊奇的是，中国专家能够适应令发达国家专家都望而却步的条件。如今我们已经产出具有世界知名度的鲁法菇，并进入产业化发展，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菌草就是来自中国人民最好的馈赠，感谢中国，感谢菌草。
1: 中国菌草，中国菌草，中国菌草，中国菌草。
2: 啊，沧海世界，我们的菌草平凡而渺小，而我们的祖国正是以一颗草种把对国际社会的援助承诺兑现在了全球大地上。菌草技术就是中国送给全世界的礼物。
3: 领教授，真的很感谢您。
4: 是，
3: 感谢中国专家为巴西所做的一切。
4: 感谢您，
3: 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很棒，
4: 很棒，
5: 太棒了，
6: 真棒！
2: 这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很光荣，能圆满完成这一次任务。
7: 快来，孩子们，这就是你们。

0: 是党和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很光荣能圆满完成这一次任务。
1: 快来孩子们，这就是你们的中国爷爷中国妈妈。你们猜猜这些孩子们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智子，
3: 我叫
2: 智子，
3: 我叫智子，
4: 我叫智子。
0: 孩子们记住，中国福建还有你们的一个家，欢迎你们以后到中国来，到福建来啊。
5: 如今菌草技术从南太到非洲，从南亚到拉美，再到联合国舞台，已经推广到全球106个国家和地区，为全球减贫可持续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菌草报党恩，一心不负民，这就是我的父亲林占西，带着菌草到最穷最苦的地方扶贫生金，到最难最险的地方治沙生绿。他一生都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进农民的钱袋子里。
6: 作为一名党的20大代表，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20大为新起点继续奋斗。虽然我80岁了，还要努力使菌草技术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幸福草，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贡献。
7: 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草》第3集，剧中人物林占西由王旭峰演播，林冬梅由季冠霖演播，林学胜由郭正健演播，林占华由赵玲演播，罗昭君由张欣演播，莱伊由任杰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何凯鹏、孙卓、卢立峰、刘玲慧、刘丽妍、钱文清等。监制张斌、王震、周斌、陈其珍、陈大志、吴海。制作人张健、马音。责任编辑吴冬梅、陈迪、张亮、徐欣、甘露、梁华。录音合成大卫。指导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出品单位福州市委宣传部，宁夏广播电视台，福州广播电视台。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关注，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130,000个非机动车车位是怎么挤出来的？
1: 高考冲刺期，所谓短期内提高记忆补充营养的开挂饮食真的管用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现在走在人行道上，经常就会遇见这种情况，比如说这个人行道上啊，停满了各种各样的电动车、自行车啊，人走的地儿就很少了。另外，在路上也有一些僵尸车，挤占那些本来就很紧张的机动车的停车空间。这样的多头矛盾一直以来都是很多城市的民生痛点。
1: 近期，北京就启动了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明确全年新增非机动车停车位130,000个。那么，如何保障非机动车有地可停的同时实现停的规范和高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3: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工作人员正引导骑车人有序停车后换乘地铁。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对于不少需要先骑车到地铁站再搭乘地铁出行的市民来说，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停车楼共4层，层与层之间设置缓坡，车辆在这里可以实现分区摆放。3楼还专门搭建连廊和地铁进站口无缝衔接，停完车就能直接进站。对于市民来说，不用再绕路排队，有效解决了通勤痛点。市民刘涛说，
4: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不像原来乱糟糟的，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不用绕路了，很方便。
3: 停车楼运营负责人宋子元告诉记者，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
5: 当天停当天走就是免费的。如果是你超过24小时停放，第一个24小时我们收取1元，死后的每个24小时呢是收取2元。如果你连续停放了超过8天以上，我们就会认定你是一个长期驻留的车辆。如果呢7天之后依然没有人认领，车辆没有挪动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移到楼外的僵尸车的集中停放区。
3: 不止解决停车难题，沙河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曹玉介绍，这座沙河驿站还将主打便民服务，为出行在路上的市民提供更多暖心设计。
6: 将来也提供修车呀基本服务的功能，会给大家提供比如说小型的超市啊，轻食的餐饮啊。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呢，大家匆匆忙忙一天啊，回到家啊，下了地铁能够随手买到一些必需品，早上出门的时候呢，时间紧张的时候能简单的吃一口。
3: 在非机动车治理工作中，北京不仅紧盯地铁枢纽，还把目光投向医院这类民生重点场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影响环境。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7: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旁边的这些个大棚子是我们本院职工的电动车停放区域，它有45个充电端口、8个充电的柜子，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这个是悬挂式的灭火弹，这些个隔板、特殊的甲级防火的材料，还有应急水源啊，24小时的监控，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3: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8: 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中明确要求，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 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3: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七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殷秀迪介绍，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9: 规范采集动态更新道路空间停放区信息，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停车入栏率达到80%以上。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距离今年的高考还有最后几天的时间了，同学们也进入到最后的备考冲刺，家长们也想各种法子让孩子们能够尽量的吃好睡好，争取以最佳状态走进考场。
1: 那么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啊，不少博主就开始为家长支招了，推出所谓的开挂饮食秘方，比如说吃某些补剂或食物能够快速提高记忆力、专注力，减轻失眠和焦虑，帮助孩子超水平发挥等等。那么这些办法真的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0: 高考前吃这些，让大脑火力全开，轻松应对考试。最后一个，
11: 所有高三妈妈听好了，在孩子进考场前一小时里，一定要给孩子吃上这两样东西，关键时刻能瞬间激活大脑全部潜力。考试状态，
12: 无论你之前有没有补充过，我建议从今天起每天规律的补充肌酸、辅酶 Q10 和 B 族维生素，这三种成分与之间精力水平高度相关，而且突然补充也不容易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保你最后的冲刺阶段。
3: 在社交媒体平台，各式各样的备考开挂饮食方案让家长应接不暇。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告诉中国之声，近期还有不少家长前往门诊咨询考前给孩子吃点什么有助于考得更好，这些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帮考生提神醒脑、增强记忆等方向。吕和表示，家长寄希望于通过某一些补剂或食物来达到让孩子超水平发挥的预期，这并不现实。
13: 这样做吧，有点急功近利啊，想改善睡眠啊、提高记忆等等啊，这个绝对不是一朝一夕的，并不是突击而来的，而是在于平时。平时呢，不仅说你的饮食，包括你的睡眠、你的运动、情绪等等，这些涉及到很多方面，补完之后呢，就能达到什么样的神奇的一个效果？这个呢，完全真的就是一个夸大其词。大家呢千万不要被这样的一些说辞所误导，然后呢盲目的去选择一些补剂。
3: 记者搜索了解到，市面上受到追捧的开挂饮食，通常是一些含有特定营养素，声称能提高专注力和记忆力的益智类保健食品。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营养科副主任黄小丽特别提醒，这些补剂并没有基于特定人群学习力提升的确切证据，补脑迷信不可取，一旦食用不当发生不良反应，反而得不偿失。
14: 就包括 DHA， 虽然说它对孩子的大脑发育是有作用，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基础的东西，但是你一旦发育完成了，它是一个基础的东西，在短期内再用的话，其实对于学习上效果并不是那么大。还比如说像 B 族啊，能够在能量代谢呀等方面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呢就是说还是理论上，如果说他饮食缺少就可以补，如果说不缺的话，再额外补充过量的话，他也会有一些不良的风险。
3: 营养补剂外，更有一些焦虑的家长打听起号称能提高成绩的所谓聪明药。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儿少精神科副主任李志佳介绍，聪明药并不特指某一种药物，而是某几种精神类药物的俗称，主要包括利他林、莫达菲尼、阿德拉等，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
15: 这个聪明药其实就指的是兴奋剂，像我们常用的就是派甲酯类的。派甲酯类呢，我们主要用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还有一部分是嗜睡症的孩子。所以说他有适应症的，因为我们也遇到一些情况，有的孩子不知道什么渠道让他用到了，吃了这个药之后出现了一些副作用，比如幻觉，而这个人变得这个警觉性很高，老是感觉有人跟踪自己，出现精神症状。所以说你如果不是在这个明确的诊断之下去使用，有一定的风险的。
3: 此外，一些含有咖啡因等成分的短期刺激的饮品也在不少家长的开挂饮食清单里。 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吕和强调，要考虑到初次或过量饮用这些产品可能引发的心慌、手抖等反应，避免影响临场发挥和后续睡眠。
13: 就是看孩子平时喝不喝，你比如说茶呀、咖啡呀，还有一些功能性饮料，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平时不喝茶，但是你这几天为了提神醒脑给他喝茶，他有可能你上午喝了不犯困，但是有的孩子是早上喝完了，有可能晚上就是睡不着觉，所以说呢，还是以这个白开水呀为首选。如果孩子平时有饮茶呀，还是喝这种功能性饮料的一个习惯，在这个时期呢，不建议大家盲目的给他断掉，就是以不变应万变，尽量保持平时的一个饮食习惯，这个是最最好也是最安全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0: 我国目前施行的法规明确规定，除全国统一电子烟交易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是在一些电商平台和直播间里面，仍有商家一边宣传烟草过滤器，一边在外观设计和话术上暗示观众所说商品可以和电子烟杆通用，并且有水果口味。
1: 还有一类产品啊，名为草本雾化器、提神喷雾器，下单之后收到的产品却和一体式电子烟无异。那么这些打着法规擦边球销售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线上烟弹交易为何屡禁不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16: 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商家在售卖所谓的口气过滤嘴，尽管部分直播间标明了非电子烟，但无论从商品外观还是商家话术上，都不免让人联想到禁售的果味电子烟。
17: 咱们一号链接产品呢，都跟你们平常用的呢都是一模模一样样的，是不是？你想要的这个冰感、凉感、爽感的、劲感呢，都是有的啊。有西瓜、草莓、蓝莓、蜜桃啊，你自己去搭配一下。
16: 当消费者在评论区询问是否和自己的电子烟通用，有没有烟雾等问题时，商家暗示和电子烟完全一致。
18: 老弟，直播间里面有些东西不能给你们直接去回复，你们直接去拍就完事了。
19: 平时您怎么用的，您收到以后您就怎么用啊。在我线下买过的老板啊，您收到以后您就知道了线下门店买的是什么样的，咱们给您送的就是什么样的啊。直播间里面所见。

0: 在店铺下单了三个过滤蛋和一根过滤杆的商品组合，到货后发现商品外观和知名电子烟品牌几乎一致，甚至连产品上的英文名都只有一字之差。商品由三个酷似电子烟弹的过滤蛋和一个金属杆组成，甚至连电子烟弹底部的正负极金属片都精准复制，唯一的不同是金属杆并不具备充电和加热功能，吸入时有烟味和果味，但并没有类似电子烟的烟雾产生。那么这种酷似电子烟的产品到底是不是电子烟呢？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尽管商家有打擦边球诱导下单之嫌，但这类产品并不算电子烟。
1: 它就是一个像滤嘴一样的东西，但它的确不是电子烟，因为它没有加热，对吧？而且它也不是自己产生的雾化，它其实还是把那个燃烧的卷烟的那个烟雾过滤一下的雾化。
0: 与酷似电子烟的过滤器相比，另一种看似健康的产品却更有电子烟的嫌疑。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时发现了一种名为电子喷雾器草本雾化器的商品，这类产品往往是草本配方、水果口味，宣传零尼古丁。不仅如此，商家还会贴出医疗器械注册证，证明售卖的是辅助雾化治疗的医疗器械。事实真的如商家所说吗？郑频频向我们介绍，根据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和电子烟管理办法，这类打着草本、健康甚至医疗器械旗号的产品才是穿着伪装的禁售电子烟。
1: 我们国家电子烟管理办法它说的就是用于产生气溶胶供人抽吸的一个电子传送系统雾化器，对吧？它也是含有电磁提供能量的，然后把这些东西雾化。当然它雾化东西不含尼古丁，但它依然是一个电子烟，所以它首先它是属于电子烟。但同时就是电子烟管理办法它又规定的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电子烟它必须符合我们的国标，而国家标准它是不允许零尼古丁电子烟去卖的，就是按照规定我们国家售卖的这个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
0: 郑频频进一步解释，之所以规定电子烟一定要含有尼古丁，是为了将电子烟的目标受众限定为尼古丁成瘾者，如果不含尼古丁，产品就可能面向非吸烟者甚至青少年，而商家宣传的食品级配方也同样站不住脚。
1: 就哪怕看上去是很多都是食品添加剂呀，或者是这种可食用的成分，但是你经过呼吸道吸入和你这种咀嚼通过消化道哈，它是两个不同的渠道。就哪怕是一些放到食品里的东西，它是合规的，但是你如果放到这个吸入的里面，它可能它就不一定安全，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这个产品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烟，而且在我们国家是禁止售卖的。
2: 国家烟草专卖局去年就明确表示，假借医疗器械注册或备案名义生产销售的不含烟碱成分、全部或部分雾化为气溶胶、供人抽吸、吸吮、咀嚼或者鼻吸的草本雾化器属于电子烟。
3: 针对这类产品，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也在去年修改了医疗器械相关的分类规定，从源头上杜绝了草本雾化电子烟取得医疗器械注册。
2: 但是记者在走访当中却发现呢，线下门店和朋友圈等私域依然存在着非法售卖果味电子烟相关产品的现象。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自2022年10月1日起实施的电子烟强制性国家标准明确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记者在知名电子烟品牌专卖店走访时发现，店员依然可以私下提供果味烟弹等产品。
4: 有没有那个是别的口味儿？这个
5: 带有果味是吗？你那果味，果味你只能那什么，你只能加微信在这种店里买的，对，只能给你寄。
0: 添加联系方式后，商家提供了苹果、西瓜、草莓等多种口味选项，并发送了部分成功交易的截图。记者又联系了另一位在微信上售卖电子烟和电子烟弹的商家，商家提供了齐全的货品目录，包括多个品牌产品及多种口味烟弹，其中售卖的很多产品都是全英文包装的海外版。模糊的源头、隐秘的销售渠道、果味电子烟等禁售产品依然能够通过私域流通，未来电子烟监管该如何发力？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预防医学与健康教育研究室主任郑频频表示，应打通全链条监管，设立追溯机制。
1: 一个是不同部门的协作，一个是整个管理链条，比方说我这个生产端产能我怎么来进行

0: 控制，对吧？每个产品我能不能有一个追溯码，然后怎么来减少线上的这个销售，线上销售很多又通过快递的，对吧？很多营销是在社交媒体上的，所以这些可能都要把它结合起来。现在也到了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这个数据如果能够打通的话，哈，全链条的监管，那我觉得可能对这个才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出路。
1: 在郑频频看来，比起不断翻新的销售套路，更值得警惕的是一些消费者对电子烟危害认识不足。
0: 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制品都有害健康，电子烟也不例外。现有的研究也已经表明了电子烟它并不安全，它仍然会对我们的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系统有危害，所以劝大家远离任何形式的这个烟草。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起近期最新披露的盗墓案。在小说和电视剧当中啊，最常见的情节就是盗墓团伙为了谋取更大利益，常常会相互勾结或争斗。而现实中，为了争抢古墓葬的控制权，两伙盗墓人员竟然通过谈判达成了分赃协议，连续盗挖三天后被警方抓获。河南省人民检察院近日公布了这起合伙盗墓案的更多细节，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刘长元。长元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请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起案件的具体情况。
4: 好的，那这起案件呢，发生在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的一个乡镇。2024年12月，无业人员邹某发现了一处巨型的土堆，凭经验判断地下有古墓。之后，他拉起了一个由七人组成的盗墓团伙，白天躲在宾馆，深夜行动。为了提防其他团伙截胡，他们还在墓地的隐蔽处安装了远程监控摄像头。那就在他们准备开挖的时候，另一伙以林某为首的安徽盗墓团伙也赶到了。这两伙人没有火拼，而是约在一家宾馆来谈判分赃，最终达成了合作协议。之后他们是每天凌晨开工，用对讲机联络，还定制铁圈来防止盗洞坍塌。连续挖了三天，盗洞深10多米，距离墓室仅一步之遥。就在他们以为要大发横财时，公安机关接到了群众举报，将他们一网打尽。经文物部门鉴定，这座墓葬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是战国时期楚国贵族墓葬，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文化研究价值。主持人，
3: 那么这些盗墓贼将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4: 那去年11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邹某等人有期徒刑10年到5年不等，并各处罚金，同时判令他们共同承担古墓葬修复费用。其中一名被告人不服上诉，今年3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另外呢，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后，检察官并没有止步于已经抓获的嫌疑人，他们通过恢复被告人手机中被删除的微信聊天记录，成功锁定了4名同伙。他们前期参与了探墓，后来因为害怕退出了，但同样构成了犯罪。最终这4人全部被抓获或投案，分别被判处7到8个月的有期徒刑。可以说，从金主到技术指导，从现场挖洞的到望风放哨的，没有一个人漏网。这起案件也再次提醒每位公民，文物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任何觊觎的黑手最终都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主持人。
3: 好的，刘长元。
5: 蓝风起，富陇黄，
6: 30对还有60只小麦，
7: 地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古飘香。
8: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痒，天热嘛。
9: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开镰收割了。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麦子入库，秸秆打包，精选2种。麦子飘香的季节，胡伟要忙碌的事情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雨后抢收的新农人。采制：浙江台记者白之清，安吉台记者陈露。
10: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

0: 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1: 每次操到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你跑得快来车子一堵花个二三十分钟，
2: 你操过年都免离了。
0: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胡伟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查天气预报，一看雨连着雨，愁得饭也吃不好，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1: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所以说这两天比较急，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不停地看看实时更新。
0: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手中的麦粒虽带着雨天残留的潮湿气息，但颗粒饱满，成色上乘。胡伟紧锁的眉头也开始缓缓舒展。
1: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好，没有黑头，没有红头，很干净，还有饱满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0: 2010年，胡伟辞了做餐饮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这片土地，成了一名新农人。
1: 爸爸妈妈，那时候小麦种的比较少，这个地块，大豆、

0: 水平。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1: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后期的植保的方面的无人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四十亩，大概两个多小时、三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0: 机械化种植让种地的效率提升，收成增长，这让父亲胡长根很是欣慰。
2: 搞农业嘛，现在从往年轻头上发展，支持他的。他家自己能干的出来嘛最好，我干不动的，不是一切东西不交给他了吗？很放心的。
0: 抢收作业时间紧，任务重，难免遇到各种突发状况。
3: 卖个在这边。
0: 中午时分，农机手李务荣发现收割机的脚笼堵了。经验老道的胡伟很快就发现是角龙被石子卡住了，
1: 应该是吃到石头了，天边子上面有石头，天边上石头了啊，
4: 石头
1: 吧，别别别。
0: 在农田里摸爬滚打了十几年，胡伟如今修理各种仪器设备样样拿手，
1: 只要是我们玩过的机器，小问题都是自己解决，原来不会的，后来也就是咨询了售后之后视频教我们菜哪里菜哪里，慢慢学的慢慢弄了。
0: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笼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1: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吧，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我们成立了一个叫秸秆运输服务队，有个10多个人吧。去年小麦的话，我们做到12000亩。
0: 经过3台收割机紧张作业，麦子即将装满货仓，胡伟又赶忙联系收粮人，把货车开到田埂边继续收粮。
1: 喂，哎，丁总，下面这部车快满了，我发个位置给您，再调部车下来好吧？
4: 你发位置给我。
1: 好的，好的。
0: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1: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2种为主，是想把现在这个种精，把这个机器化再优化一下。年轻人肯定要进入农业，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收听。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继续来关注神舟21号乘组顺利返回，载人飞船三圈快速返回是怎么做到的？还能再快点吗？
1: 神舟21号航天员从太空带回的苹果如何长期保鲜？最长能存多久？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29号20时11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携带3名航天员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返回舱全程运行平稳，落点精准，以竖直姿态圆满完成了本次天地往返任务。神舟飞船从中国空间站撤离到落地一共用了5.5小时，标志着我国三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
1: 哎，注意一下，这个时间是5.5小时啊！有网友就说了，这航天员中午在空间站。

0: 了午饭，晚上就可以回地球吃晚饭了。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三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返回的圈数还能再少一些吗？返回的速度还能再快一些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的报道。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顺利返回，返回舱以竖直姿态稳稳降落在地面之上。截至目前，神舟6号、神舟13号、神舟20号和神舟22号四艘载人飞船的返回舱都是以直立姿态返回落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介绍，飞船返回舱以竖直姿态落地，可以让航天员更好地重新适应地面重力环境。而在整个返回过程中，飞船制导、导航与控制，也就是 GNC 系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2: 首先，我们这次神舟22号返回任务仍然采用我们神舟21号飞过的三圈自主快速返回。它这个三圈自主呢，一个是从时间上来讲，比我们当初规划的5圈返回要快2圈，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就是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像它这个轨道的定轨，然后还有自动的返回控制参数计算，也就是制动发动机开机，它的开机的时长和开机的起始点，这些都是自主计算的。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 为什么飞船要绕着地球飞几圈再返回地球，而不能直接从中国空间站分离之后就飞回地球呢？邵立民解释说，
3: 因为它主要还是你取决于你在哪个地方分离。假如说就现在和空间站分离，其实我们一圈也能够回来，但是实际上我们飞船那些动作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不了，比如说陀螺标定啊、轨道舱泄压啊，这些都需要时间。像轨道舱泄压，我们原来最标称的是90分钟，现在我们把它压缩到1个小时，实际上已经压缩了，我不可能说我不泄压。还有包括我地面还要对飞船进行测定轨，来生成地面备保的控制参数，这些都需要时间。
1: 在整个返回过程中， GNC 系统可以说是神舟飞船的驾驶员，是保障飞船交会对接、在轨运行、离轨返回全流程安全顺畅的核心系统，直接决定着飞行全过程的轨道精度、姿态稳定度与任务成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董文强告诉中国之声，自神舟1号飞天以来，我国神舟飞船 GNC 系统历经20余年的迭代升级，完成了从需要地面干预到全自主飞行的跨越式蜕变。
4: 早期的神舟飞船任务中呢， GNC 系统需依托地面测控站指令配合来完成轨道修正与姿态调整，自主决策能力有限。随着技术不断突破，科研团队呢持续提升系统能力，升级控制硬件，逐步实现系统自主导航、自主决策、自主调控。那如今的神舟飞船的 GNC 系统已具备了全程无地面干预、全自主完成返回流程的能力，即便在黑障区通讯中断的极端工况下，也能独立完成轨迹修正与姿态控制，是助燃航天员归途的核心技术屏障。
1: 神舟飞船返回飞行圈数的迭代是 GNC 系统技术进步最直观的体现，每一次圈次的减少都凝聚着新技术的突破与系统能力的跃升。在神舟1号至神舟12号任务中，飞船采用11圈返回方案，绕地飞行时长超过18小时，需要依托地面测控配合完成多次轨道调整，返回流程繁琐而且耗时较长。自神舟13号起，我国成功突破快速返回技术，飞船返回圈数压缩至5圈，返回时长缩短至约9小时。
4: 这一阶段呢， GNC 系统优化了轨道规划算法与姿态控制策略，大幅减少了非必要的飞行环节，实现首次快速返回技术突破。至神舟21号，我国首次实施3圈快速返回，仅需5.5小时便可完成返程。神舟22号呢，是我国第二次载人飞船3圈快速返回任务。
1: 从11圈到5圈再到3圈，背后是 GNC 系统高精度轨道预判算法、自适应载入制导技术、强抗干扰姿态控制能力的全面升级。董文强说，
4: 系统可灵活适配不同返回轨道需求，精准应对不同工况下的轨道机动、制动减速、载入着陆等操作，充分彰显了我国载人飞船 GNC 技术的成熟度与灵活性。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的成熟应用，为载人航天安全与任务可靠性带来显著提升。
4: 第一是显著增强了神舟载人飞船在自主飞行段、组合体飞行段应对重大故障的能力，筑牢了安全底线，可从容应对能源异常等极端问题。

0: 况，最大程度保障航天员在最短时间内安全返回。第二个是缩短了应急处置窗口，提升任务韧性，大幅压缩应急响应周期，显著提升对空间站运营过程中突发异常的处置能力。三是兼顾航天员体验与长期运营效率，返回时间大幅缩短，有效降低航天员的生理与心理负担，同时为空间站常态化值守提供高效撤离通道，有力支撑我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
1: 三圈快速返回技术让航天员能够更快回家，那么圈数还可以更少吗？邵立民回应，中国载人航天讲究的是稳扎稳打，一步一个脚印，
2: 除非是有一些颠覆性的设计，比如我们在左体分离前轨道舱就泄压，但是我在左体泄压的时候可能对左体的姿态就有扰动了，这理论上都可以，但是好多都是根据我们的认知和经验来逐渐的能突破一些上限。咱们中国的载人航天就是这特点，都是小步快步往前走。
1: 毋庸置疑的是，从依赖地面干预到全自主精准操控，从11圈慢慢归途到3圈快速返回，神舟飞船之音 Z 系统的迭代之路早已成为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稳步提升的缩影。董文强说，
0: 未来团队将持续推动 GNC 技术突破，持续提升系统可靠性与适应性，为中国空间站长期稳定运营、载人航天事业迈向更远深空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动力。
3: 29号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的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出舱之后，手里拿了一个苹果向镜头展示，这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那航天员为什么要拿苹果回家？太空苹果是如何长期保鲜？最长又能存住多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义群、张绵绵、陈武的报道。
4: 返回舱着陆。
5: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三人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5: 20时59分，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航天员张璐是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他表示回到祖国的怀抱，内心十分激动。
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5: 今天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空间站带回一颗贴有平安字样的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
7: 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5: 航天员张璐手中的这枚带有平安字样、标注为2026年5月29号日期的苹果，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陕西省某果业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空间站鲜食水果的保障单位，他们已经累计18次完成了空间站鲜食苹果的保障任务。考虑到安全、品质等多方面的因素，送往太空的苹果从种苗到培育到结果等各个环节都要进行严格把控。
8: 安全品质，包括从它的味道、颜色这些各个方面，我们都在进行严格把控。因为要飞天，最核心还是从品质上要严格把控。
5: 公开报道显示，2021年，也就是5年前，首次搭载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进入中国空间站的延安苹果，打破了中国航天员此前只能吃冻干水果的历史。苹果在太空能储存多久？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之浩告诉记者，
9: 早期通过空间站精确冷却，再加上这个气球包装的方式，可以保鲜3个月。而且

0: 现在呢，通过优选耐储存品种，再加上航天级的保鲜技术，常规确实可以储存半年以上。另外空间站这个冰箱啊，你如果装在里头的话，就是可以使它的维生素的留存率呢达到85%。
1: 苹果是送往空间站水果中的常客，除此之外还有过橙子、沃柑、苏梨等其他水果。那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庞志浩解释，
0: 为什么苹果适合上太空呢？因为它汁水少啊，失重下不会这个飘出水珠啊，这个呛到航天员啊，你在太空吃西瓜就容易有水珠。还有就是果皮厚啊，果蜡多，耐磕碰，不易腐烂。另外就是寓意着平安，是航天任务的一个吉祥果。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了，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建构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那么这份覆盖全国、横跨27个部门的关爱承诺，如何让每一位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被稳稳地托举？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通知要求民政部牵头，将全国两类儿童现有信息台账与教育、公安、卫生健康、疾控、残联等部门的学籍、户籍、疫苗接种、残疾人证办理等数据进行比对核验，梳理形成需要进一步补充完善的信息清单，下发各地。各地特别是两类儿童集中的省份，要在春季务工高峰、寒暑假开学等人口流动关键时段，重点做好新增对象补录工作，确保应录尽录，不重不漏。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6: 民政部联合27个部门部署开展，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目的呢，就是要把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呢摸排出来，摸清帮扶需求的底数，理清精细关爱服务的路数，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儿童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5: 通知要求精确建立重点关爱档案，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为后续精准关爱施策提供基础支撑。
6: 把摸排出来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5: 如何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的精细服务呢？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各地要聚焦流动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城市融入等重点需求，以落实流动儿童居住地关爱服务清单制度为核心，不断丰富清单内容，织密关爱服务网络。具体来看，教育部门落实义务教育阶段以居住证为主要依据的就学政策，因地制宜完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升学考试政策，卫生健康医保部门加强流入地政策衔接，做好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残联做好符合条件流动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工作，民政部门在极难发生地将符合条件流动儿童纳入临时救助范围等。孟志强表示，
6: 流动儿童啊，是指随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双方或者一方离开户籍地，跨县域异地居住或生活6个月以上不

0: 不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于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济南筹办问题，推动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走向标准化、规范化，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另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要指导乡镇街道儿童督导员和村社区儿童主任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儿童之家等儿童关爱服务场所，常态化开展防欺凌、防性侵、防溺水、防火灾等安全教育，做好心理健康状况识别评估工作，加强心理健康关爱服务等。
0: 后续呢，我们将会同各部门强化督导推进，指导各地各部门共同把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落实好，不断提升儿童福利保障水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的乱象，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的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那么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
4: 那么这里面说到的 NFC 还有 FC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都是什么意思呢？不同的工艺和类别它们的区别有多大？我们一块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5: 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6: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 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100%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100%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100%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就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5: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100%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6: 果汁它可以指100%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5: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6: 执行标准来看， 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 311。

0: 821，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
1: 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2: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1: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咱们说说杀猪盘啊，杀猪盘呢就是电信网络诈骗的传统的手段，常用的手段，近年来是持续迭代。如果遇到所谓的高富帅白富美情侣，以公司资金链断裂急需救急为由借钱，那就需要提高警惕了。如何识别从天而降的情缘？为什么说网恋不投资，投资别网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带着这些问题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法眼看剧。
5: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6: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7: 蕾蕾不可能自杀，而且她都快结婚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6: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7: 叫夏意，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5: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意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8: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意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9: 剧中的夏意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10: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
11: 发现她大概是从2个月前开始频繁地操作客户账户，
10: 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8: 剧中简蕾蕾听信夏意的诱导，

0: 投资所谓的共享币，小额盈利后不断追加，甚至挪用客户资金，当他无力投入时又被要挟非法借贷，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说，
1: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0: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2: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公司财务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0: 剧中简磊磊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他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1: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磊磊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0: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2: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活动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会来聊一聊吸烟会给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带来哪些不利影响，医院的戒烟门诊又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戒烟。此外，我们还将关注果汁标签乱象被曝光，某品牌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 NFC FC HPP 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不同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5月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活动主题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重点向青少年传播无烟理念。随着多地对全面无烟立法的持续完善，以及公众对烟草危害认知的日渐深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将吸烟危害健康的常态意识转化为参与控烟实践的自觉行动。那对于已经吸烟的人群来说，戒烟是一个很多人都想过也实践过，但是难度确实是很大的事儿啊。不少人认为戒烟靠的是意志力，戒不掉呢就是意志薄弱的表现。事实上，烟瘾本质上是一种慢性复发性脑部疾病，仅靠硬扛成功率很低。医院的戒烟门诊如何用科学手段帮助吸烟人士戒烟？吸烟为什么影响青少年的学习能力？所谓的低焦油烟、养生烟为什么也不靠谱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源。江会长您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我们说到今年的这个活动宣传主题呢，是聚焦于青少年哈。那青少年时期呢，正是一个人身心成长的关键期。吸烟对于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到底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影响呢？
2: 吸烟不仅是对青少年，所有人呢，它是对我们身体的几乎所有的系统，所有的器官都有损害。因为它首先损伤的是血管，我们的所有的器官都是被血管滋养着。但是呢，就是说比较起来呢，吸烟对青少年的危害更大。因为青少年呢本身是在生长发育期，他的这个 DNA 呀、包括这些都是在生长过程之中。如果这个青少年开始吸烟早的话，它的危害呢一定比发育成熟了的成年人更加大。我这里有一些数字啊，比如说肺癌这个如果20岁以后吸烟呢，那这个生肺癌的这个风险呢是正常人的10到20倍，18岁以前呢就是20到30倍，它的风险更高。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说它本身的这个系统是非常娇嫩的啊，非常稚嫩的，这个 DNA 也不成熟，所以呢DNA 修复能力也弱，所以他越早吸烟呢得病的风险就更大。我们经常说哈，因为是包括这种大人群追踪的，就是可以看到吸烟平均可以使吸烟的人跟不吸烟

0: 相比寿命是缩短了，平均是10年。但是呢，如果是你18岁以前吸烟呢，那就是10到15年，啊，25岁以后吸烟呢，就是5到8年。也正是因为这样，其实全世界，大多数国家，大概我记得是150多个国家，都有像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这个法律的规定，包括中国，包括像深圳啊什么，这都进行过大额的这种处罚。而且呢，现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像美国大部分州呢，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1岁。你买烟的时候呢，得出示你的身份证，跟买酒一样。我记得是斯里兰卡好像是，他已经把售烟年龄提高到24岁。其实这个呢，就是本身它是因为是成瘾的，一些早吸烟可能这种成瘾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呢，就是说让你身体、智力、心智都成熟以后，你才去决定是不是买烟。而且现在也是有，像马尔代夫、像英国已经制定了一个，就是某年以后出生的人终身不能再买烟了。当然，这个就不是针对青少年了，这个可能这个我们这叫 end game， 就烟草终局了。
1: 相当于他们成年之后也没有办法买哈。
0: 对，就是200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现在叫未成年人吧。就是他们18岁、28岁、38岁。终生不能买烟了。
1: 对，刚才您提到了哈，更早的吸烟对于各种疾病的发生概率哈，以及预期寿命的影响都是很大的哈。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注意到，其实青少年时期不仅仅是我们身心需要发育，它也是我们学习知识的一个关键阶段。那吸烟对于青少年的学习能力和注意力是不是会构成一些不利的影响？它主要伤害的是我们的大脑吗？
0: 是，我不光光是大脑。对呀，因为这个吸烟呢，它就是其实对青少年学习能力和注意力影响更大的是这个二手烟。比如说这孩子一生下来，胎儿、婴儿，这个小孩子，或者是4、5岁，这个7、8岁，如果家里头有大人吸烟，爷爷、姥爷或者爸爸吸烟，这个孩子得这个感染性的这个上呼吸道感染，包括哮喘，包括中耳炎，这个得病的风险就大，所以他这个就包括他缺课的比例就高。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其实这不光光是这个吸烟了，就包括二手烟，而且呢也看到了，比如像北京是2005年的6月1号开始全面禁烟，完了呢，北京市的疾控中心呢就统计了。两个北京大的医院，就北京儿童医院，就看孩子病的北京儿童医院和北京的首都儿科研究所，就发现就是全面禁烟以后，儿童哮喘的比例就增加，儿童哮喘住院的这个比例就下降了。他们这个是在新闻发布会上说，还没有写成这个科学的这个论文啊。对，他们去年的北京的这个立法通过10周年的时候，在这个10周年的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这个数据。
1: 是，您说到这个二手烟对孩子的影响哈，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家庭聚会啊，那真的是烟雾缭绕哈，呛得我睁不开眼睛流眼泪，然后感觉好像大人们已经习惯了哈，我没发现他们有什么问题。就这种家庭二手烟的环境对我们儿童青少年的影响，它很明显会比成年人更严重一些，对吧？
0: 对，包括是昨天啊，这个昨天是29号哈，这个拆弹飞机飞威克里，就是我过去工作的这个单位，中国疾控中心疾病流行监测周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期刊啊。昨天发表了北京飞机飞的一篇文章，就是说北京这个有多少个学龄前的儿童暴露在3手烟中。因为北京的这个立法10周年了，不断的在宣传二手烟的危害，特别是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所以有一些家长就是孩子比如在家或当着孩子的面就不吸烟了，孩子不在家他们就在家里吸烟，所以家里头的这些家具啊、窗帘啊，这个包括这个衣服上啊，都会有一些这个烟草烟雾的附着在这儿，又开始跟这个 氧气进行反应，又重新释放出来。

0: 重新选组啊，所以不仅仅是二手烟，还有一个三手烟的概念。
1: 对，您提到这个三手烟哈，可能很多人都忽略掉了哈。那我觉得这个需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就不是我当着孩子的面不抽这个事儿就完了，它的这个影响和持续时间应该还是值得大家关注的，到底会有多长时间的这种持续影响呢？
0: 这个时间呢，说来它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我看过一个报道的时候，这个文章哈，说这个如果这个房子有这个三手烟的话，有可能20年之后还能够测出来。而且呢，就是比如说有的家长说我不带孩子吸烟，我不在家里吸烟，我在外面，在外面就是见不着孩子，看不见孩子的地方吸烟。这个有一篇研究论文呢，就是说这个完全不吸烟的家长和吸烟的家长，就是他们的孩子相比，他们体内的尼古丁的代谢产物就可丁宁相差7倍。也就是这些家长其实实际上他的头发里头，他的衣服上还是会沾染这些烟的烟草烟雾的成分啊。所以这个确实是这个三手烟，因为最早开始实际上是一个案例，就是有一个人在，好像是我记得是美国加州，买了一辆二手车，结果呢，他只要一坐到这车里，他哮喘就发作，完了呢，他就去退车，完了呢，退车的时候，那来讲，他这个卖车的这个经销商他已经赚到钱了，他就不给他退，他说你这没根据啊，他这人说这个不行，我这里一进到这里哮喘就发作，所以呢，这从这个时候开始，大概有20年的这个概念，但是。三手烟它毕竟没有像二手烟这么深入的研究，就是说它的浓度啊，导致疾病的风险，只知道它导致这些疾病，它的危害跟二手烟不同，因为它也有这个烟草烟雾重新反应再释放出来的，但是具体说1.5、1.8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数据。
1: 对，那我们现在呢，青少年的控烟工作哈，仍然面临一个比较复杂的形式。比如说烟卡，它其实呢就是把香烟盒盖子给剪下来，折成那个卡片，然后大概是从2024年开始吧，在各地的小学里边火了起来，就是大家却很喜欢收集哈。那像这样一个收集的活动，哎，它也没有抽，也没有吸二手烟，甚至三手烟，为什么也会对控烟产生一个不利的影响？
0: 对，我们说这个控烟哈，它其实很大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社会环境。这个孩子呢，就是玩这个烟卡哈，他首先是甭说他这是不是沾染烟，对身体是不是有危害，但是呢，他这种形象，这个孩子呢，从接受到喜欢，到将来有可能呢，就是更容易成为吸烟者，所以我们就应该给青少年一个没有这种。烟或者是烟草制品这种环境，包括我们为什么要控制这个烟草广告啊，其实烟草广告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影响青少年，包括我们要禁止这个，不能说完全禁止啊，我们要控制烟这个电影中的影视剧镜头，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这种烟草镜头呢，看这些的这些孩子呢，更容易成为烟民，所以烟卡也是在同学之间，它是现在是一种社交，这个孩子他来他去玩啊，去攒啊，实际上呢，就是这种烟草文化。在孩子心中呢，会有这个扎下根儿。
1: 对，另外一个比较容易让大家忽视或者说需要重视的问题啊，就是果味电子烟在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受到追捧这样一个现象，它甚至有可能会成为诱导涉毒的载体。那么法规层面，我们2022年5月1号起施行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就规定，除全国统一的电子烟交易管理平台之外，不得在网络上销售电子烟，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调味电子烟。但实际上呢，像所谓奶茶杯呀、可乐杯、暴力熊这种，它仍然是屡禁不止的。那这种非法销售的果味电子烟对于青少年健康的危害主要是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这个因为2022年的这个出台的电子烟管理办法和之后很快又出台的一个就是电子烟的，包括它的内容物，现在规定的就是电子烟里头只能有101种白名单的物质，所以呢不能含有这个果味的，也不能含有其他，包括薄荷味的。这个其实这些中国在全世界是，对，你看像美国什么，它控制，但是它不控制薄荷味的。

0: 所以他是为了把这个对青少年的影响降到最低，但是呢确实是有，那这个就不是合法销售的了，像奶茶杯啊可乐杯，我们看到孩子哈，他喜欢，这个有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你不知道它里头加了什么东西啊。我们电子烟我们知道它只能在101种物质里头，你不知道它加的量是多少。你看这个最开始的时候大概是2019年吧，当时呢就是其实实际上就是在新冠流行之前，美国有人吸这个电子烟，就是叫爆米花肺，就是白肺了嘛。完了呢就出现了一些死亡病例，后来发现呢就是在这种可加物质里头加了这个大麻四氢酸酯，完了通过这个东西呢它进而呢就能加入一些毒品，完了呢就是它就等于是用这个电子烟来吸毒了，所以呢这个确实是这种非法的东西应该打击应该禁止严禁的因为你不知道它加了多少什么东西，
1: 对
0: 多少
1: 那还有一些非法商家在电子烟油当中添加依托米脂、美托米脂、替莱他明等这种麻醉类的精神类的物质，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哈，来向青少年兜售。多地法院呢还查办了此类的案件，像这些物质它的危害会有多大？
0: 这些因为就刚才我想说的这个大麻四氢酸酯这些东西，它都是实际上不是这个，你不能说是电子烟了，电子烟油中加入了这些非法物质，那就这些成瘾物质，或者是具有一些肯定是具有一些迷幻功能的，具有一些麻醉类的，所以呢，那这就是这些物质，就是实际上，对这个青少年里，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国际上一个流行的案例，也是用这些东西去麻醉这些哈受害者。其实这种危害就不单单是电子烟的危害了，这其实违禁药品的这种毒害了。
1: 本身这类物质它就是应该是被管控的哈，不管它出现在什么样的产品当中，都是应该被严加管理的。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第39个世界无烟日，刚刚我们聊了聊青少年控烟，接下来呢，我们新闻唠嗑团把目光转向成年人，戒烟为什么不能够只靠意志力？医院的戒烟门诊有哪些科学手段可以帮助吸烟者？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江源。江会长您好。
0: 主持人好。
1: 说到戒烟哈，可能很多人都会尝试各种各样的办法哈，有些人呢会选择一些所谓的替代品哈，就比如说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那可能会带来一个问题哈，就是他可能觉得这个劲儿不够，然后就会抽得多，这种所谓的补偿行为是难以避免的吗？
0: 是，因为这个人啊是很精巧的，所以呢他这个减烟降低，你看我们老说一句话哈，叫降焦减害，降焦不能减害，为什么呢？因为它降低这个焦油的这个同时呢，这个卷烟里头的尼古丁也降低了，尼古丁是卷烟里头唯一成瘾的物质，所以就跟这个实际上你说这个你先有这么一个现象，就是说可能你刚开始吸五每天，后来变成10支，变成1盒，变成1盒半，变成2盒，为什么呢？就是每个人的成瘾性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给他吸低焦油、低尼古丁的烟的时候呢，他呢就像我，比如说你每天吃1斤饭，吃1斤这个饭，今天我给你吃了半斤，那你会有什么感觉呢？饿，对吧？没吃饱，所以呢，你就会有一种补偿行为。这补偿行为是什么呢？是你会吸得更深，把这烟你会吸的支数更多。所以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在上海。那这个论文也发了，就是我们就是测这个，当时用这个体检的司机，就是他们吸不同焦油含量的，比如20毫克、10毫克。

0: 我们分了三组，就高中低，完了之后测他们尿里头的叫 NNAP， 叫是这个IgM 致癌物，就是对致癌物的水平。我们发现这三组人群是完全一样的，并不说他吸了这个低焦油的他这致癌物水平就降低了。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就觉得我已经吸低焦油了，我戒不了烟，我是不是一种健康的选择的健康的生活方式选择呀，我就这样得了。其实这些人呢吸低焦油以后呢，他们觉得他们已经用了选择了健康的生活方式，他们更不容易戒烟，他们戒烟的成功率更低。所以低焦油不是低危害的。
1: 是不能被这个表面字面意识给迷惑掉啊。
0: 所以世界卫生组织是严禁在检验的盒上包装上标出焦油含量，因为认为这样可以误导吸烟者。
1: 是。那现在市面上还有一些添加所谓中药成分的养生烟啊，比如说艾草烟、人参烟，那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它到底会产生什么呢？
0: 对，烟草里头这个我们知道有7000种物质哈，它产生出了有200种有毒有害的。人参呢其实是我们一个很中医的重要的瑰宝哈，但是你说人参你听说过烧着喝的吗？烧着吃的吗？
1: 对，
0: 人参一定是这个煮，对吧？把人参里头的这个有这个物质给萃取出来。所以人参这个，因为烟在燃烧的时候呢，它这个一红，它这个烟头大概是900度，它不烧的时候呢，因为它手里拿着这个的时候呢，大概是400度。这个物质不完全燃烧，不论是烟叶还是艾草还是人参，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和一氧化碳。它不是说它人参它不完全燃烧它就能够完全烧掉，它是还是产生大量一氧化碳。所以呢这些物质燃烧之后呢一样对人体造成的危害，而达不到这种养生的效果。
1: 是，我记得我如果路过艾灸馆的话，那个味道还是挺浓的哈。我记得我还查过说那个艾草燃烧的时候 PM2.5 这个浓度还是不容忽视的。
0: 包括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天天烧香，后来就得了肺癌了。
1: 哦，真的，这生活中
0: 一样的，这些东西不完全燃烧它都会产生大量的致癌物。
1: 对，那还有人呢，就是说我不抽烟了，我改抽雪茄，认为抽雪茄我不过肺啊，这个问题不大吧？但是雪茄本质上它也是烟草啊，它的危害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雪茄的危害，如果是就是这种规律抽雪茄的，因为它的这个又大又粗又长，这个抽的这个过程之中，它比检验的危害更大所以我们有一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叫“半种危害，其害相同”，不单单是雪茄。包括这个嚼烟，包括手卷烟，包括水烟，危害都是你像比如印度这个印度也三这个将近也3亿吸烟者，它这里有1/3是使用嚼烟，嚼烟就是在嘴里头嚼嚼，就跟咱们吃口香糖似的，所以印度的人的这个口腔癌非常高嚼烟对。
1: 是，有些成功戒烟的人他分享经验就提到哈，说戒烟的时候这个嘴闲不下来，总想着这些事儿哈，有人呢就不停的去嗑瓜子啊，吃花生，还有嚼口香糖的，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现象？会不会戒烟期我特别容易胖？
0: 对，戒烟的这个呼吸的一个理由哈，就是这个发胖。这个戒烟指南上写的是3到6公斤，我看到好多人一下长了这个15-16斤20斤。你看我认识一个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这个女孩就是也是认识到偏危害戒烟，一下就长了10多斤。这个电视台呀，这个脸稍微一圆呀，上电视就不好看。所以后来没办法又复习了。这个戒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戒断反应，因为你这个尼古丁撤退了以后，多巴胺分泌不出来了。所以呢它会产生一系列的，比如说烦呢这个心神不定呢，写文章也写不出来了，甚至流泪，甚至失眠。所以呢有些人就用这个瓜子花生这个嚼口香糖，这些东西呢都是高热量的，对，他就实际上他用这些东西去对付这个戒断症。

0: 状。所以实际上有经验的这个这个戒烟门诊的医生呢，他都会说你比如说出现这些东西，可以吃一些低热量的，比如黄瓜呀、西红柿。另外呢，你不是缺的是多巴胺吗？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让他分泌多巴胺。什么事情能分泌多巴胺？就运动
1: 啊，
0: 有些人运动也上瘾，快走出去快走40分钟，或者是就给他补充一些这个哈、啊。

0: 戒烟的时候，要不然你真的一发胖，就是戒烟本身尼古丁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你没有尼古丁了，食欲就上来了。而且呢，就是因为吸烟的时候呢，它会损伤口腔的这个味觉的味蕾，所以戒烟以后呢，他吃饭就觉得香。另外再加上这个戒断反应，就是百爪挠心啊，这个，所以呢，就综合因素，就是很多人就是啊、
1: 会变胖。
0: 后就复吸了
1: 啊、嗯，对，
0: 因为胖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啊、比如说这些人本身这个胰岛功能受损，血糖已经不好了，所以那或者是已经是糖尿病了，他实际上体重增加对他这个维持血糖啊、嗯，这个控制血糖，那就是一个危险因素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些都得清楚。
1: 嗯，是，听您介绍我们能够发现戒烟其实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需要用一个科学的方法去指导。
0: 是，
1: 那现在不少医院都开设了专业的戒烟门诊，很想知道到戒烟门诊之后，医院医生他会给出哪些专业的手段来帮助戒烟，常用的药物有什么呢？
0: 是，首先会评估。
1: 嗯
0: 啊，评估，因为吸烟的人中国三亿吸烟，有一半成瘾，一半不成瘾。完了之后呢，他会给我们说这个，吸烟是三种瘾，叫生理成瘾、心理成瘾和社会成瘾。啊，他生理成瘾呢，其实就像你刚才提的，常用戒烟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了，我看最新的指南推荐了四类，中国现在有三类，啊，凡尼克兰、这个盐酚氨基他酮，还有这个尼古丁替代疗法。这个呢，现在国内的市场都有，一类是 OTC， 就是非处方药，两类是处方药，你必须到医院去看去，所以呢，完了呢，这个心理成瘾，实际上呢，很多的医生呢，就是我们包括我们戒烟门诊，包括我们简短戒烟服务，都是给他提供这种心理支持的，有的医院是给他建成一个群，其实这个就实际上就是很难的时候。有人帮你一下，就七天复吸率最高，所以实际上呢，包括教给病人一些改变社会环境，比如戒烟前要做什么准备啊，戒烟的时候，比如说过去这个酒肉朋友啊，都说，哎，哥们儿，你戒烟了，你来参加我们聚会吧，就是一些具体的办法。
1: 嗯，
0: 生理成瘾、心理成瘾、社会成瘾，
1: 对，您说这个心理成瘾啊，确实是俗话说心瘾难治、很多人经历过很多次戒烟失败哈、就可能因为环境它也没有变，到了这个聚会场合别人递一根那就牺牲了啊。我们看到现在也有一些科技手段来帮助哈、比如说一些戒烟的小程序，它引入了用户打卡签到啊、无烟贴住排行啊等等，你在这个环境里边会获得一些成就感哈、督促自身的一个戒烟行为。那在心理层面上怎么更好的去建立一个防线呢？
0: 首先你要有准备呀、心理上最好是，就比如说你戒烟的时候，你周围的朋友支持你啊，你家人支持你啊，你先公布出来，就跟你结婚似的，让大家知道，你说我今天我戒烟了，大家支持我。而且呢，就是我们叫不打无准备之仗啊，比如说这个你就知道这今天晚上必须得吃饭，完了你这个也对你是一个考验，当然你能不去最好，你要实在去的话，你能不能写个小纸条搁兜里头，就最难的时候你就拿手摸摸这个纸条。我听过一个戒烟的这个其实这个心理成瘾，说他每天早上上班这个路过一个大楼，路过大楼的时候必须抽一支烟才能过去嘛，开车。后来这个戒烟的这个counselor 就是咨询师出个主意说，你能不能改改路，其实就是心理成瘾，你别说过那个大楼了啊，比如说你早晨这个啊，说这个饭后一支烟啊，这个你早上吃完早餐你就想抽一支烟，直接站起来啊，不那个，就改变一些行为啊，有一些具体的办法。比如你特烦的时候，心里可烦了，你可以出去走路，你也可以用一些心理的方法，就是找一个抽屉收拾收拾，让心静下来。
1: 对，它整个是一个生活习惯的彻底改变啊，而且在一些关键的需要考验你的场合，你能够预见到这个场景会发生之前的话，不妨做一个心理建设，跟自己说一下，今天晚上千万别抽，提醒一下自己。
0: 对，而且你或者是你有特别好的朋友哈，你最艰难的时候，你打个电话让他支持你一下。或者是对，反正就是你自己。但确实是各家有各家的高招，或者是这 嗯。

0: 你看像长安医院他们建立了很多这个戒烟的人的群，在群里说一声今天晚上我要吃饭去了，这个怎么大家鼓励鼓励我。
1: 是，千万别一个人去战斗，一个人去扛哈，我们的战友越多越好。
0: 对，而且就是你吸一支烟以后，因为我们这个脑子里头是这个就是尼古丁的这个受体，它不是说消失了，就是抽烟的人跟不抽烟的人不一样，所以你吸一支烟以后呢，有可能这些受体，我形容就是蛰伏，一支烟就把他们全唤醒了。其实第二天早晨是最难的，你就觉得抽烟怎么这么好啊，这感觉真好啊，我是不是继续抽烟？这个时候呢，就是真的，你比如头一天破戒呢，吸一根烟，你也跟自己说，不是失败的，继续戒。
1: 对，是，我们看到国际上一般把吸烟指数大于400的叫重度吸烟患者哈，这意味着长期烟草暴露已经形成了一个显著的健康隐患啊，那可能是伤害已经造成了。那有些朋友就会想，我这都抽了几十年了，身体该坏的可能已经坏了哈，这个时候戒烟还有没有用？戒烟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是立竿见影就会出现的吗？
0: 是，这个我们控烟里头有一句话哈，就是。吸烟的危害不是历史可见的，吸烟在10年、15年以后才能得病的。你今天吸烟，你年轻人啊，虽然我们说危害大，但是你明天得不了心脏病，后天也得不了肺癌，你得10年、15年。但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25分钟，这个因为这个代谢一氧化碳排出去，这个血氧的这个一氧化碳的浓度降低。一天以后呢，就可以看到血压的这个改变，这个3个月、1年，所以它是逐渐的。到了15年以后呢，它这个得冠心病的风险就跟没吸烟的人是一样的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戒烟的好处是历史可见的，而且呢，这个有文献哈，比如香港的这个他们做过前瞻性的，就是60岁，你吸烟吸到60，你戒烟还能够延长你3年的寿命，而且呢，就是你看很多，很多地方呢，就比如说，你下心脏支架了，那就是很严重的冠心病，心脏的这个，血管这3支血管都堵了，你下支架。之后呢，其实如果是吸烟的人，那绝对只要戒烟了，因为你吸烟还是对血管内皮造成损伤，它继续容易形成血栓，栓子脱落，还有这种风险。所以包括在很多一些国家的医院里头，比如说你要做这个器官移植，你前提就是戒烟，我这么这个珍贵的器官都给你找到了，你不戒烟，那你就失去这种戒烟的资格。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你得了这个严重的疾病，心脏病啊，这个肺也坏了，肾也坏了，你还是要戒烟的。
1: 对，是，可能有的朋友想哈，这戒烟有点难，但是好像锻炼身体我还是能够动得起来的哈，我一边锻炼身体一边增加心肺功能，但是又没有戒烟，会有什么后果吗？
0: 那你这个其实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个糖尿病，这个哈，你如果是在戒烟的过程之中，你体重增加了，你增加了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啊，其实实际上5年以后呢，它都能够下降。你锻炼身体啊，这个是控制体重，主要是这个控制，现在包括控制这个一些心理的问题，焦虑症、抑郁都锻炼身体。它跟吸烟它是两个路子，所以慢病最重要的两个危险因素，一个是这个体重，一个是吸烟。这个体重呢，其实我不知道这个您是不是了解哈，说从去年我们的卫健委呢就开始了一个。健康体重3年啊，开始针对这个危险因素了，其实就是吃动，少吃多动，所以我觉得呢，我们这个戒烟呢，其实差不多，包括你看这个，我们吸烟的人3亿呢，所以你这些风险控制不住的话，那这个慢性病就不能够，真正的遏制住它的这个流行。
1: 是，其实大部分人也都知道哈，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是急需戒烟的。除此之外，还有没有一些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疾病，它其实也是要通过戒烟来配合治疗的。
0: 比如说，你看我们调查的哈，就发现这知识是小的，比如脉管炎。脉管炎呢，就是你看我们都见过这个病人在宣武医院，他就每年去丢点手指头、脚指头、手指头、脚指头，就一直是往截肢。最后这个就截到了膝盖，如果他不戒烟的话，他这个

0: 食管炎是控制不住的。
1: 嗯，对。
0: 嗯，包括我们，
1: 您继续。
0: 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叫就是叫什么生育友好环境，对吧？鼓励年轻人生孩子。但是呢，我看过一个数据，中国有很大的，不是很大，有一部分，那个年轻的男性吸烟导致阳痿啊，就生育友好不了了，嗯。
1: 对，还有我们的口腔健康，这个也是跟戒烟有直接关系，是吧？
0: 没错啊，牙周疾病严重一点到口腔癌，对。
1: 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地方通过室内戒烟条例，戒烟门诊呢也逐渐铺开。2024年中国成人烟草调查主要结果和发现就显示，我国15岁及以上吸烟人群的戒烟率为22.6%，与2022年相比呢，上升了0.2个百分点。虽然这个数字不太大哈，但至少趋势还不错。您怎么评价当前的控烟形势？控烟工作的未来工作重点会是什么？
0: 我觉得这个现在呢，确实是因为框架公约今年在中国生效20年，就是世界卫生。
1: 江会长，调整一下您的手机方面。
0: 我们还看到很多
1: 存在。江会长。
0: 这个能听见吗？
1: 这会儿还好，您稍微调整一下手机方位，我们继续。
0: 对，包括吸烟率下降，戒烟率上升，所以呢，这个呢，确实是，这个我们控烟还是面临的很大挑战。比如说，公共场所禁烟没有全国性的法律，现在只有22个城市有全面的公共场所禁烟，只覆盖了16%的人口。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覆盖到80%。我们的这个吸烟率呢，是希望到2030年下降到20%，现在是23.1%。所以昨天呢，前天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就是在深圳开了一个会，给香港发了一个发了两个奖，一个是给深圳政府的，一个是给香港的叫医管局的局长吧。这个实际上为什么奖励香港呢？它这个吸烟率呢是从9.1是9.0啊，下降到了8.5，其实就下降0.5个百分点。但是全世界人都认为这是很伟大的啊，能够有采取综合措施。所以就是我们其实这个控烟的这些重点工作呢，就是应该围绕着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比如包括这个公共场所全面禁烟，包括这个帮助想戒烟的人戒烟，包括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包括呢这个其实控烟最有效的一个方法呢是这个提高烟价，利用经济手段今天我还在看一个数哈，就是全世界这个烟价，你看包括澳大利亚大概是现在是全世界最贵的，第二是新西兰，他们都平均是合人民币大概200多块钱一包烟，香港是16美元，是在全世界排名第11。所以呢，我们现在的中国的烟大概是20块钱左右，实际上是3美元吧。所以你看，跟这个澳大利亚、跟这个新西兰、加拿大，包括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所以控烟的重点工作呢，其实实际上是三项，就是第一个呢是防止青少年进入吸烟队列。这个就是今年的这个这个叫无烟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嘛。你无烟的青春，不吸第一支烟，才能够有一个很无限美好的这个未来。
1: 好的，感谢江源副会长的分享，谢谢您。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总台东方时空栏目曝光了果汁标签乱象，节目中谈到一款系列果汁饮料，产品外包装上醒目标注着100%果汁和 NFC 非浓缩还原的字样，但是配料表前两位却是水和浓缩果汁。事件发生之后，该品牌对全国门店涉事产品进行了紧急下架，并表示会重新制作包装以消除标签歧义。 话题某品牌

0: 紧急下架加水 NFC 果汁随之登上热搜。夏季到来，果汁也迎来了消费旺季。 NFC、 FC、 HPP 这些果汁标签上的字母到底代表什么意思呢？不同工艺和类别的区别到底有多大？我们一起来听食品工程博士、科普作者云无心的解答。
1: NFC、FC、HPP 果汁标签上的这些字母到底代表着什么呢？它们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
2: 首先说 NFC 果汁，它的意思是不是从浓缩果汁来的，也就是说直接榨出来不进行添加和稀释这样的饮料叫做 NFC 果汁。FC 果汁呢，它是 from concentrate， 就是说生产过程中先把果汁脱水浓缩，再经过运输储藏等等，然后呢再加同样的水加回去，让它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这两种果汁都可以称为百分百果汁。而 HPP 呢，它是一个工艺名词，它依然还是百分百的果汁，只是说它用了一个超高压的灭菌手段。这是一种比较新的技术了，因为如果你要运输储存的这些百分百果汁的话，它还是要进行杀菌的。我们传统的杀菌手段是用高温，而这个 HPP 呢不用高温的，是用高压来杀菌。这是三种常见的工艺。
1: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果汁的时候，有的上面标着百分之百果汁，有的是果汁饮料，还有的叫果味饮料，那这些名字又有什么不同呢？
2: 果汁、果汁饮料和果味饮料，它是另外的概念，它是产品的类别。果汁它可以指百分百的，就说 NFC 或者 FC， 也可以 HPP， 都是果汁。这个果汁的特点就是，哪怕是这种 FC 的果汁，它也只能脱水加水，不能加别的东西。而果汁饮料呢，它是饮料，它只要求有10%以上的果汁就可以了，可以加别的香精、香料、糖啊、酸啊什么的。而果味饮料呢，可以用香精来获得那个果味，它可以一点果汁都不含有。其实在这三种之外呢，还有一个词叫水果饮料，它的要求就是果汁的含量在5%到10%之间。所以说这个名词之间的差别所代表的饮料本身的差别是非常大非常明显的。
1: 当我们拿起一瓶果汁的时候，怎么能够通过看它们标签上的配料表或者是执行标准来判断它到底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呢？有没有一些好记的办法？
2: 执行标准来看，果汁和果汁饮料它执行的国家标准是 GBT31121， 也就是果蔬汁类及其饮料。而果味饮料和水果饮料执行的则是 GBT10789， 也就是饮料通则。一般来说，消费者并不是特别善于记住标准，你还是就直接看名字，因为这几个名字是不能乱用的。果汁、果汁饮料、水果饮料、果味饮料，这个名字本身就代表了它的组成要求。当然你还可以去看配料表，几种果汁啊，它100%的成分非常的单一，而果汁饮料呢，它的第一位成分肯定是水，然后水果饮料也是，它还会有其他的糖啊、酸味剂啊等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和香精，所以从配料表来看是比较准确的。
1: 不同的工艺做出来的果汁在口感和营养上差别大吗？贵的果汁是不是一定就更好呢？
2: 其实如果从口味来说的话，纯果汁未必就比这些果汁饮料好喝，因为这些饮料是人工调出来，就是根据大家的口味调出来的，唯一的目标就是好喝。而纯果汁呢，因为它受到水果本身风味的限制，往往有一些可能你不太喜欢的风味夹杂在里头，反倒不见得有那么好。要说营养呢，其实这几种跟果汁有关的饮料营养都谈不上，反正那个饮料要好喝，不管是纯果汁还是饮料，它的糖含量都会很高，也没有别的什么其他的营养成分，所以你要考虑营养的话，其实它们都不大行。贵是因为它的原料确实要更贵，工艺要更贵，比如说 HPP 它的这种果汁的这个加工工艺，大家能够买到的一瓶可能都得个几十块钱。 NFC 呢，因为你压缩完之后不能

0: 进行别的处理，它的包装储存是个大问题。所以说，要想，符合食品安全送到你手中，这个价格是不低的。反倒是这种果汁饮料，因为它可以通过食品添加剂来调节，通过各种手段保证安全，它反倒是最便宜的。总的来说，这些产品越贵的，味道和口感更接近你直接拿水果榨出来的那种状态。越便宜呢，它就越符合大家对于好喝的这个定义。
1: 刚才咱们聊了果汁标签里的各种名堂，但是不少人更关心的可能是喝果汁到底健不健康。网上有句话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种说法靠不靠谱呢？炎炎夏日，一杯冰镇果汁的诱惑确实很难抵挡。如果我们实在想喝，那怎么喝，负担才能相对更小一点呢？
2: 网上有一种说法叫喝果汁等于喝糖水，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吗？一杯纯果汁的含糖量到底能有多高呢？
0: 如果是这种纯果汁，就比如说 NFC，FC 就大家说的百分百果汁的话，通常它的糖含量要10%以上，这个果汁才会比较好喝，其实是比可乐要高的。除了这些以外，比如说你橘子汁、西瓜汁、葡萄汁，它所相特征的味道跟营养没什么关系，它的所谓的营养成分其实也非常的少。总的来说，各种果汁都实质都是糖水，这个判断还是挺准确的。
2: 把水果榨成汁的过程会让水果损失哪些好东西呢？
0: 吃水果是营养指南中健康饮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果汁不是。从水果到果汁，就是传统的这种好喝的果汁而言，它首先是要压榨，在压榨的过程中破坏了水果的细胞，对里边的糖啊，这个一些多酚氧化酶会跑出来，它会把水果中的像抗氧化剂 VC 啊，或者说其他的多酚啊进行氧化，抗氧化剂就被损失掉了相当的一部分。然后水果中还会有很多的矿物质和纤维，这部分基本上会留在水果的渣中。如果说我们这种果汁是把它打成了浆直接喝呢，那么它还好一些，纤维和矿物质不会损失。如果是榨完汁儿过滤去掉渣的那部分，那么这些矿物质和纤维也去掉了。所以说不管是那种带渣的还是说过滤的澄清的那种果汁，它的营养价值相对于水果来说都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
2: 虽然说果汁的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但是夏天一到，一杯冰镇的果汁想一想就觉得确实非常诱人。那我们如果实在是很想喝，怎么挑怎么喝才能相对健康一点呢？
0: 可我就是不想吃水果，我就是想喝果汁。首选你的水果直接打浆，打完以后就那么直接喝掉，这会好很多。其次的话，可能就得是这种NFC 的果汁会比 FC 的好一些。 HPP 呢比这种常规工艺的确实会好一点，但是它的价格有点不值。果汁饮料或者果味饮料这种就其实跟碳酸饮料已经没什么区别了，不建议大家。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近日，我国多地都经历了一轮降水过程，大家出门难免碰上道路积水，这个时候有朋友换上了凉鞋、拖鞋、洞洞鞋，甚至溯溪鞋这类不怕沾水的鞋。但是呢，这也并不能算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此前，广东深圳一男子在暴雨淌水之后，因没能够及时更换湿了的鞋袜，结果出现了高烧、小腿肿痛的症状，最终确诊为单独住院治疗。淌水之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健康风险？在不得不淌水的情况下，及时进行了清洗就够了吗？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苏倩雅的介绍。
4: 汤水通行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风险？
5: 如果在这种下雨天被迫汤水的话，这个地面的水由于它会有一些下水道的溢出物啊、雨水啊，还有一些动植物的排泄物啊，它其实是比较脏的，它里面就可能会滋生多种病原体，我们平时经常会讲到的像一些细菌的感染，还有真菌的感染，还有一些其他的像病毒啊，还有少见病原体的感染，各种各样的都会有。 我们讲的最常见的还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链球菌。

0: 的感染引起的单毒，以及真菌，尤其是皮肤癣菌引起的脚气，这两类是最最最常见的，其他其实都属于比较少见的情况。
1: 作为汤水后最容易发生的一类细菌感染，单毒为何可能引发较为严重的并发症？
0: 单毒它是一个从中医来的名词，单是指红如朱砂，毒呢是指热邪毒气，其实也是代表了这个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在我们现代医学里面，这个病其实叫急性淋巴管炎，它其实就是真皮浅层的淋巴管的一个急性感染啊，所以它讲白了，本质上它就是一个皮肤真皮层的细菌感染。这个细菌通过皮肤的细小伤口进入了真皮层，它就引起了皮肤真皮层的感染，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描述为单毒。但是它只是真皮层的感染，如果它控制的不好，它就有可能继续再往深了走，而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起更深层次的累积到皮下组织的蜂窝之炎。蜂窝之炎也是一种皮肤的感染，它就可能会比单毒累积的范围更大更深，同时呢它可能还会伴有一些除了链球菌之外其他的一些厌氧菌或者化脓性的细菌的感染，会产生局部的脓肿啊，这个时候症状可能就会更重了。它除了会往深部走，如果没有及时控制的话，这个细菌就通过局部的血管、皮肤的血管进入到了全身，就会引起全身的脓毒血症。这个脓毒血症，它细菌进入到全身的血管系统之后，它又有可能再通过血管系统输送到其他的位置，引起更多的器官的感染。这一类型的并发症肯定是比较严重的，有甚至有可能会引起脓毒性休克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急性的并发症的。
1: 哪些人群更要注意汤水通行对身体的影响？
0: 如果你皮肤本身有伤口，你是很难保护的好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一定必须要出门，那你出门前就要做好伤口的保护。你可能需要在这个局部的伤口上先处理，先消毒，然后涂一层抗菌的抗生素软膏，然后再穿好相对来说比较防水的靴子，然后再出门。身体抵抗力本身就比较差的人群啊，尤其是糖尿病的人群。为什么糖尿病的人群需要特别的注意呢？因为糖尿病啊，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并发症叫糖尿病足，它其实是糖尿病带来的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糖尿病会引起血管功能的异常，导致下肢循环变差，下肢没有血供，这个下肢比如说有一些轻微的感染或者破损，它就很难长得好。对于糖尿病病人来说，他局部免疫力差，血供又差，他又感觉不到疼，他的感染就很容易拖得很重，再加上他后期恢复，糖尿病我们都知道恢复是很困难的，所以他就会容易产生这种比较严重的后果，导致这种千言不愈的感染，甚至最后要落得要截肢的地步。一些长期在使用激素或者免疫抑制剂治疗的人啊，这种病人跟糖尿病病人有一些类似，就是他们一旦发生了感染之后，很容易这个感染会加重，他局部的反应也可能会重，他也有可能通过局部的血液循环进入到全身，引起全身的感染。
1: 汤水后只要及时清洗就行了吗？
0: 首先我们还是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就是能不汤水尽量不汤水。如果我们被迫已经淌了水，而且呢已经把这个脚啊都已经弄脏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第一个要彻底的去检查我们足部的一个皮肤，然后去看一下有没有伤口，然后如果有条件的话，最好是用流水来清洗我们的双足。清洗完了之后一定要彻底的擦干，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了皮肤的伤口，我们就要给予伤口一个清洁消毒，可以用碘伏外擦或者酒精外擦，擦过之后呢再给它擦一些抗生素的软膏。如果刚刚经过的这个环境确实水比较脏的话，除了用清水清洗、流水清洗，我们还可以用肥皂清洗。回来之后呢也要做好自己的一个健康监测啊，每天还要再观察一下脚部有没有什么异样，比如说有没有红肿啊或者疼痛啊、起水泡啊、脱皮啊什么的。除此之外呢也要关注自己有没有发烧、体温升高啊或者是头痛啊、头晕这些症状。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船的所有

0: 都是有国旗的。
1: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听众朋友晚上好，我是主持人程程。

0: 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关注两个话题，一个是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另一个话题是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数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此外，我们还将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那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曹卫东老师，曹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曹卫东。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的，那进入话题讨论前，我们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3: 昨日新闻重现，
0: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予以外逼驱离。据菲律宾媒体5月22号报道，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当天到访马尼拉，对菲律宾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这是荷兰海军为期5个月的所谓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的一环，期间与非海军开展多项协同演练。曹老师，作为一个西欧国家，荷兰派遣军舰深入亚太，联合他国开展军事活动，这种跨区域的军事动作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图谋？
1: 荷兰这次的军舰啊，它对我们西沙群岛的领海的这种侵闯吧，属于一种恶意的行为或者恶意的侵闯。因为啊，当你进入一个国家的领海或专属经济区的时候啊，应该是无害通过，或者即使他们讲的这个自由航行，你不应该把这个军舰上的炮衣脱下来，或者是用这个炮火呀，就是主炮啊，进行这种移动。还有呢，就是不能够进行直升机的起降。而他现在一个是侵闯了我们西沙的领海，那领海上面是领空啊，所以他又将直升机频繁的起降，这就是一种恶意的侵闯和挑衅性的行动了。所以对这样的行动呢，我们开始啊是采取了语音的警告，就是你已经进入了中国的领海领空，请你离开。但是呢，他装聋作哑，所谓装聋作哑就是我装着听不到，我不做任何的回答和反应，继续他的我行我素的行动。那么我们就进一步的升级，就是用电子干扰。所谓电子干扰呢，就是当他这个舰载机，就是直升机啊，起降之后，他要进行舰机的这种通信啊，就是我这架直升机到哪儿了，高度多少，他要向这个舰艇报告它的方位和距离，还有它的行动的这个情况，飞行的情况。那我在你这个频道里面进行电子干扰，让你真聋真哑，就是你听不到了，你们之间的通话实际上就受到了干扰，听不见了，你也就是说不了了，也真哑了。所以这就是说，当你们进行这种侵闯活动的时候，完全在中国的监控之下，或者在我们解放军的监控之下。那么我想荷兰的这个舰机有了这次的啊，就是尝到了苦头，那下次他就要长点记性，因为他下一次啊，就是下一阶段吧，还要参加美国主导的环太军演啊，大概有40艘的水面舰艇，140架的飞机，还有25000人的这个兵力。因此我们说呢，他这次这个故意侵扰我们的这个西沙呀，实际上是帮助美国来推行所谓的这种印太战略吧。主持人。
0: 好，再来关注古巴问题。美国媒体近日报道，美国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情报机构正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那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那张老师，您认为美国近期是否会对古巴出手呢？
2: 美国近期对古巴进行军事打击、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在上升啊。首先呢，从意愿上看，此前美国实施经济封锁和

0: 政治家没能达到这种啊推翻古巴政权的目的，或者说达到让古巴有所妥协的目的。那么特朗普政府内部呢，正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认真地来考虑所谓的军事选项。过去几周，美国南方司令部啊已经做了一些准备，并开始起草潜在的军事行动的计划。其次呢，从他的这个力量集结来看，美军近期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兵力集结规模啊，可以说是除中东地区以外全球最大的啊，已经具备了发动打击的基本能力。你像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在五月份啊驶入了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驱逐舰。当然了啊，目前的规模呢，仍然说啊要小于之前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时的兵力水平。要想采取类似在委内瑞拉的行动呢，还需要一定程度的进一步的军事集结。那第三呢，它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情报上的准备。你像公开的飞行追踪网站也显示，美国的无人机啊，包括侦察机啊，几个月以来都在古巴周围进行高频次的情报收集工作。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他应该首先还是要通过施压迫使古巴妥协，而且如果采取行动，恐怕呢应该在中东战事告一段落之后再展开。
1: 俄版星链系统首次被用于实战。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开始利用卫星通信为特别军事行动区的无人机提供支持，这标志着刚刚进入轨道的黎明系统卫星首次被用于军事目的。曹老师，黎明系统是什么？能够赋予俄军哪些新能力？与美国的星链系统有何异同呢？
2: 黎明系统啊，实际上是俄罗斯啊作为军事上使用的一种低轨宽带的互联网通信系统。因为我们讲卫星啊，它有低轨、中轨和高轨。那么低轨呢，主要是指卫星啊它飞行的这个高度一般是在几百公里到2000公里以下，这个都是低轨。那么发射低轨的卫星有什么特点呢？一个是它距离啊地面的，由于相对的距离比较近一点，它的功耗就是这种损耗比较小，但是它有缺点，就是覆盖的范围小，寿命比较短。为什么俄罗斯要发射这种黎明系统，要发射这种低轨的宽带互联网这种通信系统呢？因为过去它可以使用美国的星链这样的就是系统来达到对自己的无人机啊，还有一些就是相关的这些部队之间的这种通信呢，都可以利用啊，导航啊，通信啊，信息传递啊。但是美国的星链对它封闭以后，那它的无人机的这些就是导航啊，或者通信呢、啊，就受到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它就必须要发展自己的这个黎明系统，就是它的这种低轨的卫星。当然，由于你这个低轨卫星呢，需要数量很大，它第一批呢只有16颗，只能在主要的一些方向或者区域里边呢来使用，但是它如果要覆盖更大的范围啊，那就需要发射几百颗。当然这是个比较长久的计划。这次我注意到它第一批的这个卫星呢是500公里到800公里这样一个高度，所以属于低轨的通信卫星。这样它有了这个低轨的这批卫星以后呢，可以在它的就是俄乌冲突的这个重要的战区方面呢，可以给它自己的这个无人机啊进行导航啊、通信啊、情报的侦查呀，就给它增加了啊这种就是信息化的程度，因此对它未来和现在的啊这个作战是非常有帮助的。主持人，
3: 昨日新闻重现。
1: 好，再来关注美国兵力部署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张老师，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会出现反复呢？
0: 特朗普在向波兰派兵的问题上的反复呢，让各界都感到一些意外。 波兰方面表示呢，事先不知情。美国国防部也很困惑，因为呢，就在特朗普做出声明的时候呢，美国国防部的官员还在忙着解释啊，之前为什么要推迟4000名美军的轮换部署计划？结果呢，这个特朗普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但这至少表明呢，这个新的增兵计划还没有在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之间啊，在他的内部进行广泛的、充分的研究、讨论和沟通。

0: 种反复呢，也体现出美国的高层在向欧洲，特别是东欧部署部队的问题上的一些纠结。特朗普的政策呢，总体上是要求欧洲国家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出更多的力，花更多的钱。那特别是一些大国，所以呢，美国有意从部分欧洲国家撤出部队。但是呢，这个波兰算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因为那个波兰它的军费支出，相对于 GDP 的占比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又大量采购美式的装备，所以美国人似乎又感觉到，这板子呢不能打到波兰身上。不过像波兰增兵呢也有很大的风险，而这就相当于美军呢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位置上给欧洲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本身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和让欧洲国家更多的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挪威将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挪威首相5月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曹老师，您对此有何观察？
2: 这个呢，主要是俄乌冲突啊一直在延宕。那么现在呢，美国呀对这个俄乌冲突的这个下一阶段的这个情况呢，发生了一些态度上的变化。比如说，特朗普总统认为乌克兰应该用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么下一阶段呢，就是和俄罗斯的这种对峙呢，可能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和俄罗斯矛盾进一步的激化。而美国想从这个俄乌冲突中呢脱身，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这就带来了就是将来欧洲的安全由谁保卫的问题。所以马克龙总统提出来的计划呢，实际上就是要加强欧洲的这些军事力量。所以当挪威加入所谓前沿威慑计划的时候呢，就是在改变，就是未来呀，欧洲这些国家军事力量呢进行一种重组。因为欧洲只有英国和法国拥有核武器，那么过去呢有美国的核保护伞，现在就是要更多的依赖欧洲自己的核保护伞来维护欧洲这些自己国家的相对的安全。主持人，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1: 好的，那进入今天的第一个话题讨论。近期美伊谈判扑朔迷离，各方表态不一。与此同时，美军再次空袭伊朗，随后伊朗展开报复打击美空军基地。以色列强调将维持所有战线行动自由。美以伊交战三月有余，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那么关于美伊近日爆发的小规模冲突，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美国与伊朗近期多次发生短暂交火。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5月28号对伊朗实施了新的空袭，目标是一处对美军及商业航运构成威胁的地点。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美军袭击了阿巴斯港附近的一个伊朗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并击落了数架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构成威胁的伊朗无人机。美国媒体称，这是本周美国对伊朗发起的第二次此类袭击。美军此前对伊朗南部目标发动了袭击，包括导弹发射场和试图布雷的伊朗船只。美国官员将这几次打击定性为有限的防御性行动，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局势升级，也不会破坏双方目前基本遵守的脆弱停火局面。伊朗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强烈谴责美国违反停火协议，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还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施加经济压力，进行宣传攻势和政治围困，旨在制造分裂，瓦解伊朗，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国家屈服。
1: 我们看到4月8号美伊是达成了临时停火，那到目前为止，在这段脆弱的停火期间呢，双方是多次发生了摩擦，尤其是最近的这几次交火尤为值得

0: 关注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阿巴斯港、伊朗的布雷船和防空导弹发射阵地，还有美军基地等敏感目标成为打击的对象。不过在外界看来，美伊这次的交锋动静很大，但是烈度有限。张老师，您认为与之前相比，美伊本周的交火在强度啊，包括打击范围啊，动用的武器装备等方面有哪些变化呢？
1: 这次美伊冲突呢，可以用三个有限来形容啊。第一呢是强度有限，你像在今年二月底到三月份进行的冲突中呢，这个你像美国打击的强度非常高，在一个月内呢对伊朗的10000多个目标进行了空袭，但是这次呢打击，美国方面声称是自卫式打击，主要打击的这个规模是比较小，但是频率也比较高。伊朗呢是有针对性的反击，总体来说强度都是比较有限的。第二呢是打击的范围有限，像之前在这个四月停火之前，美军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范围深入了伊朗的腹地，可以说实现了全境的覆盖，甚至包括了伊朗东部的一些地区。在目标选择上呢，包括了一些核设施，包括在纳坦兹、费尔多等地的核设施，以及大量的这个导弹基地，包括一些军工生产设施，包括它的政治中心，旨在削弱伊朗的战略潜力。但是最近进行的冲突的范围高度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阿巴斯港周边的狭窄水域以及一些岸基设施。伊朗的一些反击呢也是集中在美国的一些这个基地啊，那么有限的几个基地。那么第三呢是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啊数量都是比较有限的，之前的冲突双方基本上都是能用的都用上了，那么最近的冲突呢双方使用的武器类型数量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比如说伊朗方面主要使用无人机，而美国方面呢主要使用一些战斗机进行空袭。总体来看呢，这个最近的双方的摩擦呢，是美伊双方为达到有限军事目的采取的行动，同时呢，也为达成，这个和平谈判进行协商进行谈判相互施压。
0: 您归纳为三个有限啊，强度有限、范围有限、武器装备类型有限。那么在这三个有限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美国方面透露出消息，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的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并且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呢，包括去年六月已经遭到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啊，包括美军还可能会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军事指挥中心等等。曹老师，您认为美国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大吗？包括这个规模是不是比张老师刚才说的这三个有限要更大一些？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啊，就是美国国防部或者说他的这个战争部为什么要在没有实行一项重大的军事行动前就把这些要实施的这个目的啊或情况啊全都透露出来呢？因为这要从军事上对伊朗进行施压，因为现在美国呀它和伊朗还属于一个停火的状态，还在谈判的状态。那么美国和伊朗啊现在谈判呢，就是它的这个差距很大，也就是说美国要求伊朗做的这个伊朗做不到，伊朗要求美国做的美国也做不到。那么在这个协议上啊，就签协议上就很难达成一致。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谈判谈而无果的情况下，或协议迟迟不能签署的情况下，美国才说，如果你不按我美国要求，那我就要对你进行军事上的打击，而且打击的强度更大，就是刚才你提到的大锤行动。那么如果美国实施这样的大锤行动啊，我们先说它是就是没有实施之前，这是一种军事上施压，但是如果实施的话，那这个也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什么呢？因为假设按照美国的这个大锤计划，它对伊朗的轰炸的目标将会更多啊，就是这个烈度会更大。那么美国有没有这样强的这些实力？因为它在第一阶段，就是2月28号啊，和这个以色列对伊朗的打击的这个强度呢已经非常大了，消耗了大量的弹药，并且伊朗也进行了相应的反击，也使美国的一些驻中东的军事基地包括它的一些武器装备都有一些或者说大量的这些损失。你再组织这么一次大规模的袭击，有没有这个能力，这是一个不确定性。再有一个，我们知道现在如果伊朗不屈服，美

0: 国的这种压力，那么不按照美国的要求去签这个协议的话，那么美国他只在谈判桌上就施压是不管用的，所以他不用军事行动就没法取得他在谈判桌上要得到的这个成果，所以他就要实行这种所谓大锤计划。那么还有一点我注意到，前段时间以色列在对这个伊朗进行了军事打击以后呢，也消耗了大量的这些弹药，他向美国采购了大量的弹药，那么假设这些弹药能够到位，也就是进行了补充，美国呢又增加了2000亿的啊，就是对伊朗战争的这些追加的经费，如果他的这个军工复合体或军工企业加班加点的制造这些弹药，那么又可以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或者从其他的地区啊，我们也注意到从这个欧洲啊，包括东北亚都又调去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到中东，那么他是有能力啊，就是从武器装备上他是有能力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这种打击的，所以呢这都给未来啊，就是他是否实施这种打击呢，就是带来了不确定性啊，就是尽管美国和伊朗现在都不愿意再发生这种大规模的这个冲突或者军事上的交火，但双方的目的啊就是都达不到，那么不打那通过谈判解决不了问题，所以呢这里边就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包括这个现在以色列不愿意让美国从中东脱身，要让美国继续对伊朗施压，甚至是再发动这个军事上的打击。
1: 嗯，在您看来，美国现在威胁说要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战略上的威慑。如果它真的重启的话，对美国来说也是有难度和挑战的。
0: 是。
1: 我们看伊朗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6号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说，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一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将动用新的战术，将战事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张老师，从临时停火到现在，那经过一个多月的所谓休整，您认为伊朗的作战能力是否已经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包括在您看来，伊朗这里所指的新的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可能是什么呢？
2: 关于伊朗的作战能力的恢复呢，美国啊有不同的这个来源的消息呢，差别是非常大的。你像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呢，之前的这个实施怒火行动显著削弱了伊朗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能力啊，同时摧毁了大约90%的国防工业基础，确保伊朗呢多年内无法重建。但是美国媒体根据一些匿名的美国官员的消息，包括一些报告的数据认为呢，伊朗实力呢要更强，恢复得更快。首先呢，大量的导弹阵地包括地下导弹城得到了恢复，那么现在有些媒体说的这个数据是90%，我觉得有可能，因为之前呢，美国也好，以色列也好，对伊朗的一些导弹基地，特别是地下化的导弹城的打击呢，主要集中在它的出入通道、通气孔啊，没有彻底的摧毁这些导弹基地，因为它往往呢在山体中，在地下不容易摧毁。那么经过一个多月的进一步的施工，有可能这些基地呢得到了恢复，这个保持一定的运作，而且有些阵地呢，美军可能只击毁了部分重要的设施，没有彻底的摧毁。那么在一个月内呢，伊朗方面有可能实现了一定的恢复。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关于它导弹库存的恢复情况。现在之前有媒体认为呢，伊朗恢复了70%到75%的战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库存。你像美国 CNN 在4月份报道说，就美国的情报显示认为，大约一半的伊朗弹道导弹的发射装置幸存，现在又有消息说是有2%得到了幸存，那么包括它的这个伊朗的大部分的岸基的反舰巡航导弹仍然是完好无缺。当然我觉得这一点有可能美国媒体有可能有一定的夸大，因为现在来说呢，美国媒体还是比较反特朗普的，他想通过夸大伊朗的这种实力呢来衬托也特朗普军事行动的失败。那么不排除呢这里面有一定夸大的可能性，包括这个无人机方面，无人机方面呢可能伊朗方面实现了一定的这个恢复生产，因为这个它的这无人机制造呢它采取了去中心化的一个措施，它可以依赖民用的一些原件和小型的作坊。你像美军通过打击几个核心的兵工厂，很难彻底这个摧毁伊朗。

朗的无人机生产能力，所以现在美国的情报也认为呢，现在伊朗开始重新恢复无人机的生产，而且呢只需要6个月的时间就能够把无人机的总库存恢复到战前的水平。那么这是美国媒体对伊朗实力恢复的一个评估。那么伊朗谈及新战术和更猛烈的回应呢，我觉得应该是一种防御性的威慑手段啊。之前呢在

0: 觉得现在三方呢，恐怕都不会有所之前都不会有所保留啊。即便他有新的手段、新的战术、新的装备，恐怕呢，也不是那种可以改变游戏规则的。伊朗的这种声明本身呢，是对美国进行威慑，是对美国和支持美国的第七国家的一种警告。
1: 嗯，如果说真的要动用武器装备或者战术的话，也是继续用无人机和导弹来展开一定规模的这个回应。
0: 是的，主要是这几个类型。
1: 好的，那么美伊在战场上零星交火不停。在谈判桌上双方的表态也是不断的反转，那比如说网传的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据说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以及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美国与伊朗方面多次声称对方已经谈妥了，又多次声称对方在捏造。曹老师，为什么针对这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双方表态不一，而且是出现了多次的反转呢？
2: 因为这个美国呀和伊朗谈判呢，它是在一个停火状态下的谈判啊，他可不是这个说是我们已经签了和平协议了就再也不打了，而是边打边谈。你看这个美国呢虽然在和伊朗谈判，但是在停火期间他也发动了对伊朗的小规模的这种军事打击，所以呢并没有完全的停火。但是呢双方又说在这个谅解备忘录上达成了一致，可是说法又不一样啊，各表就是自己的观点。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情况呢？就是在大的方面双方看起来是一致的，就是说你同意不同意停火，美国当然说我同意停火啊，你不要打我呀，我也不打你。那事实上呢并非这样的，因为你说大家都同意停火了，可是伊朗要求的是你不但不能打我伊朗，你也不能打黎巴嫩啊，这个还有也不能打像也门胡塞武装这样的组织。那美国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说停火，那这个我们同意停火了，但是美国他现在不无法控制住这个以色列啊来打黎巴嫩呢，所以你看这个说法就不一致了吧。还有那美国说应该开通霍尔木兹海峡，那伊朗说我也同意啊，这个你看双方是不是都一致了，大家都同意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呀，但美国说的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你不能由伊朗来管理，因为伊朗现在提出来霍尔木兹海峡要如果开通的话，你美国要解除对我的封锁，然后呢我是要收相应的费用的啊，这样才能开通。所以你看虽然双方说霍尔木兹海峡都同意开通，但是呢这个前提条件不一样，美国要求就是他来掌管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伊朗说呢由他来这个和阿曼啊就这样的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国家来管理。你看在这个问题上双方的表述又不一样了，因此我们就看到双方的表态不一，多次的反转。这个呢就是因为大的这个方向或者问题是一致的，但是在小的具体落实的这个方案上或实施的行动上这个认识完全不同。
1: 嗯，大的方向双方是一致的，但是在具体的细节上还在拉扯和打磨之中哈。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份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必须完美，并再次暗示说美伊协议若要达成可能取决于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张老师，在美伊谈判的关键阶段，美方强推的这个亚伯拉罕协议究竟是何来头？美国将美伊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绑定，这背后又有怎样的战略深意呢？
0: 亚伯拉罕协议呢，是2020年以色列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巴林在美国的斡旋下签署的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三国呢宣布建立外交关系，这样的话，阿联酋和巴林分别成为继埃及、约旦之后第三个和第四个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当然，后续摩洛哥呀、苏丹，包括哈萨克斯坦等国也相继加入了这个协议框架。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的时候呢，正值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所以呢，特朗普政府把这个协议视为是他中东外交的一个核心成果，还认为呢是改变中东格局的历史性的一个和平协议。那么最近，美国又有意把亚伯拉罕协议和可能达成的美伊协议，把它进行捆绑。我觉得呢，有三大方面的考虑。首先呢，他想重塑地缘政治格局，他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绑定呢，来拆解 伊朗的抵抗之湖。那伊朗几十年来在中东扩张影响力的核心就是建立在反伊反美支持巴勒斯坦的这种意识形态的旗帜上。那么这

0: 如果说拉让这个伊朗加入这个协议的话，这个核心啊，这个依赖就不存在了。其次呢，他要以此呢来巩固美以同盟。如果说阿拉伯国家这个能够加入到亚伯拉罕协议，相当于给美国战队给这个以色列战队加入到以色列的阵营，同时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这样呢相当于美国帮以色列建立一个更为友好的外部环境，这样呢推动这个亚伯拉罕扩容啊，可以作为对以色列的一个重大的外交支持。此外呢，我觉得呢它也有包装外交政绩的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刚才谈到亚伯拉罕协议呢是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一个重要的外交成果，如果能够促使更多的国家加入，那么可以彰显他的中东外交的政绩。如果成功了，那么特朗普可能会大书特书，把它包装为覆盖整个中东地区的一个宏大的一个外交胜利，从而呢向美国国内的一些选民呢，包括保守派啊交代。当然了，这个美国的想法是很好，但是现在各方呢主要都表示了一些拒绝啊，短时间内这个想法难以实现。
1: 那么在美伊在战场和谈判桌上角力的同时，以色列的炮火是接连指向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比如说这个加大在加沙地带的空袭行动，在袭击中打死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也包括声称要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扩大所谓的战区。曹老师，以色列为何突然在多条战线上加大打击力度呢？
2: 因为它和这个整个中东的这个战局是相关的，特别是美伊谈判是在停火的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这个伊朗特别提出来，在停火期间应该包括不能够对黎巴嫩真主党或这个哈马斯或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军事上打击。但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是不愿意看到美国和伊朗通过和平的方式，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争端的，不愿意美国和伊朗停火，不愿意看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从中东脱身，所以呢，他加大了对黎巴嫩这个真主党的打击，对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打击，这样实际上就间接的破坏美国和伊朗进行的谈判，那么就达到了使美国一直拖在中东，为以色列的这个中东的战略来帮忙来站台的这样一个目的。主持人，
1: 那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其实美国和伊朗方面都没有放弃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这种策略，但是随着美以伊各方在战争边缘的不断试探，短期内地区面临的风险是否在进一步上升呢？张老师，
0: 我总体认为的是保持这种谨慎乐观的一个态度。因为呢这个对于现在的美国和伊朗来说，大规模的战争仍非他们这个情愿，不是他们第一选择，尤其是要先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是美伊谈判的一个最大的公约数。应该说，如果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先解决了，对双方是都有利的。而且我们也看到，这个特朗普最近宣布，要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也是首先要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找到一个解决的一个突破口。那么双方呢，恐怕还是要以谈为主，军事对抗呢仍然服务于谈判。当然，在这个基础上呢，也不排除他的这个武装冲突。这个在某些因素的这个促使下发生一定程度的升级的可能性啊，毕竟呢双方现在仍然进行持续的互袭，那么这种相互袭击呢有可能会触发失控的风险，特别是这种这个小规模的交火，这个当误伤或者说的这个导致对方比较大的损失之后呢，有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升级。
1: 好的，那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关注第二个话题。俄罗斯近日动用真术等各型装备对乌展开报复性打击，并敦促所有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乌克兰紧急向西方寻求援助，美国威胁将暂停主导俄乌和平谈判。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
3: 昨日新闻重现，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程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分别是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那接下来关注骤然升温的俄乌局势。为回应境内民用设施遇袭，俄罗斯近日使用针束和匕首、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系统性打击。乌方随后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方面寻求支持，并宣布将从瑞典购买新型战斗机。那么最近处于僵持状态的俄乌局势为何骤然升温？如果俄乌谈判迟迟无法取得进展，美国是否会放弃主导谈判进程？相关的情况呢，我们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5月28号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罗斯24号使用针束、高超声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号表示将继续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乌克兰总统顾问利特温27号说，总统泽连斯基已致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就乌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持。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泽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和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等防空系统，以拦截俄方弹道导弹和其他导弹的袭击。另据报道，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后，瑞典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鹰狮 CB 战斗机。
0: 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宣布，为回应乌克兰对俄民用设施的袭击，俄军对乌克兰军事指挥机构、空军基地以及国防工业企业发动大规模打击。那么在这次打击中，俄方再次使用针束高超声速导弹，这释放出什么信号呢？曹老师。
2: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俄罗斯为什么要使用针束导弹、匕首导弹、伊斯坎德尔导弹来对这个乌克兰的基辅还有一些重要的目标发动这种打击呢？因为这有一个前提，或者有个原因，就是当乌克兰使用这些导弹、无人机给这个俄罗斯啊，它的一个学校啊，就是造成了当打击的时候吧，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我说的是重大的人员伤亡，而且呢，打击了俄罗斯的军工及能源的企业，给俄罗斯的这个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在这样的情况下，俄罗斯就使用了针束和匕首这样的高超音速导弹，因为它打击的目标是乌克兰的首都，是基辅附近的目标。因为在乌克兰的防空反导力量上，这个区域里边的防空反导力量非常强，你如果用一般的导弹可能很难达到突防的目的，而针束导弹和匕首导弹这样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命中概率或突防力是非常强的，因此它只有使用这样的方式或这样的武器装备才能达到它突防打击的效果。而我们看到现实中确实是这样的情况，而且它不但使用了这种针束导弹，还配以600多架的这个无人机的同时的攻击，就从多方向、不同的高度、不同的方式来打击这些重要目标。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是因为啊，就是双方发动大规模的空袭之后啊，对对方的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业设施，也就是你战争的潜力啊，还有人员造成重大伤亡，那么这就使得就是俄乌这个冲突或者战争进一步的升级，然后呢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那么如果说在使用了针束、匕首导弹以后，那这个我们注意到啊，这个俄罗斯还发出了一个信号，就是要求其他国家的大使馆、大使要从基辅撤离，因为它的意味着我下一阶段可能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更这个突防性更强的这个打击的这种空袭的力度。那这就也意味着，就是作为这个基辅啊这样一个首都或重要的目标呢，已经在俄罗斯的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覆盖之下了。主持人，
0: 那么俄乌冲突打了这么久，俄军只用过3次。

0: 的帧数，可以说每一次动用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俄罗斯的，都是因为乌克兰踩了莫斯科的红线。那么联系俄罗斯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来分析，您认为俄乌冲突是否会像外界担心的那样将再次升级呢？张老师，
1: 俄罗斯呢确实可能会对乌克兰发动更大规模、更大烈度，包括更大范围内的这个空袭打击。刚才您也谈到了俄罗斯敦促其他国家的外交官员包括公民撤离基辅，而这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呢也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俄罗斯呢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而且呢他还呼吁伙伴国家呢不要继续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虽然说双方的出发点不同，俄罗斯是对乌克兰做出威慑，而乌克兰借机向西方索要援助，但是呢指向都是相同的，也就是说俄罗斯要对乌克兰进行规模更大一些的打击。但是呢能不能叫这个升级，我觉得呢是值得商榷啊。因为这轮打击的直接的导火索，刚才陶老师也谈到了，就是乌克兰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卢甘斯克的一处学校的宿舍，导致了重大的平民的伤亡。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呢这个否认瞄准了平民目标，认为打击的是军事设施，但是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也没有拿出这个证据来证明打击的这个设施呢是这个军事设施。相反呢俄罗斯也组织了外国的记者去这个考察，去这个报道，能证实当时呢确实是一个民用的一个设施。那么所以呢这个俄罗斯的这种对乌克兰的打击呢是某种意义讲是这个惩罚性的，目标是明确但是也是有限的。而且呢这个之前他对基辅的打击呢已经给俄罗斯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这个设施这个军事的一个指挥所造成了沉重的打击。那么接下来呢不排除乌克兰俄罗斯还会有几轮高强度的空袭，但是呢这轮空袭高强度空袭之后呢我估计还会恢复到常规打击的水平，因为它的这个空袭呢要服从于它的军事目的，同时呢也要考虑到导弹无人机的消耗，像它的这个针束导弹啊包括匕首导弹呢它不支持它长期的大量的使用，所以呢它可能会有几轮的高强度空袭，但是升级到一个全新的高度，这种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0: 那我们再看看乌克兰方面的回应哈。当地时间5月27号，乌总统顾问利特温说，乌方再次就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向美国来寻求支持，请求获得爱国者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曹老师，美国现在被中东战事，我们可以说搞得焦头烂额，您认为他还顾得上乌克兰吗？
2: 因为现在我们注意到美国呀在俄乌冲突上呢它的态度发生了一些变化，所谓这个变化呢就是希望乌克兰在和俄罗斯解决俄乌冲突的时候用土地换和平，这是美国向乌克兰施压的一个重要的态度上的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已经本着它的所谓美国优先啊美国第一这样一个原则呢就是要从乌克兰呢就是让他支付5000多亿美元的这个矿产，也就是说俄乌冲突结束以后这个乌克兰呢要给美国相应的矿产来作为他过去支持，而且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这些过去的军援现在是一种军售，就是乌克兰要可以，但是我美国生产出来以后要有人来买单，现在呢是欧洲的这些国家北约的这些国家来买单然后转给乌克兰，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如果美国他有这种能力啊就是他的军工企业比如说生产出来足够的啊这样的弹药，那么他还是可以向乌克兰进行出售的，所以在这个角度上讲他还是会给乌克兰啊一些相应的弹药上的这些帮助，因为它是有偿的而不是无偿的。主持人，
0: 您的意思是美国依然会向乌克兰提供弹药，但是它是在俄乌问题上态度会有变化？
2: 现在他的态度已经变化了，比如说这个过去在拜登的时候他是军援呢，当时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讲的说你过去不是说给我的吗，但特朗普总统上台以后他说了那这个拜登总统是被你们骗了，那这个是美国的这个纳税人的钱，那不能给，所以你是卖给你的，所以你看这个态度上就从给军援嘛现在成军售了，卖是要有偿的呀，所以他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现在乌克兰战场还需要这样弹药啊，美国说我不是不给你啊，你得给我钱呢，我根据情况我

0: 带给你啊，是这样一个变化啊。
1: 嗯，像曹老师说的，美国在俄乌问题上态度有所转变，那么我们看北约包括欧盟在俄乌问题上是持怎样的态度？我们注意到，在5月21号举行的北约外长会上，北约秘书长吕特提议各成员国将本国国内生产总值的0.25%来用于对乌克兰的军援上，但是遭到了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和加拿大的反对。此外呢，据英国媒体报道，欧盟各国正在讨论请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人代表欧盟与俄罗斯开启对话。那您对这一观点是怎样看的，张老师？
2: 总体上来看呢，欧盟在俄乌问题上的态度呢没有根本性的变化。我们先看援乌问题，之前欧盟的态度是至少是口头上支持援乌，积极援乌。但是在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上呢，还是比较纠结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很多国家他不愿意自掏腰包，想扛俄罗斯之慨，利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金呢作为抵押，或者把他的利息呢用于援助乌克兰。现在呢，其实也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欧盟很多国家呢在援乌问题上声势很大，但是如果说真要落实到自己头上呢，都会比较谨慎，比较纠结。因为刚才您也谈到了，多个国家反对把国内生产总值的0.25%用来援助乌克兰，那这就是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比例呢，就相当于把这些国家军费的10%大约10%来援助乌克兰，那可能有些就吃不消了。相较而言呢，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包括波兰等靠近俄罗斯的国家呢，能够达到这一标准。那么德国的援助的总额呢也是比较大的。那么在和俄罗斯接触，包括进行谈判问题上，看似发生了变化，由旁观者呢，向参与者过渡，但从态度上来看呢，也没有本质的变化。之前欧盟包括欧洲国家被排除在俄乌谈判之外，不是说这些欧洲国家不想参加，而是美国不想让他们参加。这个有评论说呢，这个欧洲被安排到了小孩桌啊。如今呢，欧洲这种担忧呢，进一步的被强化了。他们特别担心，俄罗斯和乌克兰签署一个非常不利于欧洲的协议，所以呢，现在欧洲国家呢正在讨论邀请这个德国前总理默克尔等元老出山啊，绕开美方，直接和普京开启这种对话，提高欧洲的话语权。
3: 昨日新闻重现。
1: 那么我们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28号宣布说，乌克兰将从瑞典来购买20架英狮 EF 战斗机，首批采购完成之后，瑞典还将向乌克兰捐赠16架英狮 CD 战斗机。俄罗斯驻瑞典大使馆当天发表评论说，此类举措只会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曹老师，在欧洲多国重申要审视对乌援助问题的背景下，您如何分析乌克兰和瑞典就英狮战斗机达成的防务合作？
4: 我们先看，就是乌克兰为什么这时候要买这种英狮的战机，因为这说明啊，它要用于俄乌冲突或俄乌的这个战场。那么说明呢，战争离不开空中的力量，而现在呢，就是乌克兰呢，它的空中力量比较弱，因为它大量的是无人机，而有人作战的飞机呢数量非常少。前段时间呢，主要是欧洲国家给他支持了一些这个美国的 F-16 啊，作为他的这个主战的飞机。那么现在呢，由于美国态度的变化和这些飞机的消耗，那现在就要把这个空中的有人战机的这个来源改为就是瑞典的英狮了。那在这个角度上看呢，他的这种防务合作是为了解决弥补它的空中作战力量不足。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北约的欧洲国家现在它不得不接过美国甩下的这个包袱了。过去是美国造的 F-16， 那现在美国假设不提供了，或者是有偿的提供，那就要由欧洲啊，就现在拿出来的就是英狮，因为它和 F-16 是一个数量级的这种战机吧，所以我们看到就是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主持人，
1: 那么围绕解决乌克兰问题呢，今年以来，俄乌美三方代表团已经举行了3轮谈判。俄罗斯官员表示说，俄方准备在下一轮会晤中就美国提出的解决乌克兰问题27点计划提出己方的建议。那么根据目前战场态势等因素，张老师，您认为俄方会对谈判策略做出调整吗？
2: 目前呢，俄罗斯方面传递出看上去矛盾的信号。一方面呢，普京总统在胜利日停火之后不止一次表示俄乌冲突进入了尾声。俄罗斯媒体29号也援引这个普京的话报道称呢，从

0: 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啊，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是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呢，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的结束时限。另一方面呢，俄罗斯在军事上表现出增大对乌克兰打击力度的趋势。那么这两个现象呢，看似矛盾，但实际上呢，它的逻辑是清晰的。俄罗斯认为呢，现在掌握了战场上主动权，那么这个，他谈到的这个进入尾声呢，应该是指俄罗斯将通过作战达成作战目的，而非通过这个立刻的谈判来签署协议。那么俄罗斯在谈判问题上呢，实际上一直表现出比较强硬的态度啊，这样呢，这个它实际上是和战场形势密切相关的。总体上呢，它目前战场上呢仍然是有利于俄罗斯方面。那么俄罗斯态度可以说是延续了之前的强硬，特别是在它的平民遭到打击之后，俄军近期在使用这个真触导弹对乌克兰进行极限施压。所以说呢，他的一个态度软化的可能性是进一步降低了。
1: 好的，我们最后看美国方面，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期多次表示说，如果说围绕乌克兰问题的谈判无法取得进展，美方不愿意继续在解决俄乌冲突上耗费时间。所以曹老师，您认为美国是否真的会暂停甚至放弃主导俄乌和平谈判呢？
2: 美国现在是世界上唯一的霸权国家，他绝不会放弃主导俄乌谈判的，因为美国现在要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那么如果是让欧洲来去主导这个谈判，那他不会为美国的利益来服务的，所以这个美国不会放弃啊他的这个主导权。还有一点呢，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已经获得了5000亿的矿产的协议的这种特权，而且还有重建啊，就是战争结束以后重建的啊，这个区域就在乌克兰划的区域，还有它的领域啊，在哪些方面它可以投资它的领域。所以这样一来呢，美国也不会啊放弃他对俄乌谈判的这个主导权。再有一点呢，美国现在他要保持自己的这个霸主的地位。那既然是霸主，那大家就要听他的。那即使是俄罗斯可以不听这个美国的，那乌克兰也必须要听美国的呀。美国现在让他拿这个土地换和平，那乌克兰必须执行。如果乌克兰不执行，那美国的霸权何存何在呀？所以他绝对不会放弃啊他的这种特权。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曹卫东老师和张学峰老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析。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了。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实名微博、微信、抖音号和央广军事网，也可以在每天早上6点和下午6点20分收听中国之声国防时空和晚高峰观军情。我是主持人程程，代表编辑导播朱江、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电视剧《主角》在总台央视热播，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部剧啊？这部剧呢，改编自作家陈燕的同名小说。这部小说呢，曾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五个一工程奖。故事的主角叫易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民伶。那么这部剧讲的是什么？表面看是一个秦腔演员的成长史，但是往深里说，他写的是一个人怎么在扛事做事守住初心。

0: 活成自己的主角。更重要的是，他把一个沉甸甸的东西推到了前台，那就是秦腔。这门被称作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呢，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有人为他争了一辈子，有人为他拖累了一辈子，也有人靠他撑过了一辈子。那么这部剧到底是讲了什么呢？它是如何用秦腔艺术折射出时代变迁和人生百态的？话不多说，咱们呢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1: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2: 女主角 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3: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见识，唱。
4: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5: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4: 一唱，
6: 我不想唱戏了。
4: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9: 唱戏是要忍的，
10: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1: 二百年了，千家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她原本是秦岭深处一个放羊的丫头，跟着在剧团敲鼓的舅舅胡三元进城，稀里糊涂地进了县剧团。她不是天才，甚至呢还有点木，但是她能吃苦。别人练一遍，她练十遍；别人睡觉了，她还在练功坊。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她用了几十年。除了主角一秦娥，剧中呢还刻画了很多有血有肉的角色，比如张嘉译饰演的一秦娥的舅舅，刚才我们提到的胡三元，人称西北鼓王，那一通鼓打下去能把人的魂震醒。他脾气暴，容易得罪人，但是呢骨子里对戏的那份赤诚谁也替代不了。还有秦海璐饰演的当家花旦花彩香，以及忠孝仁义四位老艺人等等。说到底啊，这部剧呢不是在讲如何成为主角，而是在问，当舞台的灯灭了，掌声停了，你还愿不愿意守住那份初心？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电视剧主角的总制片人任双友是怎么说的。
12: 主角2018年买完版权以后就开始找编剧在写，因为他这个书是一个我们特别看重的这么一个题材，所以特别的认真跟这个忐忑吧。打动我的是这个书的人物的命运和这一群人物，后劲特别大。你对每一个人物你都会非常非常喜欢，你都会去思考，因为你身边会见到形形色色的人和这个书中所对应。
13: 你就当年咱要学唱戏也是一把好手嘛，哎，不愿意嘛，就喜欢敲个鼓，知道为啥不？唱戏呢你只能唱一个角色，那敲鼓是要给所有角色敲一遍啊，生旦净丑你等于都演了一遍。
12: 我们每次选角其实在脑子里面都有这么一个形象，然后我们会根据这个形象来找对应的这些演员吧，合适的演员。你不管从浩存呀、窦骁呀到孙浩老师啊，选择的时候你就能意识到他确实就是这个人。张导当时给我们提的这个建议，他说建议还是用这个秦腔的这种元素吧去做一种提炼，不管从音乐啊到整体的节奏啊到演员的这些戏啊情节啊都有很多的这种指导。

0: 实我们做的戏都挺长的，时间都挺长的。从上一个妆台我们也做了好几年。我始终认为长剧有长剧的魅力，就是因为它占用的这个观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更能产生情感的链接、共情。就是你跟一个人如果认识一两天，你可能没有太多的更深的感情，但是说你说这个人我认识了几年，那你是不是感情就会很深，羁绊就会很多。你像我跟嘉怡老师啊，跟邵飞都合作几十年了，我们在对同一个题材的审美啊、认可啊，包括体现出来的一种精神吧，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才会做这个事情。你得有市场的敏锐力，你得能和观众共情，并且你得和艺术家们、我们的创作者能沟通，否则的话你做不到这种和观众和艺术家的这种桥梁。我始终坚持一点，就是我做的戏呢，我敢给我孩子看，我也希望我孩子看，这是我最基本的一个坚持。总想希望有一些作品能为这个时代记住。我记得当时我们做妆台的时候呢，其实有一句话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都在为别人妆台，别人也在为我们妆台，互相成就，互相托举。在戏里面主角可能有一个两个，你活在别人世界的时候你是一个配角，但是别人也活在你的世界里，你就是主角，尽量活得精彩一点吧。
1: 刚才呢，咱们一起听了电视剧主角总制片人的创作初衷。那接下来呢，咱们再把目光收回到易秦娥这个人物身上。我很好奇啊，饰演易秦娥的刘浩存是怎么理解这个人物的？这个从放羊娃一路唱成秦腔名伶的角色，在他的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具备什么样的特质？是木讷呢？是倔强呢？还是那种被命运推着走却始终不低头的韧劲儿呢？咱们一起来听听演员刘浩存自己是怎么说的。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浩存。我觉得这个易秦娥身上，因为我塑造她的过程中，我感觉她还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而且她也挺有目标感的。在她这个传承秦腔艺术之路的这个过程中，她虽然受到很多的这种挤压，可是还是能够守住自己的本心，然后成长得更有生命质量。我觉得她一共有三个阶段左右吧，就是前期就是他小时候刚学戏那会儿，然后中期就是他已经登台了，然后各个地方演出，到最后就是他婚后的一些生活吧，大致分了这三个阶段。先把他这个人物整体的去了解，然后理解他，站在他的角度上去感受他，跟他一起经历了他每个阶段经历的那些事情，你就能感受到这些事情对他的影响，或者是说促使他有哪些成长。在这个塑造他的每一个阶段的过程中，就自然而然地去抒发他的那个内心感受，然后包括有了怎样的这种感受，就会融合怎样的肢体语言、身体语言的去传递这个人物的情感。

我们那个原著当中，易清娥她在结片尾的时候，她做了一首诗，然后那个诗的最后两句话叫“方寸行止，正大天地”。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总结性的一个概括，然后包括说，我觉得我的理解哈，就是我们内心的这种一念、一行、一言，它都至关重要。只要我们是清醒的，守住本心，那么我们所处的环境就会一片光明，我们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情。在这个方寸之间，我们每个人。

的同名主题曲。这首主题曲最大的特色啊，就是秦腔和流行乐的跨界结合。歌曲中戏腔唱法、陕西方言以及当地特色乐器的使用，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兼具故事感与地域辨识度的音乐，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好朋友们，稍后咱们继续跟随主角一秦娥一起走进秦腔的世界，去感受秦腔这一古老艺术的魅力。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刚才咱们一起聊了总台央视热播电视剧主角，那现在呢，咱们把目光从屏幕收回到小说原著。电视剧主角改编自陕西作家陈燕的同名长篇小说，这部小说2018年首次出版，第二年就拿下了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和五个一工程奖，足可见作者深耕戏台多年的笔力与匠心啊。陈燕呢，在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工作了20多年，天天跟秦腔演员们泡在一起，所以有人说小说主角里的每一页都听得见秦腔声。在这部小说中，一秦娥穿着姐姐的绿褂子，借来的白回力鞋，跟着舅舅胡三元走出了秦岭深处的九岩沟，那一天离她11岁生日还差19天。接下来咱们一起欣赏有声小说主角的第一章中的节选内容，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主持人黎春的演播，听一听一秦娥这个放羊娃是如何一步步走进秦腔的艺术殿堂的。
2: 他叫一秦娥，开始叫一招娣，是出名以后才被剧作家秦八娃改成一秦娥的。一招娣为了进县剧团，他就给他改过第一次名字，叫一秦娥。很多年后，一秦娥还记得改变他命运的那个时刻是在一个太阳特别暴烈的下午，他正在家对面的山坡上放羊，头上戴了一个用柳条编的帽圈子，柳叶都被太阳晒蔫干了。一秦娥他娘突然扯破喉咙地喊他，让他麻利回来，说他舅回来了。他舅叫胡三元，在县剧团敲鼓。他娘老骂他舅，说是不成器的东西。他随娘赶场子，到几十里地外看过几回县剧团的戏，见他舅可神气了。他把几个大小不一样的鼓摆在戏台子一侧，他的整个身子刚好露出来，能跟演员一样让观众看得清清楚楚。戏要开演前，他先端一大缸子茶出来，那缸子足能装一瓢水，他是不紧不慢地端着摇晃出来的。他朝靠背椅上一坐，二郎腿一翘，还给腿面子上垫一块白白的布。他扑扑地吹开水上的浮沫，呷几口茶后，才从一个长布套里掏出一对鼓槌来。说鼓槌，其实就像两根筷子，细细的，长长的。筷子头朝鼓皮上一压，眼看筷子就要折断了，可手一松，又立即反弹地溜直。几个敲鼓打挠的看着筷子的飞舞，还有他舅嘴角的来回努动，下巴的上下含翘，眼神的左右点拨，就时急时缓，时轻时重地敲打起来，整个山沟

0: 立马就热闹非凡了。四处八下的人寻着热闹，急急呼呼地凑到台前。招娣是后来才知道的，这叫打闹台，其实就是给观众打招呼，戏要开始了，到马里来看。看的人越多，他就手上的小鼓槌就抡得越欢实，敲的那个快呀，像是突然一阵暴雨击打到了房瓦上。那鼓槌看似是在一下下朝鼓皮上落，落着落着就变成了两个喇叭筒子，好像纹丝不动了。可那鼓却发出了皮浆爆裂的一叠声的脆响，以致戏开始了，还有好多人都只看他舅，不操心场面上出来的演员。好几次他都听舅吹牛说，附近这七八个县还找不下他这敲鼓的好手艺。省城大剧院的戏舅说也看过几出的，就敲鼓那几下还没有值得他朝眼窝里眨的。不管舅吹啥牛，反正娘见了就是骂，说30岁的人还娶不下个正经媳妇。招娣从坡上回来，他舅已经在吃他娘擀的鸡蛋臊子面了，他爹在一旁劝酒，舅说不喝了，再喝把大事就误了。就对娘说，麻利爹把招娣打扮收拾一哈，我干晚上把娃领到公社住哈，明天一早好坐班车上仙马。哎呀，看你们把女子养成啥了，当牛马妈妈使唤了，才个11岁个娃娃嘛，这哪像个女儿家，哎呀，简直就像个小娇花子，你看看这头蓬乱的跟个鬼一样嘛。要是放在过去，娘肯定要叨唠他舅大半天，可是今天任舅怎么说，娘连一句话都没回，就赶紧张罗着要给招娣洗澡梳头。招娣也不知道是高兴还是茫然，头嗡的一下就木了。他可是连做梦都没想过要到县剧团去唱戏的。这事儿他舅过去喝酒时也提说过，说啥时要是剧团招人了，干脆让姊妹俩去一个，也好让家里减轻些负担。招娣想，那咋都是他姐来娣的事儿，来娣比他漂亮能干，他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主。娘老说招娣一辈子恐怕也就是放羊的命了，可没想到这事儿竟然是要让他去了。洗完了头，娘把他姐的两个花卡子从抽屉里翻出来别在了他头上，这是姐去年挖火藤根卖钱后买下的，平常都舍不得戴。他问
1: 姐，不让戴你就敢给我戴？
0: 看你说的皮薄的，你出这远的门带他两个花卡子，你姐还能不愿意？娘说完咋看又觉得招娣身上穿的衣裳不合适，不仅大，像浪浪圈一样挂搭在身上，而且肩上、袖子上、屁股上还都是补丁落补丁的，就这还是拿娘的旧衣裳改的。娘想了想，突然用斧子把她姐来娣的箱子锁砸了。娘从那里翻出一件绿褂子来，那是来娣姐前年过年的时候在供销社买的，只穿了两个新年，加上6月6晒煤，拿出来晒过两回就再没面过试了。不过2年过年来娣姐都让她试穿过，也仅仅是试穿一下就赶紧让她脱了。那褂子平常就一直锁在箱子里，钥匙连她娘都找不到。招娣咋都不敢穿， 还是娘硬把绿褂子套在他身上。褂子明显大了许多，但他已经感觉到很气派，很美观，很满足了。姐那天得亏不在，要是在，这衣服不定还穿不成呢。出门时，舅看了看他说：“

0: 真是磨练，就身上这件还是他姐的。哎呀，你看看你们这日子嘛。行了，不说了，到城里边我给娃买一件，走。他就刚走了几步，娘就放声大哭起来。娘突然跑上去，一把抱住了招娣，咋都不让走。娘说，娃太小，送去唱戏太苦了，就是在家里放羊，好歹总有个照应。这大老远的去了县上，孤孤单单的，娃还没满11呢。娘越想越舍不得，他舅舅说，封你一辈20个县，娃去了比你们的日子收获。你看看，一踏进剧团的门槛，就算是吃上公家饭了。姐呀，你掰掰指头算一算，咱这旧牙狗出来几个吃公家饭的啊？算来算去，这么些年沟里还真就出了就一个吃公家饭的人。爹就劝娘说，还是放娃走吧，不定还有个好前程呢。招娣就眼泪汪汪的跟着舅走了。刚出村子，他舅舅说，哎呀，招娣得把名字改一下嘛，以后不要叫招娣了，来娣、招娣还有啥印娣，这都是封建迷信的思想，城里边人笑话着嘞。哎呀，你就叫一清娥，咋想？省城里有个大名念叫李清娥，你看你叫一清娥，不定那天就成了大名宴了呢。哦，就说完很得意地笑了笑。突然变成一清娥的一招娣没有笑，他觉得他就是在说天书呢。一清娥舍不得他娘，也舍不得他那几只羊，他们还在坡上朝他咩咩叫着。十几年后，一清娥又变成了一秦娥。在他的记忆深处，那天从山里走出来参加工作，除了姐的两个花卡子、一件绿褂子外，娘还硬着头皮舔着脸从邻居家借了一双白回力鞋。两只鞋的大拇指处都有点烂了，不过人家很细心，竟然用白线补出两朵菊花瓣来。鞋才洗过，上过大白粉，特别的白。虽然大了几码，娘给鞋里塞了些包谷叶子，但是穿上好看极了。她一路走，还一路不停地朝自己的脚上看着，惹得舅骂了她好几回，说眼睛老盯在脚背上，跟他娘一样，都是些山里没出息的货。多少年后，剧作家秦八娃给秦腔名伶一清娥写文章时，是这样记述的。那是1976年6月5日的黄昏时分，一代秦腔名伶一清娥跟着他舅，一个著名的秦腔古诗，从秦岭深处的九岩沟走了出来。那天离他11岁生日还差19天。一清娥是穿着乡亲们送的一双白回力鞋出发的。
1: 听完一清娥的故事，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心中画了一个问号，秦腔到底是什么？它和京剧、粤剧、黄梅戏等等有什么不一样？其实呢，秦腔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也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秦腔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意义。

0: 同于京剧的雍容华贵，昆曲的婉转清雅，锦腔呢像是从黄土高原的沟壑里刮过来的风，带着西北人骨子里的那股倔劲儿。千百年来，从陕西、甘肃到整个西北地区，秦腔吼出了无数代人的悲欢离合。2006年，秦腔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那么秦腔到底是怎么来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演变？凭什么被称为是中国戏曲梆子腔的鼻祖呢？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秦腔的起源和发展。
1: 秦腔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华夏民族的文化瑰宝。如果您到西安旅游，就会发现这个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古城，每天都是被秦腔唤醒的。城墙边、公园里，到处活跃着一个个吹拉弹唱的小团体，激越苍凉的唱腔回响在古城上空。其实不只是西安，每当您走在陕西、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听到秦腔这高亢的、富有穿透力的旋律。秦腔有着怎样的历史？它对于秦人的后裔，也就是现在生活在西北的人们，又意味着什么呢？

0: 新疆的产生与发展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与厚重的文化依托，在新疆发展与传播的各个阶段都有着独特的文化背景，都深深烙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秦腔是起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早期演出时常用枣木梆子敲击伴奏，故又名梆子腔。因自周代开始，关中地区就被称为秦，秦腔由此而得名。秦腔可以说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之一，关于它的起源众说不一，大体有形成于先秦或秦代，形成于唐代，形成于明代这三种说法。有确切历史记载的是在明万历年间，秦腔已经流传到了江南一带。著名编剧卢伟介绍说，
1: 在传统文化里边啊，秦腔几乎是一个活化石，它是一它年代久远，它比较古老。那现在我们可以明确在学术上可以明确确定的年代啊，是在明代，它就有很清楚的，它跟那个昆曲都是从明代就有记载，有明确记载。但是再往上推的话，秦腔在秦朝的时代，就是我们做一种秦声，那时候它一直是绵延不断的。
0: 秦腔艺术源远流长，二十四史之一的《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说，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作不记子弟三百，教于梨园，生有物者，帝必爵而正之，号皇帝梨园弟子。此梨园原本位于唐代都城长安的宫禁之内，当时唐玄宗李隆基在此专门设立了培养演艺人的场所，艺人们既演唱宫廷乐曲，也演唱民间歌曲。梨园的乐师李龟年原本是一位民间艺人，他所作的《秦王破阵乐》被称为秦王腔，简称秦腔，这大概就是最早的秦腔乐曲。秦腔先后受到宋词和元杂剧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上日臻完美。明朝嘉靖年间，甘陕一带的秦腔逐渐演变为梆子戏。清朝乾隆时，秦腔名爵魏长生自属入京，以动人的腔调、通俗的词句、精湛的演技轰动京城。如今京剧的西皮流水唱段就来自于秦腔，可以说清代是秦腔的繁盛时期，当时全国很多地方都有秦腔班社，仅西安一地总数就达到36个。秦腔演员魏长生曾三次到北京演出，盛况空前，不少昆曲京腔艺人改习秦腔。此后半个多世纪，秦腔一直是北京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戏曲剧种之一，同时也是风行全国许多地区的主流。

0: 剧中。在流传过程中，秦腔与其他戏曲形式和民间艺术结合，在不同地域逐渐衍生出多种多样的梆子声腔剧种，秦腔的流行范围逐渐被压缩，影响力渐趋缩小，至清末又回归至流行于西北一带的地方剧种。1912年，陕西省城西安成立了以移风易俗为宗旨的陕西易俗社，对秦腔剧目、音乐唱腔、表演艺术、导演、舞台设计等方面进行了不少革新，并大量编演新剧目。抗日战争期间，陕甘宁边区秦腔艺术工作者进行了大胆探索。1938年7月，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创作排演了大批新秦腔剧目，如血泪仇等。新中国成立后，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和新疆五省区陆续在县级以上建立了专业秦腔剧团，到20世纪80年代初，数量已达300多个。此外，各地还建立戏曲学校，为繁荣秦腔艺术积累了大量人才资源。您现在听到的是秦腔《周人回府》选段。作为一种地方文化，秦腔的一大显著特点是唱念全都以陕西关中方言为基础，同时也融入了汉唐时期不少诗词曲等古典文学语言成分。这些语言特色与地方音乐特色相融合，共同促成了秦腔艺术独特的声腔风格，也就是语调高亢激昂，语音清晰嘹亮，语气结实硬朗。秦腔的唱腔为板式变化体，也就是以一个曲调为基调，通过节拍、节奏、旋律、速度等的变化而形成一系列不同的板式。秦腔的板式和唱腔每部分均有欢音和苦音之分，苦音最能代表秦腔特色，深沉哀婉，慷慨激昂，适合抒发悲愤、怀念和凄哀的情感；欢音则欢乐明快，刚健有力，擅长表现喜悦明朗的剧情。秦腔宽音大嗓，直起直落，既有浑厚深沉、悲壮高昂、慷慨激越的风格，同时又兼备缠绵悱恻、细腻柔和、轻快活泼的特点，凄切委婉，优美动听，为广大群众所喜爱。秦腔的表演自成一家，生旦净丑各有千秋，其突出特点主要体现在演唱时虚声轻音、老旦花脸等多绝重唱，所以也叫唱乱弹。秦腔的脸谱绘制风格古典独特，体系完整，与京剧脸谱、川剧脸谱并称中国三大脸谱系统，并且对国粹京剧脸谱的形成与发展影响深远。秦腔剧目有神话、民间故事和各种公案戏，其传统剧目丰富，现在已超存的就达2748本。备受观众喜爱的曲目有《春秋笔》《白蛇传》《法门寺》《三娘教子》等。秦腔是华夏民族文化的瑰宝，是中国戏曲音乐文化发展的根基，它深刻诠释了汉文化的丰富内涵，见证了戏剧艺术的发展历程，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从而为研究汉族文化、追踪古老艺术形式提供了重要线索。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和别的地方戏曲一样，秦腔受到现代文化的巨大冲击，专业演出团体生存艰难，优秀演艺人才缺乏，传统表演技艺已面临失传的危险。2006年，秦腔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兰州也是秦腔的沃土。2005年，兰州市被中国戏剧家协会命名为中国秦腔发展基地。秦腔是甘肃戏剧的主流文化，目前兰州现存的历代秦腔剧本3000多本，其中很多都是绝版。2007年建成的兰州秦腔博物馆，以秦腔文化博大精深为基本主题，向观众展示秦腔文化的内涵。在广袤的大西北，秦腔是当地人的精神寄托，是人们相互交流感情的重要方式，充分体现了它的历史性和现实功能。著名作家高建群认为，秦声最能代表西北人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典型代表。
1: 秦腔 这个古老的居住，它和我们民族本身一样古老，它和这个土地一样古老。那个诗里边写到说，关西大汉集地而起，慷慨悲凉。这个关西大汉，然后的话在那个楼边的鸡毛小店里边，然后吃着大块吃着肉，然后配着桌子集地而起，唱着秦腔，然后就那慷慨悲凉之声。
0: 我们坚信通过大家的努力，慷慨悲凉的秦腔一定能一直传唱下去，甚至走出西北，传播到更加遥远的地方。
2: 刚才我们了解到秦腔起源于陕西甘肃一带，主角这部剧里一秦娥唱的是陕西秦腔。那么甘肃的秦腔和陕西的秦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呢？咱们一起跟随声音里的中国去了解一下。
3: 啊，天下皆令民族，而天下皆
4: 作为传统老戏，甘肃秦腔代表剧《母鹿安州》的整整大戏已绝迹舞台多年。2020年，在甘派戏曲传承人宋少峰的演绎下，甘派秦腔独有的三鞭子、三钩子、撒火彩再次惊艳亮相兰州舞台。甘肃省文化艺术研究院院长周琦说，甘肃秦腔曾一度被人误认为陕西秦腔的发展和传承，而实际上这一戏曲样式源自另一个非常古老的曲种西秦腔。
5: 甘肃秦腔和陕西秦腔可以说是同根同源，逐渐形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剧种。秦腔最远的一直走到了这个现在的广东的海丰县和陆丰县，所以广东的海丰和陆丰县现在还有一个剧种就叫西秦腔，可见我们当年这个秦腔的影响力非常大的。
4: 和婉转优美的陕西秦腔相比，甘肃秦腔更加高亢激昂、粗犷豪放。然而即便在甘肃境内，不同地区的秦腔在唱词和行腔上也有不小的分别，这与秦腔语言的本土化直接相关。兰州话是西北地区最重要的方言，是兰营官话的代表，它古朴豪放而又生动活泼。
5: 兰州的这种特有的名词，比如说是攒梆子，攒梆子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你这是一个说大话吹牛皮的一个人。你看，如果说我们按照普通话来讲，就是说大话吹牛皮，而兰州非常形象，他说攒梆子，梆子就是你嘴边的两块这个肉，那么你去在那儿攒梆子，这鼓足了劲去吹牛，他就非常形象。
3: 撒个鹅血，免打血，痛快血，拉子酸庙多放血。
4: 听着活色生香、地地道道的兰州方言，也能直接感受到生活在黄河两岸、黄土高原上人们乐观豪放的民风。这独特的声腔传承在千百年来的历史中，也渗透进兰州人每一

0: 科的东部的人们要到西部去，从长安还是从成都等等这些地方要经过的时候，一定会经过兰州，从兰州分流再到大西北。
1: 桃云龙草都行尽，路到兰州是极边。兰州的声音是奔腾不息的黄河水，兰州的声音是古朴热烈的家乡话，是让人走遍天涯海角都割舍不下的秦腔，那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世世代代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昨日新闻重现，
2: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飞宇的作品《青衣》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睡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数起了板眼，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

0: 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好，朋友们，节目到这里也快结束了。从主角里一秦娥的戏梦人生，到秦腔这门古老艺术的时空回响，咱们这一路啊，听的是戏，品的却是人生。回到电视剧主角，一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名伶之路，向

集了一出戏，戏台上他是主角，戏台下他也在学着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其实我们每个人不都是这样吗？在自己的一方舞台上扛事做事，守住初心。好，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吕薇演唱的歌曲《赤伶》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童，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13: 用你的方式承担，
14: 用你的方式分享，
15: 用你的方式战斗，
16: 用你的方式热爱，
17: 用你的方式梦想，
18: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19: 实现梦想。
20: 和你一起，
2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22: 中国式现代化，
23: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4: 北京时间5点整，
2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6: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27: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
28: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7: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29: 杀生是比鬼院难度更大的一折戏，
28: 老观众都知道秦腔吹火就是这一折戏的灵魂，也是秦腔这门艺术的绝活。古存孝老师扮演的小生裴瑞卿终于被李慧娘从贾似道的私牢里救了出来，裘存义扮演

四道，带着人在满院追杀不止。第一杀手是周存仁扮演的廖银，他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提着钢刀，一路死缠着惠娘与裴生不放，满台便刀光闪闪，鬼火淋淋起来。狗老师为练这门绝活，十二三岁就把眉毛头发全烧光了，并且浑身至今留着无法医好的累累疤痕。就在易清娥看他恢复练习这套绝活的过程里，眉毛头发也是几次烧焦，浑身依然被点燃的松香烫得红斑片片。狗老师老对他说，哇，唱戏足是个咽糠咬铁的苦活儿，硬活儿，吃不了苦，扛不得硬，你就休想唱好戏。我为啥选你做徒弟，就是觉得你能吃苦能扛硬，并且也该吃苦该扛硬，只有吃了苦扛了硬，才能改变你的命运。你师父这辈子就是苦出来硬出来的，要说滋润的日子，还就是看大门我十几年，活得消停滋润，啥心都不操，别让自己的嘴吃亏就行了。可是一旦把个主角的安子架到你身上，就是让你当牛做马来，不是让你享福受活来了。狗老师还对易清娥说过这样一句话，秦腔吹火，那个苦就不是人能干的事，我是鬼吹火，只有鬼才能拿动的活儿，你不退几层皮，休想吹好。的确，松香一旦点着变成明火，立马就会产生浓烈的烟雾，吹几十口火下来，无论什么地方都会变得互相看不清脸面，足见演员是在怎么难受的环境下演戏的。狗老师每次在棺材铺练一回吹火，看库的老汉都要骂他说，老狗，看你饿下这一摊，你每次一走我都要为你打整好半天嘞，这个松香墨呀，松香油烟呀，都快把我的头发弄成油刷子了，我这个鼻窟窿都快弄成油灯盏子了。你看看，你来练几个月吹火，把窗户玻璃都吹成黑板了，把这个洋瓷缸子都吹成黑碗了，把我这个棺材铺都吹成油坊店了，把一袋子面都吹成黑炭了，你看你还吹不好，你这个死男蛋，你就只配去吹牛了，你还吹火了。你少皮干，你快给我泡个茶，我这个嗓子眼儿，我都快密实了。一趟火吹下来，狗老师不仅嗓子密实了，眼睛睁不开了，呼吸也会极度困难起来。易清娥每练一次都是要从房中跑出去透好半天气才能再回来吹的。易清娥明显感到师父今晚的气力是有些不够用了，但他一直控制得很好，他知道师父是要把最好的力道用在最后那36口连珠火上。按照师父的要求，他在侧台仔仔细细地看着师父的每一个动作，每一口火吹出来，他都要认真研究师父的气息、力量、浑身起伏的变化。那一晚，他觉得他比平常的任何时候学的东西都要多，并且更具有茅塞顿开、点石成金的效果。也就在师父一步步将杀生推向高潮时，易清娥似乎也完成了一次演戏的启蒙。他甚至突然觉得自己是能成一个好演员，一个大演员了。终于师父开始吐最后一道火了，也就是那个36口连珠火。师父依然控制着气力，一口、两口、三口、四口，由慢到快，由弱到强，直到连珠火将贾化、廖银、贾四道、贾府全部变成了一片火海。

0: 天地澄净，红梅展开。观众的掌声已经将乐队的音乐声、铜器声全都淹没了。一清和他舅几乎使出了浑身的解数，把大鼓、大锣、大铙、吊镲全用上了，可观众的掌声还是如浪涛一般滚滚地涌上了舞台。就在台上贾府人相互于火海中挣扎时，苟老师被人搀扶了下来。一清罗发现苟老师已经使完了人生最后一点力气，是奄奄一息了。朱团长也急忙过来帮忙把他平放在一排排道具箱子上。苟老师浑身颤抖着在呼唤：清哥，清哥，师父，师父，我在这里，我在嘞。一清娥紧紧抓着师父的手，苟老师抖抖缩缩地摸着一清娥的手说：我呀，师父可能不行脸，你记住，吹火的松香每次要自己磨自己拌，记住比例。在说比例的时候，苟老师向一清娥示意了一下，一清娥明白是要他把耳朵附上去，他就把耳朵贴上去。苟老师轻声给他说：十斤松香粉，拌二两半锯末灰要白木的，炒干磨稀再拌。苟老师勉强说完这些话就吐出一口血来。舞台监督喊：咋办呀，底下的观众喊叫要苟老师谢幕嘞。朱团长说：谢不成了，快棺木。不走呀，人都在下面喊嘞。只见苟老师身子动了动，意思是要起来但又起不来。朱团长就紧急决定用身边的道具贾府的太师椅把苟老师抬上去谢幕。大家就帮着把苟老师弄到了太师椅上。朱团长又紧急决定说：清哥，你跟舞台监督一起把你师父抬上去。一清娥就跟舞台监督把李慧娘抬上去了。一清娥在舞台上看见观众是热浪一般在朝舞台上狂喊着，被他们抬上去的苟老师静静靠在太师椅上一动不动了。舞台监督还跟他说：清娥，咱俩把苟老师搀起来呀。可一清娥低头一看，苟老师的眼睛已经闭上了。就在一刹那间，一清娥反应过来，苟老师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一清娥泪眼模糊地看着关上的大幕，她拼命地呼喊着：苟老师，苟老师。已经毫无反应，一清娥终于忍不住放声嚎叫起来：
1: 师父，师父。
0: 站在太师椅旁边的古存孝、周存仁、裘存义老师也都一起俯下身子：
1: 村中，村中。
0: 苟存中再也没有任何反应了。朱团长跑上台喊道：
1: 快快送医院。
0: 直到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急忙把苟存中朝医院送去。苟老师是放在剧场跑电影片子的三轮车上拉到医院去的，一边拉大家一边喊。一清娥拿了菜油乘车子爬坡的时候还在给苟老师卸妆。到了医院， 急救室的大夫用听诊器听了几下，又翻开苟老师的眼皮看了看，说：“病人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古存孝没听清，还大声问：“啥？”已经没有抢救的必要了。但是朱团长还是要求抢救，急救室就开始抢救。20几分钟过去了，医生还是说：“病人是心脏猝死，已经没法唤醒了。”在医生彻底宣布师父死亡的那一刻，易清娥一下子软瘫在了急诊室门口的长条椅上。

0: 听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百年前的中央苏区，人们就已经开始享受中国共产党先于后取的政策，从而激发纳粹积极性，全力保卫苏维埃政权。这是两张90年前的票证，纸张泛黄，边角有残损，但户主姓名、土地收成、减税原因等信息依然完整可辨。这是中央苏区江西省兴国县的土地税减税证。兴国县东村区八子乡的两户农民，在苏区的土改中被划为中农，从而合法地拥有了自己的土地，不再需要给地主交地租，只需向政府纳少量的税赋，压力大大减轻，日子越来越好。当时由于红军人数增加和反围剿作战需要，在分给农民田地的基础上，苏区开始建立税收制度，但税收主要由富有阶层承担，一般群众的税负很轻。这样的政策使底层人民告别了税务管理杂乱无章、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情况，极大地激发了苏区群众的纳税积极性。然而天有不测风云，1934年，两户农民的田地分别遭遇虫灾和旱灾，两家因此收成锐减。在此情况下，如果还是按照以往的标准纳税，农户的生活将难以为继。幸好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暂行税则》中明文规定，遇有水旱等灾，按照灾情轻重免税或减税。乡苏维埃依照规定给这两户群众予以减税，减税额度则是受灾情况而定。最后乡主席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落款日期是公历1934年8月28日。1934年4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数十万敌军直指中央苏区心脏锐际，兴国也岌岌可危。即便是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苏区政府仍不忘关心群众疾苦，减轻人民负担。这样的为民情怀和务实作风，强烈激发了苏区人民参加红军、保卫苏区的热情。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兴国县23万人口中，有9.3万人参军参战，其中5万多人壮烈牺牲。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一个县走出了萧华、陈其寒等56位开国将军。载舟亦能覆舟。早在90多年前的苏区执政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确定了先于后取、取己与取民相结合的税收原则。与就是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人民的收入和物质福利。

七十多个。七七事变后，这些帮会基于民族大义，纷

0: 市新水县博物馆收藏着一份全华山寨证书，长15厘米，宽10厘米，这是抗日战争时期鄂东地区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帮会全华山的宝藏及会员证。这个帮会宝藏的显眼处却印着拥护中央政府实行一致抗日的口号。1939年初，国民党当局招揽黄冈本地帮会，成立由其控制的帮会紫金山。紫金山表面上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暗地里却忙着争地盘、争兵员、争给养，并唆使帮会势力袭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和基层党组织。1939年5月11日，名号全华山的帮会在黄冈甲庙铁冶东山寺开堂即正式成立。全华山是中共党员七仙亭受组织委派以个人名义组织成立的帮会，目的是为了贯彻鄂东中共党组织的决策，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以粉碎紫金山荣共防共献共的阴谋。全华山的总舵主七仙亭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党员，入党前曾有过帮会经历，在当地百姓和乡绅中人缘极好，且颇具威望。在他的领导下，全华山高举团结抗战大旗，一改旧式帮会恶习，以民族大义和严格帮规约束帮众。在中共中央制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方针的指引下，迅速发展了很多有本领的骨干。全华山成立4个月后，在鄂东地区发宝札3万多份，影响越来越大。紫金山的会员也纷纷换帽子、移山头。就这样，进步的全华山一举将反动的紫金山挤出黄冈地区。全华山自觉接受鄂东中共党组织的领导，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募捐筹款等活动，以唤醒民众、凝聚人心。他们为抗日游击队收集情报、购买和运送战略物资。七仙亭还选择素质较好的全华山会员输送到游击队。全华山为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生存和壮大提供了重要支撑。博物馆里收藏的全华山宝札见证了鄂东中共党组织把民间帮会纳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智慧之举。全华山抗日帮会扩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中间势力的内涵，加强了当地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壮大了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充分证实了统一战线工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

0: 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面对矛盾，人们都是竭力避免冲突的，特别是激烈的冲突。但是呢，《西游记》却通过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告诉我们，有的时候啊，激烈的冲突反而是化解矛盾的猛药。真假美猴王的故事妇孺皆知，哎，但人们的注意力呢，往往集中在真假美猴王上天入地的争斗当中，对于冲突的起因和事情的是非曲直，却很少有人去在意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对这个做一个简单的陈述。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西游九年的夏天。哎，这天啊，唐僧师徒走到一处不知名的高山，忽然遇见一伙强盗。唐僧就嘱咐悟空，将这些人赶走就好。但悟空还是把两个围头的打死，这就让唐僧很是不愉快。后来，师徒四人来到一家姓杨的老汉家借宿，恰巧老汉的独生子也是那伙强盗当中的一个。杨老汉和他的妻子热情款待唐僧师徒。说到这个做强盗的儿子，老汉是表达了既恨铁不成钢，又舍不得把他送往官府的那种矛盾的纠结的心态。当晚师徒四人就住在老汉家中。到了四更时分，杨老汉的儿子和那伙强盗到家吃饭，听说唐僧四人在自家投宿，于是就打算把他们都杀了。杨老汉赶忙告诉师徒四人，让他们连夜逃走。走到半路呢，那伙强盗就追来了。唐僧再三告诫悟空不可伤生害命，悟空不但一顿棍子把这些人打死大半，还特别问清楚哪个是杨老汉的儿子。问清楚之后，就把杨老汉的儿子脑袋割下来，血淋淋的放到唐僧的面前。唐僧终于是忍无可忍，当时就把紧箍咒念了十几遍，而后断然把悟空赶出了取经队伍。再之后的情形就是我们都知道了啊，悟空到观音那儿去分辨，被观音留在身边。与此同时，另一个悟空出现在唐僧的身边，打杀唐僧，抢走通关文牒。沙僧回来后救醒唐僧，到花果山找悟空索要通关文牒未果，也到观世音处申诉。哎，碰到在观音处的悟空，然后就是两个悟空难分难舍的争斗，以及上天入地找人分辨是非真假。唐僧、观音、玉皇大帝都无可奈何啊。地狱里的神兽谛听，知道真假，但不敢说破。哎，闹到如来的地方，才被如来指破假悟空乃六耳猕猴。悟空打死六耳猕猴，在观音菩萨的陪同下重回取经队伍，师徒四人继续西行。在唐僧和悟空发生的所有冲突当中，这绝对是最严重的一回。之所以发生如此激烈的冲突，直接的原因当然是悟空的杨老汉儿子的所作所为已经超出了唐僧所能够容忍的底线。唐僧的不满和愤怒是有一个累积过程的。实际上，对悟空一开始杀死那两个强盗头子，唐僧尽管已经很不高兴，但还是努力克制住了自己。假如强盗的事情就此打住，那么也许过上几天，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就会散去。毕竟悟空这次对事情的处理呢，还是要克制了好多，只杀死了两个围头的，其余的还是把他们给放了。但悟空接下来所做的事情，比如说将那伙强盗几乎悉数拉死，又特别是问清楚了谁是杨老汉的儿子以后，把他的脑袋割下来拿到唐僧面前的这个举动，那就远远超过了唐僧所能够容忍的极限了。唐僧说的对，杨老汉又是奉斋又是留宿，待我们是何等殷勤啊。老汉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纵使他再不良，也毕竟是老汉的养老送终之人，无论如何也该有一点点看顾之心吧。但悟空却不但把他打死，还要割下他的脑袋，并且把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怼到了唐僧的面前。换成任何人，只要稍微有一点人情味儿，也不可能赞同悟空的做法，更何况是自幼长在佛门、秉教沙门的唐僧了。

但这其实只是直接原因，是一条导火索。潜在的或者说表层之下的那个更深刻的是两个原因。一是孙悟空和唐僧二人观念的冲突，二是悟空对唐僧的态度。咱们先说观念的冲突。作为虔诚的佛教徒，唐僧坚决反对杀生。在唐僧看来啊，如果说对于一路上那些妖魔鬼怪啊，甭管是想吃唐僧肉的男妖，还是想要和唐僧成亲的女妖，因为对方的强大，不杀他们就无法顺利西行。哎，杀死他们还有着种种不得已之处啊。那么对待这些人间的盗匪，悟空就根本就没必要把他们杀死啊，因为摆脱他们是很容易的。但悟空就不是这样，对于打死个把人来说呀，悟空的态度是满不在乎的。尽管我们承认那些强盗是坏人，有可杀之处，但他们毕竟是人呢，可以不杀而一定要将他们杀死，这只能说明悟空性格中的暴力和残忍。再说悟空对唐僧的态度，悟空对唐僧的态度是怎么样的？一言以蔽之，就是赤裸裸的藐视。基本上每次遇到妖怪，唐僧只要表现出一点担心害怕，悟空就是一通训斥。唐僧如果是被妖怪吓得掉下马来啊，像脓包废物之类的话，那就是脱口而出。以这回而论，唐僧为什么孤身一人先遇到妖怪呢？就是因为八戒说了一句马走得慢了，哎，结果悟空就一扬棒子把马吓得溜了江，撒开四蹄狂奔，一跑跑出二十多里才渐渐停下。这分明就是拿唐僧当玩笑开了。试问天下哪个做师傅的能容忍得了如此的戏弄呢？所以啊，尽管唐僧知道悟空在取经队伍当中的重要作用，但仍然要坚持把悟空赶走。悟空希望唐僧能立足取经事业，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说我离开你还有出国日子，你离了我只怕去不得西天。但唐僧的回答是什么？他说我去得去不得西天和你没关系，这简直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意思了。一般来说呀，如果发生了冲突，即使没有绝对的是非，但也总有一方相对正确而一方相对错误。那在白骨精事件里面，正确属于孙悟空，是唐僧肉眼凡胎导致的他对妖怪产生了不该有的仁慈，而后又听八戒谗言，结果错误的把悟空赶回了花果山。但是这一次悟空要负的责任无疑应该是更多一些，并且更为严重的是啊，悟空根本就不认为自己有错，还认为是唐僧负了他的心，满怀委屈的找观世音菩萨去折辩。所以啊，悟空与唐僧之间的冲突不是简单的一时一事的对错，而是涉及到了更深层次的是非观乃至世界观。这个问题不解决，取经队伍的危机还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爆发。爆发的过程，我们在二心之争那一讲里边已经做过很充分的解释了，所以我们就只说结果啊。经过这次冲突，我们再看西游记啊，唐僧师徒就再也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了。正因为如此，于是有人呢就曾经做出过一个惊人的判断，其实呢在如来处活下来的是六耳猕猴，被打死的那个才是孙悟空，要不然经过此事之后，师徒二人的关系怎么会有如此重大的改变呢？当然这都是无稽之谈了。二人此后再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冲突的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经过这次激烈的冲突，两个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孙悟空而言，他已经打死了自己的妄心，只剩下一颗护送唐僧取经的真心了。更何况他是亲耳听到了如来对自己的承诺，你不要乱想，我叫观音送你回去，不怕他不收，你好生保护他去，到功成之时汝亦坐莲台。莲台是菩萨这个级别才能坐的，汝亦坐莲台的意思是

0: 就是取经成功之后啊，你的果位不会低于菩萨。既然如此，还有什么必要和唐僧发生严重的冲突呢？就唐僧而言，他所以断然的驱逐悟空，一方面是性格乃至世界观方面，与悟空存在着重大的差异，这就让唐僧常常有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的感慨。另外一个方面呢，唐僧也未必没自己的想法，那就是他在西天路上走了这么多年，已经知道了取经行动的策划者是如来，也知道了自己的身份是金蝉长老，所以尽管知道没有悟空取经会很难，但仍然相信没有悟空经还是能够取得到的。但现在观音出现了，他以一种斩钉截铁的语气，不容置辩的态度转达了如来的口谕：你如今须是收留悟空，一路上魔障未消，必得他保护你，才得到灵山见佛取经。唐僧啊，尽管他的性格有些呆板，但他并不呆傻。通过观音的话，他已经清楚地明白了佛祖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对你的支持呢，是有条件的，没有悟空，你这个经是取不成的，再任性下去，对你不会有丝毫好处。啊，话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他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更何况在此后的日子里呢，唐僧也发现了悟空性格的变化，他欢欢喜喜的接受还来不及，怎么可能再为难孙悟空呢？在取经团队的内部关系史上啊，六耳猕猴事件是继三打白骨精之后的另一座里程碑，而这座里程碑得以建立，就是因为这一场空前激烈的冲突。我们一般人的看法呢，是在遇到与他人的不同意见时，往往强调相互妥协，但是一味的妥协有时并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拿唐僧和孙悟空为例，假如唐僧一味妥协，就只能纵容悟空对众生的藐视与对自己的轻蔑。正是唐僧决绝的态度，促成了悟空灵魂深处的风暴以及最后的洗面革新。在某些情况下，激烈的冲突也是交流沟通的方式，是整合重大矛盾的良机。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医科大学骨科主任医师陈新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为何颈椎出问题会影响全身。
3: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的生活也在悄然发生改变。古时候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现在快节奏的工作模式让夜晚不再平静，晚上才是年轻人拥有的自由时刻。吃夜宵、去酒吧、通宵打游戏、熬夜追剧，他们透支健康来抚平工作的疲惫。加上互联网、手机的兴起，更是让工作和社交都困在屏幕里。在一系列大环境的改变下，年轻人的健康也迎来了新的挑战，一些疾病正在逐渐年轻化。那到底年轻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健康危机呢？今天我们请到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陈新来为我们答疑解惑。
4: 陈主任，您是骨科专家哈，从您研究的这个专业领域来看，您觉得未来当代人会面临什么样的健康危机呢？
5: 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现在我们国家颈椎病的发病的人数大概是多少呢？未来又会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呢？
1: 发病年龄是越来越年轻了啊，从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在60岁以上啊，他的这个颈椎病的发病率可以达到50%，就是一半以上的人，甚至80%的人都会出现颈椎病
0: 啊。哦，
1: 那么在20岁到40岁的人群当中呢，他的这个发病率也比以前有大幅的上升啊，从15%到25%左右都是有的。
0: 嗯，
1: 那么在18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呢，一般来讲我们不叫颈椎病，因为他还没到成熟期，我们只是说跟颈椎相关的症状，这个发生率呢大约是在58%左右。
0: 哇，对，这个数字真的是太触目惊心了啊。
1: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就是我在门诊的时候，突然有一天一个母亲推着她的孩子进来了，她说：“陈大夫啊，你救救我的孩子吧，这孩子呢基本上不能走了。”他的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颈肩痛。他是一个 IT 的程序员，
0: 嗯，
1: 他的工作性质呢就是整天伏案工作，所以他出现了颈肩部的疼痛，但是呢他没有在意啊，他没有去做具体的治疗，也没有找我们专业的大夫来看。那么他自己呢服了一些止疼药物，然后贴了一些膏药在里面，那么疼痛呢可能逐渐的缓解了一些，但是呢在最近一个月他发现了，他有什么事呢，就是他在跟他母亲吃饭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筷子拿不住了啊，一拿筷子就掉了啊，这时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同时呢他还出现了四肢的麻木的症状，那么走路的时候呢，有时候走路迈不开步，甚至有的时候上不了台阶啊，同时呢他还有一些大小便失控的这些症状啊，这样就造成了他心理上很大的负担。但是他很不幸的是，就在来我们医院今天在上楼的时候啊，突然不小心失足摔了一下，摔了一下突然就感觉这个走路就费劲了。那么我给他看了一下这个片子，可以看到呢他的颈椎是一个反弓的形状，那么在颈三四呢和颈四五呢这两个阶段有明显的不稳定，也就是说他成角了，这个角度呢大于11度，还有呢一部分呢向前滑移，那么这是一个他 X 光片上的一个典型表现。
0: 嗯，
1: 那么我们又给他做了一个核磁，可以看到有椎间盘的突出，那么这个脊髓呢受到了压迫，这个粗的黑黑的这一条，这就是我们管着我们全身的这个脊髓。
0: 嗯，
1: 那么可以看到我们正常的脊髓的信号是一个灰黑色的一个信号，
0: 颜色较深。
1: 对对对，那么在这个部位会出现一个发白的一个信号，那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脊髓内有一定的水肿。有经过检查呢，这个患者我们诊断为是一种特别严重的脊髓型颈椎病啊，所以我们对他进行了手术的治疗。术后呢，病人的症状基本都恢复了啊，能够回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当中啊，病人也是很满意。幸亏这个病人来得及时啊，他得到了我们的有效救治，如果他没有及时就医的话，有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像瘫痪的这种严重的并发症也有可能会发生。
0: 年纪轻轻，
1: 年纪轻轻就走不了路了，
0: 嗯，
1: 躺在床上了，你想会给自己造成多大的心理负担啊，给家庭也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所以我认为将来颈椎问题是我们年轻人所要面临的一个巨大的挑战。
0: 那为什么颈椎一旦出现问题会带来全身这么多的症状和反应呢？
1: 大家从我们人体来看，这个颈椎是上层头颅，下方呢是连接的躯干，所以它是一个中枢。那么它里面呢有好多重要的神经和血管啊，走行在颈椎的无论是椎管内还是椎管外啊。你像椎管内，咱们刚才说了是有这个脊髓，还有发出的这一条一条的神经，
0: 黄色的，
1: 黄色的这是神经啊。那么还有呢，在两侧的横突孔还走行着椎。

0: 动脉，这是供应我们脑部的血液啊，它是通过我们后方的一个后循环来供应头部的这个血液。
1: 嗯，
0: 所以如果压迫了脊髓，那就会产生我们最严重的一种类型的颈椎病，我们叫做脊髓性颈椎病。那么一般会出现像四肢麻木啊，还有手的灵活性下降，比如说你拿筷子、系扣子、写字啊，完成不了。还有呢，就是下肢走路，走路的时候会出现走路不稳，走路偏斜，你控制不住，不能走一条直线啊。还有呢，走路行走无力啊，没有劲儿。如果压到神经根了，那么这个神经根支配的单一的肌肉或者是皮肤的感觉都会出现变化，有剧烈的疼痛，有所支配区域的皮肤的感觉的麻木，有严重的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肌肉力量的下降。
1: 嗯
0: 啊，最后如果不治疗，这有可能出现肌肉萎缩。
1: 嗯，这是单侧的，
0: 对，
1: 也有可能会双侧同时存在的。
0: 双侧也有过啊，
1: 嗯，
0: 也是有一定的发病率的。常见的是单侧的。如果是钩椎关节的增生啊，它会压迫椎动脉。如果在我们转头的时候，这个骨赘增生如果压在这个椎动脉上，会形成后循环供血不足，引起头晕，严重的会引起猝倒啊。
1: 明白。
0: 嗯，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Yeah!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3: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2: 6:30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北京时间6:00，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6: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啦，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8: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贵州毕节威宁人武部着力创新国防动员机制和模式，推动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后备力量建设不断创新发展的典型事迹。
9: 新闻聚焦：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连续辗转湖南、湖北多地抢险救援，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8: 直击现场，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举行开训仪式。
9: 环球军情，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
8: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

0: 今天为您介绍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退役军人张建武，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带领群众把小山村打造成国家三 A 级旅游景区，闯出致富路的奋斗故事。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坐落在乌蒙山腹地，这里独特的高原地理环境孕育出声名远扬的威宁高原兵群体，他们素质过硬，作风优良，听从指挥，敢打硬仗。2024年被贵州省军区表彰为黔侗先锋。近年来，威宁自治县人武部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加强国防教育、深化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改革，大力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的重要指示要求，着力创新动员机制、模式和方式，持续擦亮威宁高原兵品牌，全面推动兵员征集、国防教育、后备力量建设等国防动员工作再上新台阶。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林芳毅、祝光强发来的报道。
0: 初夏时节，贵州省毕节市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民族中学大礼堂内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由威宁自治县政府、县人武部、县教育局等多部门联合组织的2026年首批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宣传员聘任仪式在这里举行。八名优秀退役军人代表郑重地接过聘书，从为国戍边的战斗员正式转变为校园国防教育的宣传员。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宋邦辉告诉记者，严格遴选优秀退役军人走进校园，打造国防教育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宣传员示范品牌，是威宁高质量推进兵员征集与国防动员工作的生动实践，也是帮助威宁儿女更续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的有力举措。
3: 我们和教育局和宣传部这些职能部门啊进行合作，把我们高原兵的优秀的群体代表了嘛，像一等功啊、二等功这些，把他们组织起来，定期的去学校开展国防教育，讲一讲自己的立功故事。很多学生在这样一种影响下呢，从小就埋下了参军报国的种子。
0: 威宁自治县地处乌蒙山腹地，平均海拔2200米，是贵州省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县，也是全省唯一的高原兵一类储备区。这里群山连绵，天路纵横，独特的高原环境养育了一代代体魄强健、吃苦耐劳的威宁儿女，也为向高原部队输送优质兵员提供了天然优势。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张勇介绍说，
4: 我们威宁县每年征兵700人，80%以上都是输送到这个高原部队，比如说西藏、新疆，他们到部队之后非常适应高原环境，很快就适应部队生活，就能够出成绩。你比如说一等功臣张海勇，他就在西藏服役，立了一等功。还有二等功王云学也是西藏。
0: 长征时期，红二六军团曾转战贵州威宁20多个乡镇，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革命故事。这些红色基因的传承，不仅涵养了威宁儿女不爱红装爱武装、建功立业在军营的深厚情怀，更在戍边卫国的军旅生涯中淬炼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坚韧品格。今年62岁的姬田文是威宁自治县双龙镇梁山社区朝阳组走出的第一个高原兵，他的侄子姬正龙则是村里第一个在部队提干的兵。姬正龙自豪地说，他所在的村寨仅有41户人家，先后有23人参军入伍，94人次立功受奖，成为远近闻名的功臣村。
5: 长征的时候，红二六军团留下了红军桥、红军树、红军豆等很多故事，我们呢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从军报国的念头呢早就刻进了骨子里。在西藏戍边20多年，让我更懂忠诚与担当，也希望在我的带动下

0: 州的青年呢，能奔赴雪域边关，把高原兵的精神一代代传下去。
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这些年，面对强国强军的时代召唤，威宁自治县人武部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牢牢把握党管武装这一根本原则。他们依托当地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和威宁高原兵特色品牌，积极构建起国防教育铸魂、精准征兵提质、后备力量强能、军地联动赋能的全链条工作体系，切实把红色优势和地理优势转化为国防动员实战能力，不断推动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走深走实。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宋邦辉：
2: 在国防教育上，我们联合地方的教育部门，选聘优秀的退役军人功臣模范，担任全县的中小学校的威宁高原兵国防教育的宣传员。在征兵工作上，我们又依托高原兵军事兴趣类社团，精准的定向培育，更加适配高原部队的优质兵员。这几年来，我们威宁高原兵的立功群体每年都能突破100人。很多人听到我们立功群体这么多人立功，他也想去部队历练，也想去部队发展自己。
1: 习主席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新时代新征程，威宁自治县人武部以高度的政治自觉，联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扎实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军属优抚、技能培训等工作。在军地政策的支持下，越来越多的退役高原兵投身地方经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全社会重军尚武、拥军优属的氛围日益浓厚。威宁自治县人武部张勇介绍说，2025年威宁自治县获评全国双拥模范县，真正实现了国防建设与地方发展双向赋能、同频共振。
3: 威宁高原兵品牌，这是一个资源，我们要用好这个资源，传承威宁高原兵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精神，积极开展同心向强、共卫国防双拥共建活动，进一步巩固深化全国双拥模范县成效，推动全县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再上新台阶。
4: 继续关注新闻。连日来，湖南、湖北遭遇持续强降雨侵袭，荆州、常德等地部分河湖水位超警、洪水内涝险情频发。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连续辗转湖南、湖北多地开展抢险救援，党员骨干冲锋在前，勇挑重担，全力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请听特约记者贾思雨、王永鹏、吴坤发来的报道。
5: 5月25号晚上，在辗转500多公里后，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携带大型工程机械抵达受灾严重的湖南省石门县。在通往杨家坪村的道路上，一处落差近20米、长100多米的滑坡带冲毁了道路，多人被困，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黑夜中如何在湍急的河流边抢通道路，是救援官兵要攻克的第一道难关。紧急时刻，党员杨长青主动请战，驾驶着1号挖掘机冲向滑坡带，率先展开作业。
6: 我们作业的条件也不好，感觉危险系数还是比较高，但是我们身为党员要顶得出来，把危险留给自己。
5: 山洪肆虐，滚石不断，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战，杨长青和战友们成功抢通第一处阻断道路。据介绍，从湖北的积水排涝到湖南的抢险保通，这个支队连续奋战7个昼夜，行程千里，多次转战，在湖北任务区累计排涝103.95万方，在湖南任务区抢通5处总计230米的断通道路，填埋土石1.1万余方。杨长青说，群众的认可是他们奋战的最大动力。
6: 抢涝到第2个点的时候，从我旁边过去一个老大爷，他对我点了个大拇指，我看他的眼睛 都在有着泪花，他说你们辛苦了，要是你们不来的话，我都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出得去。
5: 杨家坪村的道路抢通任务完成后，支队官兵又继续投入到其他村镇的抢险任务中。支队数十名党员在任务中担起了一线抢通、安全预警、地质勘查的职责，先后带头打通了13个村庄近8000群众的民生路。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一鸣说，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员先锋队的旗帜高高飘扬。
7: 不论是湍急的河流还是悬崖峭壁，我们党员先锋模范队始终奋战在一线，带领支队全体官兵抢通道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昨天举行开训仪式，请听报道。
8: 昨天中蒙草原伙伴2026陆军联合训练开训仪式在内蒙古某联合训练基地举行，中蒙双方部分联训官兵参加仪式。随着雄壮的国歌声响起，中蒙两国国旗冉冉升起，全场官兵肃立注目，向国旗庄严敬礼。升旗仪式结束，中蒙双方指挥员共同检阅参训部队。据了解，这次联训中方参训兵力由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装甲力量为主体组建，涵盖地面突击、火力打击、后装保障等多个要素。蒙方参训部队队员刚图拉嘎：
9: 中蒙联合训练是以增进传统友谊、加强务实合作为目的，我很高兴能够参加这次联合训练，我们能够与中方官兵交流经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贡献力量。
8: 联合训练将持续至六月上旬，接下来双方将组建联合训练指挥部，常态运行联合值班制度，并围绕联合指挥、协同打击、综合保障等科目开展实战化训练，重点锤炼两军共同应对安全风险，遂行联合任务能力。中方参训部队队员童永旭：
10: 今年是中蒙两国陆军第二次举行该系列联合训练，也是首次在中国境内组织，我们以联合打击非法武装组织行动为课题，通过双方官兵密切协同联合行动，互学所长，深入交流，携手应对挑战，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
8: 特约记者杜鹃、龚泽、王成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薛景、刘畅报道。当地时间5月30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赫格塞斯说，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5月29号表示，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到以色列国防军在连黎部队的行动区内继续展开密集的空中和地面活动，其中还包括在利塔尼河以北的活动。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报告称，目前黎巴嫩部分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和应急响应能力严重受限。在黎南部的奈拜提耶，袭击据称影响了一条关键道路，这条道路是医疗转运、援助人员通行以及获取基本物资和服务的关键通道。
4: 据黎巴嫩方面当地时间5月30号凌晨消息，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没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黎巴嫩官方消息人士称，黎军代表团在谈判期间坚持要求实现停火，但这一诉求多次遭到以军代表团拒绝，并且以军代表团拒绝从以方占领的黎巴嫩领土撤出，并坚持要求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在美国斡旋下，这次谈判以三方会谈形式，于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在五角大楼开始，持续9个多小时后结束。
11: 难忘军旅生涯，永葆军人本色。欢迎收听每周日特别节目《中国退役军人》。
1: 在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有一位家喻户晓的退役军人，当地人亲切称他为襄阳许三多。为了带领家乡的父老乡亲闯出致富路，十余年间他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手握钢钎和铁锤改造班河大峡谷，带领群众硬是把昔日偏僻沉寂的小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他就是退役军人张建武。他有着怎样动人的奋斗故事，又如何带领乡亲们守住绿水青山，盘活生态资源？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杨红、程程，特约记者胡振东、陈凯、叶静、蔡志的报道。襄阳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扎根深山18年，打造出国家3A级景区。播音程程，宋波。张建武，湖北古城人，1986年出生，2003年入伍，在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服役5年，多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士官。2008年退役后，他放弃留在城市发展的机会，毅然返乡扎根鄂西北山区创业。18年来，他坚守不抛弃、不放弃的信念，带领村民开山凿路、架桥拓井，大力发展军旅主题团建和生态旅游产业，将昔日的偏远山村打造成国家3A级旅游景区，带动家乡群众增收致富。近年来，张建武先后被评为襄阳市退役军人创业先锋、乡村振兴带头人，以实际行动践行了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的军人誓言。
4: 天刚蒙蒙亮，在峻险秀美的班河大峡谷里，退役军人张建武就和乡亲们一道抬着水泥，小心翼翼地走在山间栈道上，开始忙碌了起来。这条蜿蜒盘旋在襄阳市古城县云雾山上的山间栈道，目前已经建成5000多米，他们还将接续修建3000米栈道，一直修到神雕峡景点。在那里有一段400米长的一线天景观，每逢水雾升腾时，云烟漫卷，宛如天境。张建武说，这是他一心打造承载乡村振兴愿景的梦想栈道。
12: 为什么要叫梦想栈道呢？因为我到那个大峡谷里面去过，大峡谷里面的风景比我这外面要好得多，我要让别人看到大峡谷里面更漂亮的家乡。
4: 张建武从小就生活在鄂西北的大山深处，那个时候连绵的群山层层叠叠，隔绝了山村与外界的联络。外出求学时，他每天需要爬坡越岭徒步往返，鞋子上经常沾满泥土，每迈出一步都很费劲，望不到头的山路更是让年少的他望而生畏。当时他常常忍不住想一个问题，大山的另一边究竟是怎样的天地。
12: 每次上学要走60多里，带三菜和粮食，一吃就吃一个星期。走出大山的主要想法呢，一个就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第二个呢就是说看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4: 2003年，张建武报名参军入伍，第一次走出深山，来到原广州军区驻深圳某部。新兵下连后，他被分配到炊事班，在干好后勤工作的同时，他坚持苦练军事本领，很快成为连队训练骨干。因为执行抢险救灾、奥运会安保等重大任务表现突出，他还当上了班长，转改了士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2: 新兵连结束了之后，其实把我分到了炊事班，我并没有气馁，喂猪啊，拉菜啊，然后这些做饭呢，把这本职工作做好了之外，我还去搞训练。后来呢，我跑障碍比他们还快，第二年的时候我就又被炊事班又调回到连部，表现也比较优秀，入党转士官。
4: 在张建武退役的前一年，军旅电视剧《士兵突击》正火热播出，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理念深深地

0: 刻印进他的心底，逐渐成为他的人生信条。 2008年回乡探亲时， 看到坐拥秀美山水的家乡依旧贫穷落后，与繁华的深圳形成鲜明对比，张建武的心里很不是滋味。年底退伍时，他婉拒战友引荐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义无反顾回到了家乡古城。
1: 2008年回老家， 在休假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到从我们村委会到我老家，路都还是土路，背着背囊啊一路走，那真的是心里面是五味杂陈，当时就埋下了一个种子吧，最后我也是这个深思熟虑，后来我还是选择了退伍了。张建武的家乡古城县坐落于鄂西北群山之间，汉江支流班河静静的流淌，穿境而过。 这里山势险峻，林木苍翠，原生态的峡谷风光得天独厚。退伍返乡后，张建武便立志要开发家乡的山水资源，倾力打造集军旅主题团建、生态观光于一体的特色文旅基地，带动乡亲们就地增收，共同致富。为攒下景区建设的启动资金， 他在山上租了几间村民遗弃的土房，把退伍的积蓄全都拿出来，又筹措了一些资金率先搞起了高山养殖产业。可没想到一场罕见的暴雪让他所有的投入血本无归，还背负了沉重债务。
2: 年底的时候就一下子大雪封山了，粮食拉不上去啊，然后这个草也没有，后来那个羊就得了羊对嘛，死了一大半，牛的话又瘦，就给他低价就卖了。
0: 鸡的话很多也都死了嘛。就这样，张建武的首次创业以惨淡失败落幕。那一年的除夕，大山深处冷冷清清，空荡荡的养殖场，断电断网的土坯房，成了他唯一的陪伴。但他并没有气馁，扎根深山振兴家乡的初心始终未曾熄灭。 在这之后的四年时间里，张建武孤身一人留守在深山，只有一只小狗陪着他住在山间的土屋里。他日复一日的潜心研读财经文旅书籍，虚心向乡里乡亲请教重养方面的经验，在孤寂与坚守中，希望东山再起，做出一番业绩来。
1: 向这些山里面的这种长期从事养殖的人学习经验和技术，就买养殖的书 来进行摸索和学习，后来我又调整了我的养殖的一些思路，尝试就是在山上放养黑猪，它抵抗力强，猪肉更香更好吃，还有一个的话，它就是也能缩减一些成本。黑猪在山林间自然生长，肉质紧实鲜香，品质优良，但是因为成本更高，售价偏高，初期的销路并不理想。 后来经过不断的摸索与打拼，张建武终于打开了销路。如今回望这段艰难的往事，张建武坦言，一次次的失败也曾让他失落彷徨，但军旅生涯淬炼出的坚韧品格让他始终没有放弃心中的梦想。第一个呢， 就是这条路是我自己选的，还有一个我在部队当班长的时候就经常教育别人嘛，做什么事情要坚持到底嘛，
0: 不抛弃不放弃，掉皮掉肉不掉队嘛。2013年机遇悄然而至，张建武带着打造军旅特色旅游景区的创业方案参加了襄阳市第二届全民创业挑战赛，凭借深山绝壁修栈道的大胆构想，他一举夺冠，成功的吸引了一批创业合伙人。可是当众人前往班河大峡谷实地踏勘时，面对没有路没有电没有网络的闭塞深山，
1: 所有人都陷入了沉默。艰难的现实，艰巨的工程让大家望而却步。栈道修建期间，一些合伙人陆续选择离开。我记得比较清楚，最后一个合伙人走的时候是上午，他当时就跟我说嘛，他说建武啊，就是我坚持不下去了，反正我当时脑袋瓜里面就一直在想，士兵突击里面这个许三多一个人在靶场能修出一条路出来，
0: 那么说我现在修我家乡的这个梦想栈道，我相信我也能把这条路修出来。秉持不抛弃不放弃的坚定信念，张建武一个人咬牙坚持，在悬崖峭壁间开凿栈道，打造景观景点，同时他还牵头组建团队深耕黑猪养殖产业，双线并行扎根乡村进行创业。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2014年春节前夕，一场交通事故又意外发生了。当时张建武外出送货，因为路面

0: 结冰湿滑，车辆刹车突然失灵，径直撞上路边的护栏，紧随其后的一辆小车避让不及，直接把张建武的车撞离高速路面，翻坠到下方的沟渠。在医院里经过三天三夜的全力抢救，张建武终于脱离生命危险。可是这场重创身心的意外并未击碎他心中的创业梦想，反而让他愈发坚韧，越挫越勇。
1: 如果说那一次就没醒过来，这个军旅班盒的这个梦想可能就没有了嘛。所以我就想，既然是选择了自己想做的事情，认为有意义的事情，那么说你就快点去做嘛。
0: 张建武执着坚守逐梦大山的赤诚与韧劲儿，深深打动了当地的父老乡亲，大家纷纷加入到栈道修建队伍之中。栈道从最初的500米逐步延伸至5000多米。2022年，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镇里通往景区的道路完成了拓宽升级，水电网络基础设施全面

0: 儿聚起来了，产业旺起来了，越来越多在外的年轻人也回到了家乡。张建武果断抓住时机，牵头组建了一支由退役军人、非遗传承人、返乡大学生组成的军旅特色创业团队，全力推动班河大峡谷景区的蓬勃发展，不仅为山村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与流量，更盘活了乡村资源，直接带动了周边200余户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团结就是力量，
0: 初心不改，步履不停。如今的张建武继续拼搏在大山深处，每天清晨都要带人进到山里修缮栈道。正如他唱响的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一样，他始终坚信人多力量大，钻指能成拳。下一步，他将继续号召更多的乡亲携手并肩，让山间的梦想栈道不断向远方延伸，让更多人看见班河的美丽风光，让乡村振兴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亮。
1: 力量是钢，比铁还硬，比钢还强。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段义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

0: 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0: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3: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2: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4: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2: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5: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2: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

0: 切实解决极难筹判问题。孟志强表示，
1: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4: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3: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8: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9: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岑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0: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1: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2: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2: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 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淘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1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100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15: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16: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15: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6: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15: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17: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呢，所以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15: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6: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15: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6: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

0: 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1: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1: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0: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5: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3: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6: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 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孟祥青。

0: 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1: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3: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4: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5: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查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5: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1: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纪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

0: 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4: 各位好，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天，农历4月15。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晴，其中西部南部沿山多云见阴，有阵雨或雷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州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雨。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
3: 成都今天多云见阴，气温21到31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56，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4: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谆谆话语，亲切勉励。习近平总书记给枝江小学学生的回信，激励孩子们奋发向上，争做时代好少年。教育战线勇担使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4: 昨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启动全线铺轨。
3: 全国最美科技

0: 系工作者陈磊用医术和温情点亮患者希望。
1: 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昨天正式揭牌开园。
0: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七集《跨越山海的芬芳》。
1: 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两年前的5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给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学生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谆谆话语如暖阳，洒进孩子们的心里。两年来，从枝江小学到全省教育战线，牢记殷殷嘱托，大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 六一前夕，在南充市嘉陵区花开新时代艺教融合成果展演中，枝江小学的孩子们带来了一个朗诵节目，向习爷爷报告。他们用清脆的童声向敬爱的习爷爷汇报两年来学校的变化，分享成长的收获。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学生孙新亚。
2: 爷爷在回信里面说，希望我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现在学校开展了许多有趣的课，我参加了泥塑，也参加了舞蹈，每天都很开心。
0: 泥塑、舞蹈、劳动实践等一门门特色课程走进枝江小学日常教学。学校还跟浙江金华光南小学牵手，通过东西部协作开设美育课堂，让孩子们感受艺术之美，体验创造的乐趣。不仅是艺术教育，体育教育同样热度攀升。记者在学校采访时正赶上一场校园足球赛，如今枝江小学还专门开设了足球特长班，配备专职教练，课后训练、校内联赛、校际交流赛常年不断。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学生陈明轩。
3: 我特别喜欢足球，我们一周有3次的足球训练，习爷爷希望我们全面发展，我们一定会把身体练得棒棒的。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9个字就像种子一样种进枝江小学校园的土壤，两年过去，种子发了芽，开出满园花。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校长张亮。
4: 这也是我们办学最根本的方向，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擦亮感恩德育、美西银行、足球体育、劳动实践这几块品牌，同时深化与浙江和南充本地名校的合作，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事关未来。两年来，四川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立德树人，引导少年儿童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在泸州古蔺县，当地已开展各类红色思政宣讲超300场次，覆盖师生数万人次。古蔺县第一小学校是一所百年老校，正在建设的新校区还将长征故事融入校园文化空间，打造沉浸式大思政课堂。泸州市古蔺县第一小学校校长聂鹏。
5: 做到盖好房子，育好新人，以红色教育厚植品德，依托新教辅大楼丰富育人载体，培育担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1: 筑牢信仰之基，强化五育并举。雅安宝兴县结合当地文化资源，机器人编程比赛选取红军翻越夹金山的历史场景，设置雪山伤员救助、战略物资运送模拟任务，在一次次的程序优化与改进中，同学们直面难题。雅安市宝兴县实验小学学生王俊安。
6: 在雪山地形模型科创活动中，我了解红军翻越夹金山的艰辛，实践活动教会我团结拼搏、迎难而上，我会传承红色精神，热爱科学，积极进取。
0: 科学点燃梦想，助力成长。总书记在回信中还勉励大家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一封信的温暖力量是孩子们健康成长道路上最好的指引和陪伴。古蔺县第一小学校6年级学生燕海彤。
7: 我会继续一步一个脚印的

0: 向前走，做一名眼里有爱、心里有国、肩上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好少年。
1: 凉山州布拖县特里木镇伊撒小学校长赖学江：
2: 足球不仅是一项运动，更是一束光。我们有信心，让伊撒小学的每一个孩子，都能成为脚下有球、眼中有光、脸上有笑、心中有国的强国少年。
1: 达州市通川区七小新锦学校副校长马云丽：
3: 把爱党爱国、自立自强融入办学全过程，引导学生厚植家国情怀，锤炼自立品格，努力培育堪当家乡建设重任的新时代少年。
4: 奋进十五五，四川将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促进思政课堂和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渝中线高铁迎来重要进展，全线铺轨工程启动，为全线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4: 昨天上午，在位于成都的成渝中线高铁跨成都东西轴线特大桥施工现场，随着第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全线铺轨施工正式启动。成渝中线高铁钢轨以100米标准钢轨为原料，依次完成悬轨、除锈、焊接、碳伤等十余道精密工序，加工为500米长无缝钢轨。铺轨节点的如期实现，标志着项目从线下工程全面转入线上施工阶段。重点三局成渝中线高铁项目技术负责人龚文通：
5: 本次铺轨呢是那个585公里，第一个区段呢是从简州到重庆，然后第二个区段呢，是从那个成都到简州。我们还应用了正常机器人，使钢轨的受力呢更均匀一些，或者咱们轨道更平顺。总计划呢是到年底铺轨完成。
1: 成渝中线高铁途经四川成都、资阳、重庆大足、铜梁等地，建成后成都至重庆50分钟可达。同时，线路将与西安至成都高铁、郑州至重庆高铁、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铁等多条线路互联互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地区路网结构，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4: 日前，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副院长、神经内科教授陈磊获得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他也是我省首位获得此项殊荣的科技工作者。20年来，他潜心钻研癫痫这一领域，研究成果推动患者致死致残率、女性不孕率大幅下降。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他。
6: 癫痫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疾病负担最大的慢性神经疾病之一，占比达40%的育龄期女性癫痫患者还面临不孕率、后代畸胎率、死胎率都比普通女性高出数倍的重大问题。有着医者和母亲双重身份的陈磊教授，带领团队创建了全球首个女性癫痫诊疗本体库及亚洲首个专病队列，突破癫痫预警监测筛查与救治关键技术。就在前几天，陈磊教授团队的另一项研究成果正式向全球公布，未来人们可以通过 AI 加摄像头的方式准确识别患者癫痫发作场景，为夜间发作的患者、无人照看的患者带来福音。
7: 哪怕是盖着被子，哪怕是很黑暗的情况下，我也能识别他是不是癫痫发作。我们把最常见的5类癫痫发作的类型全部都能识别清楚。我想未来如果能用到我们的天网，如果能用到我们的这个各个的公共场所，那就不会再出现癫痫患者在公众场所突然发作跌下去的时候、摔伤的时候没有人救治、没人看到。
6: 此外，陈磊教授还主编科普读物、作词科普歌曲，在危急关头勇担国家重任，推动高原病防治研究基地建设。此次获得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让他感觉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
7: 未来我可能不仅仅是要把癫痫的工作做好，同时要把癫痫里面积累的经验和我们研究的

0: 成果推广应用到其他疾病当中去，如果我们不抓紧机会，让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再为社会多做一点贡献，我觉得愧对这个荣誉，也愧对我自己的一生。
1: 最美科技工作者是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科技部等多部门联合主办的全国性学习宣传活动。自2018年起，每年遴选表彰十位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9: 纸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
10: 德智体美劳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4月15号，四川四姑娘山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会议审议，正式成为世界地质公园。就在昨天，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正式揭牌开园。
1: 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小金县内，面积2764.01平方公里，是我省第四个世界地质公园，我国海拔最高的世界地质公园。公园内拥有松潘甘孜造山带西康氏褶皱、西康群浊基岩富砾石建造和四姑娘山极高山群峰三处具有世界级科学价值的地质遗址，记录了该地区从古特提斯洋边缘盆地到青藏高原东缘隆起的地质演变历程，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全球对比意义。其中，西康氏褶皱可与世界著名的侏罗山氏及彭尼内氏褶皱相媲美，是中国松潘甘孜陆内造山带的突出例证。省地调院地球物理所副所长李中东：
2: 价值就体现在科学之美、生物多样性之美、人文之美。你看，雪山、森林、草甸、湖泊，全部呈现在一个这个空间里面，这体现了一种非常多样性的一种美。
0: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姊妹公园签约仪式。值得一提的是，四姑娘山与浙江长山今年一同跻身世界地质公园，并成为姊妹公园。接下来，双方将携手开展多领域交流合作。长山地质公园管理中心党组成员、副主任秦海浪：
3: 我们将打破这种地域的限制，拓宽合作的渠道，联合开展地质科研合作，共同策划科普活动，提升科普影响力，加强合作伙伴的这种产品、文创产品的这种合作，携手推动两座世界之公园。

0: 的高质量发展。
1: 身创世界地质公园的四年间，四姑娘山在保护、管理、服务、展示等方面实现整体升级。四姑娘山博物馆集群建设完成，未来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将持续加强地质遗址保护，促进区域实现可持续发展。四姑娘山景区管理局营销处处长刘琴。
2: 发挥地质科普特色，打造研学品牌，开辟新的发展路径，给本地群众提供就业创业机会，真正做到守护好绿水青山，用好地质资源，让世界地质公园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有力引擎。
3: 记者昨天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经水利气象等部门会商研判，整体来看，六月份全省降水总量较常年同期偏多，潘西地区旱情将得到有效缓解，但阶段性高温天气或将加大区域能源保供难度。
1: 具体来看，六月份全省平均降水量预计在160到170毫米区间，整体多于常年同期，但省内的降水空间分布不均匀。其中甘孜州南部、凉山州、攀枝花、泸州、宜宾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到5成，甘孜州北部、阿坝州、雅安、乐山、自贡、达州、广安降水量较常年同期偏多1到2成，上述区域需重点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成都、绵阳、德阳、广元、眉山降水量则较常年同期偏少1到2成，相关地区需要提前统筹水资源调度，做好抗旱保水相关准备工作。
3: 从5月1号开始，四川正式进入了汛期，今年的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尤其是在彭州山区局部地区的强降雨往往来势汹汹。
1: 巴中市南江区地处川东北秦巴山区，山高陡坡，沟壑纵横，地质灾害隐患点数量位居全市前列。进入主汛期，面对高山高路陡、传统巡查盲区多、效率低的难题，今年南江县全面采取空天地一体化的高科技手段，用无人机代替人工，对悬崖峭壁和偏远山区进行全覆盖航拍巡检。
3: 在南江县平和镇，一套空中无人机加地面监测员的双线排查机制，正在对全镇的地质构造进行一场严密细致的大扫描。平和镇社会治理和社会事务办主任李于莲。
4: 我们采用空中无人机加地面监测员双线排查模式，对全镇进行一次大扫描。通过图像显示，我们进行分析研判，做到隐患无死角，风险早掌控。
1: 除了有飞行哨兵的高空视角，南江县还仅仅依靠群测群防网络。地灾监测员们在汛期坚守一线，加密巡查频次，及时传递预警信息，守住群众安全的第一道哨岗。平和镇梁山村地灾监测员何秀香。
5: 这几天天气我巡查一次，下雨就巡查几次，上面打电话有啥子预警我及时群众转移，我们这儿有啥子情况及时给镇上汇报。
3: 目前南江县在精准落实人防与技防融合的基础上，正全力推动地质灾害防治由被动防御向主动预防转型，通过无人机扫盲区、监测员蹲点守候，彻底打破山区排查的坚冰。
1: 扁担弯弯，不仅挑过峥嵘岁月，更挑起文化脊梁。昨天下午，川超决赛阶段南充赛区的比赛率先开战，球场中央来自南充市仪陇县的540名青少年献上挑鼓上奥的中场秀表演。一根扁担挑起跨越时空的红色精神与客家文化。
3: 演出现场，120名红军战士肩挑扁担昂首前行，100人手持扁担起舞，200人挥舞金色稻穗翻涌成浪，120名客家女以曼妙舞姿再现晒秋盛景。
1: 这一场景不仅复刻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挑鼓上奥的革命故事，更将仪陇西南第二大客家聚居地的独特气质在球场展现。仪陇

0: 县文旅发展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仪陇是朱德元帅与张思德同志的故乡，更承载着数百年来客家人的迁徙记忆。先辈们当年用扁担挑着全家家当入川，靠的就是这种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客家风骨。
1: 从井冈山的挑梁小道到足球赛场，一场表演不仅为激烈的体育竞技注入人文温度，更让体育精神与红色基因在绿茵场完成双向奔赴。
0: 好的，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全国爱眼日就要到了。好视力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今天呢特向四川全省寻找600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不仅呢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还送大福利。眼睛疲劳干涩难受的，看会儿手机电视就酸胀不想睁眼，出门见风见光眼泪就刺痛流泪的，还有这个眼睛模糊的，连手机都看不了，干啥都费劲儿的，那您啊就是好视力要找的人，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827-7911，直接就能够领取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感受。400-827-7911。
1: 这款眼贴真的不一般，里面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蜜萌花、千里光等草本精华，都是能缓解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珍贵草本，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眼睛吸收的又快又多，感觉又滋润又舒服，就像给眼睛做了深度按摩，贴完看手机电视清楚多了，也不干涩流泪了。咱四川很多听众都用过，品质确实不错，才会持续给大家推荐。
0: 好视力66爱眼日活动呢，一年就这么一回，优惠力度特别大，现在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仅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手速快的前600名再加一瓶这个蓝莓叶黄素，这四重好礼是按打电话的顺序发的，晚了就真的没有了。您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由四川省商务厅牵头，会同39个欠发达县域托底帮扶省级机制办，重庆市商务委员会共同举办的暖心39即川渝农产品产销对接活动日前在成都启动。活动汇聚川渝两地近100家企业，设置53个展区，展出400多款特色农产品及非遗文创。多家头部采购商与39个欠发达县域农产品企业集中签署采购合作协议，涉及订单金额1.2亿元。
0: 昨天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宣读了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决定，并为获奖者颁奖。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其中四川共有12位科技工作者获全国创新争先奖。
1: 全国创新争先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于2017年设立，该奖设个人奖和集体奖。个人奖表彰对象是在工作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状，对其中做出重大贡献的科技工作者颁发全国创新争先奖章。集体奖表彰对象是科技工作者团队，授予全国创新争先奖牌。
0: 昨天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希腊专场对接活动在成都举办。活动上，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希腊节点正式启动建设，这是继芬兰、新加坡、韩国之后，成渝地区“一带一路”国际技术转移中心设立的第4个海外节点。
1: 昨天，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四川省赛在眉山开赛。来自全省各地的5000多名青少年选手同台竞技，本次大赛开设了飞行

0: 操控赛、蜂群舞蹈赛等十大类竞技项目，全方位考验科创少年们的操控技巧、逻辑思维与临场应变能力。
1: 昨天，川超决赛阶段第13轮的四场比赛全部结束，南充队主场0-0战平绵阳队，成都队客场4-1大胜宜宾队，德阳队主场2-1逆转战胜。

0: 次。此外，备受关注的大陆影片《给阿嬷的情书》主创团队也将到雅安路演，部分嘉宾将前往雅安各地采风，促进本土影视项目合作和落地。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进段广告，我们回来。

0: 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系列报道，我们的山海朋友圈今天播出第七集，跨越山海的芬芳。
3: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甘孜州泸定县举办多场主题活动。
4: 南充市顺庆区农机作业提速，科技护航两岸。好的，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从厦门到银川，飞行距离约2100公里，航程大约3个多小时。一头是八闽腹地蜿蜒错落的苍翠，一头是塞北江南稻香鱼肥的苍茫。想感受地域差异，单机票价不过500-600元。但有一群人像不知疲倦的燕子，在这一条航线上往返奔波，衔泥筑巢，就是为了在一片荒芜的土地上筑起新家。一张张普通的登机牌承载着跨越30载的山海情缘。今天我们就要通过一位支教老师的故事，走进西北娃娃的歌声里，去欣赏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东西协作共谱新篇的时代画卷。
6: 2025年8月5号，就是我们来的时候坐的这架班机。当时我们还有2个团队，30几个嘛，包括支一支教、经济口的、政府的。因为这张对我来说非常有意义，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人生的契机吧，也是新的体验，所以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5: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福建支教团队宿舍里，音乐教师苏静思拿出了一张始终珍藏的飞机票，它承载的是30年来东西部协作最坚韧的文化纽带。苏静思是厦门市槟榔小学音乐教师，2025年8月带着闽南童谣的曲谱走进了宁夏银川市闽宁镇第二小学的音乐教室。他的行囊里没有课本之外的教务材料，却装着最温暖的文化接力。
6: 就是当时几年前的那部山海情连续剧嘛，剧中的那些娃娃稚的纯真的眼神让我动容，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哎呀，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到闽宁镇来支教。
7: 有好几个支教点啊，比如说
6: 新疆、西藏还有重庆万州4个地方，
7: 我就选择了闽宁镇。然后呢，因为我知道呢闽宁

0: 林镇呢，它跟我们福建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特别是我们厦门市思明区作为我们这个对口帮扶的一个非常大厦门的很大的一个区，所以我就报名了到闽宁镇来。
1: 始于1994年的闽宁协作，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开创、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要战略决策。历经30载接续奋斗，跨越2000公里山海阻隔，创造了东西部对口协作的闽宁模式，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本，为全球减贫治理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在30年中，从单向的物质帮扶到双向的文化交融，从干部援建、资金输血到教育铸魂、文化润心，一张机票的距离丈量着山与海之间从帮扶到奔赴的跨越。
2: 咱们这的宁夏的文化就是少一点就是自信心，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个打开他们的音乐视野，提供他们有这种上台表演的机会。就像我们闽南童谣吧，我都会有排一些什么舞台剧啊，课堂上的这种小品啊，就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参与表演，那他们就胆子会越来越大。
1: 苏景思初到闽宁镇第二小学时，发现这里的孩子多数都不太自信，他就在授课教学中给予他们更多关心。他用沙茶面、功夫茶等闽南特色的评价给孩子们暖心的鼓励，小红包上写着鼓励的话，沙茶面鼓励探索，功夫茶鼓励勇敢。
3: 书写厉害，
4: 削平又厉害，
3: 书写厉害，
4: 削平又厉害。
0: 我就有鼓励他们回去呢要跟爸爸妈妈交流一下，甚至教爸爸妈妈说我们闽南社团的一个娃娃他回去还教了他的爷爷唱闽南童谣，他的奶奶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说娃娃很喜欢我的闽南童谣课，然后做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然后我就觉得真的是很荣幸。我们也没有任何的这种隔阂或者是陌生感，就觉得就是像一家人一样，真的让我感受到这种闽宁一家亲的这种感觉，非常的浓厚。
3: 嘎啦嗡嗡号，
5: 嘎啦嗡嗡号，
3: 有我呀个观音咒，
5: 有我呀个观音咒，
3: 海王几个咖喱豆，
5: 啥？
3: 海王几个咖喱豆，
5: 海王几个。
1: 这首童谣叫《羊仔楠》，在西北的黄土地上，一位从未离开过家乡的老人轻声哼唱着来自2000多公里外的闽南童谣。旁边，他的小孙女儿马燕妮拍着手，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儿。马燕妮的父母常年在外务工，她独自一人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自从加入了闽宁童谣社团，家里就像多了一束光。爷爷见到苏静思时会拉着他的手说，咱们口音不一样，但歌里那份心是一样的。这份一样的心正在跨越山海生长出更绵长的根系。苏静思临行前，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孩子们塞给他一叠信，对他说，苏老师，请帮我们把信交给宁夏的小朋友。在闽宁镇第二小学一间教室的墙上有一张中国地图，苏景思用红线把厦门和银川连了起来，孩子们路过时总要停下来看一看那条红线，它牵起了山海间携手前行的情感。2025年国庆前夕，两地的孩子们制作了一则视频信，厦门的环岛路与闽宁的枣树林在书信中相遇，鼓浪屿的琴声与贺兰山的风在视频里共鸣。
0: 虽然呢相隔2300多公里，但是因为书信他们的心呢拉近了，互相说说小心思，然后呢结成好朋友。像这一次呢厦门市槟榔小学的娃娃呢就捐了书给这边闽

龄二小的娃娃们，就很好的促进了两地的这种情感交流，甚至呢是形成了一种文化交流。我相信呢，娃娃们长大以后呢，对彼此的家乡肯定是有一种向往的。闽林镇的娃娃呢会向往我们厦门，厦门的娃娃呢会想念这个在闽林镇的好朋友，相信他们肯定会互相往来。

0: 文化的种子一旦播下，便有自己的生长逻辑。苏静思把闽南童谣雨夜花和宁夏花儿眼泪花儿把心淹了带到了木兰小学和五河小学，娃娃们在山海民歌作品的对比赏析中理解了多元文化的差异，更增加了对本土文化的自信。
1: 三四，不要越来越快，换一二三四五六。
0: 苏静思还大胆尝试把闽南拍胸舞的带劲儿、提线木偶的诙谐与宁夏民族舞蹈融合起来，编成一支大家都能跳的广场舞，旋律选自闽南传唱的《欢喜就好》，步伐简单易学。第一次在操场教孩子们跳时，围观的学生比跳舞的还多。当广场舞从校园跳到了小镇公园，苏静思意外收获了当地老乡最朴实的热情。功夫茶混着八宝茶香，闽南温情碰着西北热忱，支教老师从客人变成了亲人。
2: 像这个我在编创这个广场舞哈，广场舞主要就是设计的一个闽南的非遗项目，一个提线木偶嘛，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拍胸舞，就是在我们闽南算这两种文化相对来说就是历史比较悠久的，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宁夏的一些民族舞蹈动作融汇一下，然后我的所有的教学班都教给他们跳，回去的话还教给他们的这种爸爸妈妈看啊，教给他们爸爸妈妈跳。我问了他们说，我爸爸就说我很厉害。对。
0: 苏静思带领的闽宁镇第二小学闽南童谣社团与厦门市槟榔小学的陈兴弦乐团开展了云端奏唱互动。宁夏民歌《眼泪花儿把心淹了》，《花儿与少年》，闽南语童谣《天黑黑》，闽南语民谣《雨夜花》，在大漠与海岸之间，通过一根网线同频共振。30年间，闽宁协作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对口之缘。30年后，这场协作早已超越了经济的帮扶，在文化基因的层面深度互鉴。原本半年的服务期，苏静思又申请了第二期。他说，他想给刚来时在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从厦门到闽宁的红线绘就更多的颜色。如今在两地孩子们的歌声和书信中，在课堂上，在跨越千里的云端连线里，那条细线正在慢慢变成了一条彩虹。
3: 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资教呢，让这个宁夏的娃娃们了解福建不单只是有大海和茶叶它更有呢活泼欢快的闽南童谣。闽宁协作呢不光只是这个物质上的帮扶，更是文化上的交融。我希望更多的文化使者呢能够来到宁夏，也希望宁夏的文化能够走进福建，实现真正的双向奔赴，山海相连，文化相融，这才是闽宁协作最深远的意义吧。然后呢，为实现闽宁一家亲添砖加瓦。
0: 山海携手，幸福花开。这朵花是产业协作的致富之花，是生态治理的文明之花，是立德树人的育才之花，更是各族儿女绽放的团结之花。从单向帮扶到互利共赢，从物质书写到文化造血，从干部援建到民心相通，30年来，一朵朵协作之花在山与海之间次第绽放，见证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最温暖的底色。
2: 我觉得太有意义了。我真的来到闽宁镇以后，我都很感动，我都觉得说，然后这30年，福建跟宁夏从物质上到这个精神上到文化上都不断的在进行交流和就是互帮互助嘛。对，我觉得这种打破地区的这种局限性，让这种资源能够平衡不管是物质资源也好，文化资源也好，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就是能够就好像一家人，谁需要帮助我们就帮助他， 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就是齐心协力，然后就让我感觉就是这种叫做民族融合，互帮互助，就像石榴者一样牢牢地攥在一起。
4: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1年前飞夺泸定桥的壮举打通了中央红军北上的通道。作为红色名城，近日甘孜泸定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弘扬长征精神，赓续红色血脉。
5: 日前，红军桥中国路甘孜州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群众文化惠民演出在泸定桥广场上演。演出以桥为核心意象，分为英雄之桥、团结之桥、跨越之桥、信仰之桥四大篇章，讲述人与红军战士、藏族女孩、当代建设者等角色展开情景对话，串联起历史与当下。四川省文联副主席、晚会总导演韩露：
6: 红军桥实际上就是指的我们泸定桥，它是长征当中突破天堑的英雄之桥，也是甘孜群众和红军战士鱼水相亲的连心之桥。而中国路呢，则是由一座座无形和有形的桥连缀而成的发展之路、跨越之路、复兴之路，也体现了我们红军精神的当代传承。
4: 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一支支饱含深情的舞蹈，全面展现了甘孜儿女感恩奋进、追赶跨越的昂扬风貌，也引起了观众们的共鸣与感动。现场观众李新瑶：
7: 红军的坚强和勇敢，他不怕牺牲，英勇顽强，视死如归。
4: 老兵熊尚华：
8: 这个幸福的生活是用我们老一辈、我们先辈们的生命换下来的，所以我们后代人应该把这段历史断理给他们讲下去。
5: 此外，泸定还开展了重走长征路徒步活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百米长卷主题绘画活动及飞夺泸定桥红色健身跑等系列活动，追忆红色历史，弘扬长征精神。
4: 日前，世界最大跨境中城市钢箱拱桥、泸州长江五桥南北两岸蓝塔同步精准封顶。这座主体结构用钢量约为3.4万吨的钢铁长虹，在200米高空实现了毫米级对接，标志着项目正式转入主桥钢结构安装的冲刺阶段。大桥通车后，不仅能缓解主城区交通压力，也为泸州深度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增添强劲动能。
5: 好的，刚刚后台呢，很多听众朋友都反馈好视力电话没打通，没抢到大福利。这次活动啊，确实太划算了，打电话的人呢也特别多。不要着急，占线的您就多打几遍，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还迎风流泪的，总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的听众，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现在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仅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还比别人多得4重大礼，名额有限，赶紧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
4: 像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儿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泪就刺痛流泪，建议这次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是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眼睛感觉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

0: 都能缓解。眼睛调理好了，日子也能越过越舒坦。
1: 想要体验感受的，抓住机会。现在呢，名额已经不多了，赶在前600名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直接先送您78元升级版中老年眼贴。那额外呢，还能够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就这都还没完，最后呢，再送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买一送四。限量600个名额，您赶紧拨打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2: 乡村振兴。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眼下正值大春作物抢种和管护的关键时节，南充市顺庆区积极构建地面机械深耕作业、空中无人机智能管护的立体化现代农业生产体系，护航粮食丰产增收。
2: 近日，记者走进南充市顺庆区新富乡同仁社区的水稻种植基地，看到现代化农机作业与传统人力耕作配合默契，新农人驾驶高速插秧机在水田间来回穿梭，秧苗通过机械传送带精准插入泥土，整齐划一，疏密有致，20分钟就能完成一亩田的插秧作业。此外，精细化人工补栽也同步跟进，不少农户分工协作，专门对机械难以覆盖的田埂边角、零散地块进行人工补插，确保栽插质量全面达标。顺丰农机专合社负责人任阳：
3: 今天我们这回就是水稻插秧最后一块田，然后接下来就是主要是管理和后期的小麦收获和下大豆的种植。今年预计我们今年的水稻种植面积是200亩，然后大概产量是在120吨左右。
1: 除了地面插秧机械全速作业，空中植保无人机也同步上岗。在顺庆区卢溪镇登台乡玉米种植基地，无人机飞手郭世杰正熟练组装设备，校准运行数据，搭载肥料的无人机平稳升空，按照预设航线往返穿梭，精准完成自动化撒肥作业。植保无人机飞手郭世杰：
4: 我们现在通过使用这个无人机，主要进行的是我们田间的一个除草，还有杀虫，还有一些传统我们人工需要3-4天需要完成的这个作业，可能我们需要无人机需要半天我们就可以给它做完。
2: 近年以来，顺庆区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项目建设，农作物耕作收耕种收综

0: 和机械化的机械化率达 73.52%， 水稻机插率超 90%， 小麦玉米机械化播种率达 85% 以上。农机化水平的大幅度的提升，有效降低当地农作物种植成本，提高生产效率，为粮食稳产增产和农户增收提供了有力支撑，进一步筑牢区域粮食安全屏障。南充市顺庆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李留明。
1: 2026年是我区农机化项目建设收官之年，我们以此为起点，聚焦基础设施完善，持续优化农机作业条件，聚焦利益连结与产业延伸，推动农机服务与村集体经济、特色产业深度融合，带动农业降本增效、集体资产保值增值。
2: 眼下正是初夏蔬果飘香的时节，在眉山市东坡区，今年首批枣树莲藕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错峰上市的鲜藕不仅丰富了市场，也点亮了藕农的增收账。
0: 走进东坡区复兴镇红五星村的莲藕种植基地，千亩藕田碧浪碧波连绵，长势喜人。趁着晴好的天气，藕农们正抢抓农时，凭着荷叶的长势精准定位，在水下开启了一年一度的寻宝模式。随着高压水枪冲刷淤泥，一根根白嫩饱满的莲藕便浮出水面。种植户傅正军：
3: 样子的那个莲藕总的总的面积是900多亩宽，我的两箱也好是800亩左右，我的赛珍珠的总的面积是100多亩宽。今年开始新藕上市了，今年的亩产量在2000斤左右，再过10天左右呢，我们的亩产量肯定在2500亩。
2: 作为本地今年的头茬鲜藕，这批早熟莲藕肉质脆嫩，水分充足，一上市就赢得了市场的青睐。为了把这口鲜卖个好价钱，种植户傅正军也做足了准备。他根据莲藕的成熟周期分区域分阶段采摘，确保新鲜货源能够源源不断地供应市场。种植户傅正军：
3: 叶胚莲藕，我们现在这藕的销往是在四川省内和重庆附近的省份，我们这个藕在6月9号到10号左右销往全国各地的市场了。这批藕也卖完了过后，我们就开始第二批藕的田间管理。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藕，近年来东坡区依托本地优质的水土资源，让莲藕这一特色产业乘风破浪。当地通过优化品种、推广标准化种植以及巧打时间差的错峰上市策略，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更有效盘活了水田资源。眉山市东坡区农业农村局特色产业股股长莫思敏：
4: 莲藕是我区小宗特色产业，主要分布在松江、太和、复兴等镇，依托本地水土优势，通过品种优化、技术帮扶、拓宽销路、农文旅融合发展，让小小莲藕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富民产业。
2: 眼下广元市剑阁县42.9万亩小麦已全面成熟，从浅丘平坝到山间沃野，一台台收割机穿梭忙碌，一支支农机服务队下沉一线，一幅热火朝天的夏收抢收图景正在秦巴山区铺展开来。剑阁县已投入收割机械528台，其中从外地调运203台，能够满足全县麦收作业需求。截至目前，全县小麦收割已完成近70%，预计6月初可全部完成夏收。该县通过推广优良品种，落实全程绿色生产技术，小麦长势好于常年，预计平均亩产可达318公斤，总产量将达到13.64万吨，夏粮生产有望再获丰收。
5: 今天是5月31日，早安。风韵五月花，禅坐六月枝，美好旧相叠，人间皆盛意。今日早安寄语：五月再见，六月你好。
0: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
5: 听四川说天下。
6: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5: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了套黄呀！
3: 你要使的嘞，主人训使的，这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完中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